0: 一号线
1: 88118933抢线已经开始喽。啊，进来了，就这么
0: 快，
1: 好快
0: 啊。嗯，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到你了，
0: 你好，
2: 喂，你好，
0: 是您的电话接进来了，
1: 哎呀。
2: 哎，你好，是小飞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太高兴了。哎，你好。
0: 哎，最近
2: 美女早上好。
0: 你好，你好。最近这个身体有什么不愉快、不舒服的地方吗？
1: 就少这100块钱话费是吧？
0: 我们现在现场悬丝诊脉
1: 啊
0: 啊，身体感觉很舒服是吧？
2: 不，三伏天主要除湿啊。
0: 啊，
1: 你怎么事儿？
2: 全国都在。都在讲这个问题，厨师
0: 是
2: 啊，
0: 那个我们的节目
2: 身体还行，
0: 有专门针对厨师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1: 这个是
2: 我听了，我知道，我知道，
1: 那个、
2: 也买过，
0: 是吧？
2: 但是今天中奖了，很开心。
1: 很开心，就是你啊，你说完了之后，我们都不知道说啥了。就是你铺垫的比主持人铺垫的都好，你知道吗？全国上下都出师，你说这整的多大发？你说
0: 现在对啊，
1: 是吧？
0: 现在都伏天了吗？
1: 行吧，那个，你买过我们的产品，你看今天打进电话，然后送你100块钱话费，你这不就回头钱吗？你说
0: 你可不是吗？
1: 是不是？哎呀，消费那么多了，是不是？好嘞，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关键是有付出就有回报，就是
0: 听
1: 我们
0: 一听啊，也是特别注重养生的一个朋友，
1: 对，老朋友了啊。
0: 嗯、
1: 行，送你100块钱话费，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再见。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4: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3: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1: 好了，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0: 2025年7月4号晚上9点，61岁的李某独自驾驶电动两轮摩托车，经过当地一个工业园区公交站附近坑洼处的时候，失去了平衡，径直撞上了路边的行道树。李某跌落到树旁水沟里，路人发现后呢，紧急拨打报警急救电话。李某被送医后诊断为呼吸心跳骤停，当晚抢救无效死亡，家属事后放弃尸体解剖，无法通过尸检明确具体死亡诱因。交警部门勘查发现，事发非机动车道内有一处宽20厘米、深约5厘米的水泥坑洼。这个事发路段呢，虽然有路灯啊，但夜间照明的亮度不足。交警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事故形态、车辆痕迹开展鉴定，结果显示呢，车辆途经坑洼失衡撞树。对于这个鉴定结论呢，道路养护单位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被交管部门驳回。李某的儿子赵某呢，将道路养护单位告上法院，认为没有及时修复路面坑洼，未设置警示标志等，与母亲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要求赔偿149万余元。道路养护单位辩称，自身已经履行日常巡查养护义务，路面微小破损无法做到瞬时清零，同时事故呢，成因无法完全排除驾驶人操作不当、车辆制动缺陷等因素，而且死者多项交通违法行为是事故主因，请求驳回原告这个诉讼请求。
1: 嗯，法官怎么说的？
0: 法官说，这个涉案这个坑洼深度啊、宽度啊，足以干扰非机动车正常行驶
1: 啊。
0: 管理单位长期未修补、未摆放警示标志、未尽到法定养护义务，同时。法院指出，死者李某无摩托车驾驶资质，
1: 没有证，
0: 夜间昏暗路段骑行未尽谨慎观察义务等多种违规行为，大幅提升行车风险。最终，法院一审判决死者承担90%的主要责任，道路管养单位承担10%次要责任，赔偿李某家属149441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1: 主要的话就是开车的，然后责任更大。更大，90%，而且无证嘛，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们一直说，无论开车还是走路，在路上就没有小事儿。
0: 你别以为是摩托车，你就无。

0: 正驾驶，你觉得就安全吗？
1: 对，
0: 为什么大家都反复那个提倡说骑摩托车还要戴这个安全帽、头盔、对不对？
2: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1: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菲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菲姐，说到蜂胶，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对不对啊？蜂胶啊，它是蜜蜂用来保护蜂巢不受细菌侵害的珍贵物质，可以说它是整个蜂巢的防护层，被誉为是什么呢？蜂群的守护神。咱都叫它是紫色黄金。你看啊，蜂胶当中含有20大类，一共300多种的营养成分，咱可以说它是一个天然的药库。
0: 众所周知啊，这个蜂胶啊有增强免疫力、辅助降三高、尤其是降血糖，
1: 对，
0: 还有抗氧化等等多种功效。那么这些功效呢，主要依赖于蜂胶当中啊有2大类重要成分，黄酮类和贴息类化合物。
1: 对，
0: 研究表明了这2类化合物相互一协作，对人体有神奇且强大的医疗保健作用。
1: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蜂胶几乎是现在所有中老年朋友，特别是三高人群都在吃的东西。因为它对这个心血管啊，特别是降血脂降血糖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特别好。菲姐，你看啊，早在3000多年前，说古埃及人就已经用这个蜂胶来制作木乃伊了。那么能让木乃伊千年不朽，所以你想想这个蜂胶的抗菌呐、抗炎呐、抗腐蚀的效果该有多好，对不对？
0: 你再想一想，为什么很多牙膏当中都含有蜂胶的成分呢？
1: 对呀、
0: 就是因为它抑菌杀菌啊。
1: 那么刚才咱说了，蜂胶有300多种营养成分，它是个天然的药库，所以这个蜂胶的功效其实特别特别多。那么它的核心功效跟作用有哪些呢？我们俩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第一呢，蜂胶是可以保护心血管，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就是它能降低血液的这个粘稠度，防止动脉硬化，对高脂血症啊和早期糖尿病血管病变，它拥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啊。
0: 第二，这个蜂胶呢可以调节免疫，它能通过双向调节免疫系统活性，从而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
1: 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三点，就是蜂胶它是能杀毒、能消炎、能抗菌的啊。蜂胶当中那个活性成分是可以抑制多种病原微生物的，无论是咱们身体内部的炎症，你比如说咱有胃炎、肠炎啥的，还是体表的，比如说皮肤愿意过敏的，只要是炎症问题，咱说你吃蜂胶都有着非常好的消炎作用。
0: 是，
1: 所以你看经常吃蜂胶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如果咱嘴里溃疡了，那么你晚上把这个蜂胶打开，咱说直接给它涂在那个溃疡面上。
0: 这我有发言权、我就用过，
1: 对吧？
0: 立马立竿见影的好啊。
1: 对，你早上起来基本就好了。
0: 是，
1: 所以咱说蜂胶很多人熟知它最大的功效是什么呢？
0: 消炎。还有呢啊，这个三高人群，特别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吃蜂胶。
1: 为啥？
0: 因为它能修复胰岛，
1: 对，
0: 防止你眼底病变、肾衰竭等等一些并发症。其实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有一些并发症。
1: 对，你如果走到透析的那一步的话，咱说你还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对吧？那么再说蜂胶是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排除毒素、净化血液、减少色素沉积的作用。什么概念？就是美容养颜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我用一款这个护肤精华就含蜂胶、
1: 对吧？你包括经常吃蜂胶的一些大姐阿姨们，你会发现他们的皮肤是挺白的，就挺细腻的感觉。
0: 没错，
1: 这就是蜂胶的作用。好了，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的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黑蜂胶。一提到蜂胶不用说了，菲姐，在全世界你说哪的最有名？
0: 澳洲的蜂胶那是相当的有名。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还是闻名全球的大品牌蜂胶 Healthy Care。 一说这个品牌，没有人不知道。
1: 没有人不知道。
0: 只要吃蜂胶，大家基本都认这个品牌。
1: 那么关键咱今天这款蜂胶可厉害了啊，你听好了，因为它美丽蜂胶的含量高达3800毫克。 我再说一下啊，就是它每粒蜂胶的含量多少呢？高达3800毫克。你要知道，就现在市场上的蜂胶一般都是500毫克、1000毫克的，咱说两。

0: 天都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1: 嗯，
0: 而咱这个高达3800毫克，就这么说吧，就基本到头了，
1: 是
0: 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哎，什么概念呢？你说蜂胶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1: 对，因为它含有更高浓度的黄酮类化合物，
0: 嗯，
1: 就能更有效的软化血管啊，调节代谢功能，
0: 嗯，
1: 所以什么人最应该吃蜂胶呢？
0: 就有三高的，
1: 哎，
0: 免疫力低的，包括多病缠身的，就吃咱这个高含量的蜂胶，它对于降糖啊、降脂啊、保护心血管啊，效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啊。另外呀，我们还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款蜂胶它是纯蜂胶，就是它里面再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1: 哦，
0: 就这点是很重要的哈。
1: 嗯，
0: 它里面是不添加化学香精和色素的，也没有糖和防腐剂的。
1: 哎，
0: 嗯。但是很多蜂胶是一定会加这些东西的，
1: 别的蜂胶里可能会加一些这样的东西，
0: 对，
1: 起码得有个防腐剂什么的，
0: 对，所以咱这款蜂胶的品质效果那是完全有保证的，对吧？
1: 而且也放心啊，
0: 啊对，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价格吧。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蜂胶它是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原装原瓶的啊，
1: 嗯，
0: 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它每粒蜂胶的含量高达3800毫克，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一共只需要398，这个价格很便宜了，而且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飞姐，咱俩搭档多少年了？你我的力度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你的力度，但是这东西，这好东西大品牌。
0: 今天我跟你讲，咱一降到底，我告诉你，每个人再只降100块钱。
1: 哇！
0: 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朋友们，赶快抢吧！
0: 别着急
1: 啊！
0: 你这性子就是急
1: 啊！
0: 你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啊？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对啊，这下懂我了哈，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哈，今天咱们通过广告置换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赠啥呀？再赠一瓶啊！
0: 哎，懂了，了解我了啊！
1: 真的呀？
0: 对，这就是咱节目的力度啊！前100个打进电话，听好了，今天咱们每个人还真是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我的天哪！
0: 啊，
1: 买一瓶送一瓶，今天你还要送一瓶？
0: 对，
1: 一共三瓶呗。
0: 三大瓶澳洲进口的黑蜂胶，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同志们，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一瓶是多少粒来的？100粒，
0: 超大装100粒
1: 啊，
0: 嗯，
1: 一粒蜂胶含量就达3800毫克。
0: 对呀，
1: 这一粒不顶那个普通国产蜂胶好几粒。
0: 对呀，
1: 所以咱们说一天吃一粒就行，
0: 对，
1: 不用多吃。那三瓶就10个月的量，
0: 足足10个月能吃将近1年呢。
1: 哎，划算划算！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心疼钱吗？
1: 嗯，
0: 我跟你讲，现在谁告诉我说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
1: 哎呀，你这298能吃1年呢，讲
0: 对呀，啊，你要记住啊，三高问题一定要重视，因为它特别容易诱发血栓呐，啊，心梗、脑梗啊，对不对啊？
1: 嗯，
0: 蜂胶对于保护心血管，对于降三高的效果，那都是大家伙公认的，所以还寻思啥呀，对不对啊？
1: 200来块钱
0: 啊，
1: 也不贵。
0: 对呀，
1: 尤其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一定要也吃点这个蜂胶，
0: 嗯，
1: 它能帮你控制血糖啊。
0: 对呀，
1: 能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
0: 所以还寻思啥呀？
1: 是，
0: 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伟赛事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这个便宜必须占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飞姐，说实在的哈，
1: 嗯，
0: 即使说你现在什么保健品都不吃，但是我觉得这个蜂胶是一定一定要吃的啊。
1: 对，
0: 因为它对于提高身体免疫力啊，保护心血管啊，降血脂、降血糖的效果都特别好，对吧？啊，
1: 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朋友，蜂胶是必吃的。
0: 对，
1: 嗯，
0: 我相信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糖友，可能已经走到就是定期透析的这个地步了哈，
1: 哎，遭罪，
0: 哎，生活质量根本谈不上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其实大多数人一开始是对糖尿病的重视不够，
1: 对，慢性病嘛，
0: 哎，医生建议说你一定要吃蜂胶，不吃，有的是吧？我觉得是心疼钱儿，
1: 嗯，
0: 有的是意识不够，那么久而久之，这并发症也就来了，对不对？眼底病变呐，腿脚走道不利索呀，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都发生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说，糖尿病只要控制好血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
1: 并发症。

0: 所以蜂胶必须要吃起来呀，对不对？哎，飞姐，你记不记得咱俩之前呢、啊、推荐蜂胶啊，然后泉水有个孙阿姨跟我们反馈说，就是她最早餐前血糖是我记得是9点几，
1: 嗯，
0: 然后餐后是16点几，
1: 嗯，
0: 你其实最明显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你总是渴，想喝水，
1: 嗯 嗯，
0: 而且她饿得特别快，就一到下午3-4点钟，哎呀，我不吃东西的话，我就低血糖了。
1: 对，糖尿病的少食多餐啊。
0: 对，但是吃了一段咱这个蜂胶，餐前血糖能稳定在7.2左右，你知道吗？
1: 哦，
0: 哎，可能很多糖友都有个误区，就是赶紧把这个血糖降下来。
1: 嗯，其实这个血糖太低啊，比高血糖还危险，
0: 对吧？
1: 我就低血糖，
0: 你看看，
1: 我跟你说，随时休克。
0: 哎，糖尿病的关键是什么呢？维持血糖的稳定，对不对？哎，
1: 血糖稳定才不容易患那个并发症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蜂胶里这个黄酮类啊、贴息类的物质啊，还有各种锌、镁等等这样的微量元素，就有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的功效。
0: 嗯，
1: 不光能帮你修复胰岛、稳定血糖，还能防止可怕的并发症，防止你视力下降啊、下肢水肿啊、减少尿频的症状。
0: 啊，所以如果你有三高的话，赶紧把这个蜂胶吃上。当然，没有三高也要吃，为啥呢？
1: 预防大于治疗呗，
0: 你都懂对不对？上了年纪，费姐，你说心血管健康重不重要？
1: 重要。
0: 免疫力重不重要？
1: 重要。
0: 这些的话，蜂胶都能帮你。
1: 嗯。
0: 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蜂胶它是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啊，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每粒蜂胶含量，刚才我们说了，高达3800毫克，一天吃一粒就够了。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一共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为什么进？等等，我们都买了。
1: 你的电视购物就是这个价格。
0: 对，而当时都强疯了，对吧？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我刚才以为便宜个30-20的，没想到啊，没想到 啊，低估茶水小王。
0: 你说我是谁呀、啊？对不对？
1: 降100呀、啊，照脚脖子砍、啊。
0: 也就是说，现在咱的秒杀价变成298了，给不给力？
1: 给力。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对，这都是我们的风格啊。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哎呀，这个价格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0: 我跟代理上讲了，我说来咱节目做宣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的，你别抠抠搜搜的，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加送一大瓶，也就是说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澳洲原装进口的黑蜂胶，秒杀价多少钱？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是，
0: 刚才咱说了，这款蜂胶的含量是特别高啊，
1: 每粒蜂胶含量高达3800毫克，
0: 嗯、
1: 你可能没有概念啊，
0: 嗯、
1: 就是一般我们市面上你买到的可能就是500、1000的，
0: 对，
1: 2000毫克都少见。
0: 哎呀妈，
1: 这样一对比您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是3800毫克的，
0: 对，
1: 所以说您一天吃一粒就足够了，不用多吃啊，
0: 嗯、
1: 一瓶是100粒，3瓶足足10个月的量。
0: 哎呦，能吃将近1年呐！
1: 就这个价，比普通国产杂牌子蜂胶还便宜了。
0: 对呀、
1: 啊，算一算是不是合不合适？
0: 对呀、啊，就咱今天这个蜂胶，不管是谁听节目哈，真的都应该人手一套。
1: 是，
0: 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
1: 买。
0: 你这都是蜂胶里的扛把子了，是不是？你吃的也放心，效果也好，对吧
1: ？Healthy Care 这个品牌是闻名全世界的、啊，
0: 真的。
1: 不过它的这个蜂胶卖的确实不便宜，
0: 不便宜。
1: 之前你是觉得就哎不嘎是买啊，
0: 嗯。但是赶上今天我们节目，你就这么给力，有活动有优惠，中老年人你就是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对，
0: 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一点不吃亏啊，对不对、
1: 嗯？因为这种澳洲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是很不容易的，
0: 对呀、
1: 啊。下次再来就不知道什么猴年马月。
0: 写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塞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电话一直在占线，大家一定要耐心打啊！
1: 大家都识货啊！
0: 对呀，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三高人群是一定要吃蜂胶的。不过蜂胶的功效其实远远不止降脂降糖，对不对？
1: 对，
0: 它还有3大核心功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
1: 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0: 嗯，
1: 想不生病，你说我这免疫力低，抵抗力不行，那你赶快吃啊。
0: 对，
1: 这个蜂胶具有高强度的天然滋养、强抵御的一个作用。
0: 嗯，

0: 就是说呢，它对我们身体整个抵御系统会产生强有力的提升。
1: 对，
0: 哎，帮咱们人体建立起抵抗病毒的一个防线，
1: 嗯，
0: 把病毒拦在身体之外，
1: 哎，
0: 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
1: 多好啊！
0: 嗯，
1: 另外啊，大家伙都知道，你说蜂胶是血管的清道夫，就对心血管特别好。
0: 嗯，
1: 那么它的第二大功效就是维护血管的健康，它能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防止动脉硬化，对高脂血症啊，对糖尿病、血管病变都拥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哈。
0: 第三大功效就是抗菌、抗炎、抗氧化。
1: 啊，
0: 你想想，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用蜂胶来制作木乃伊了。
1: 对呀，
0: 它能让木乃伊千年不朽啊。所以你想想，这个蜂胶抗菌防腐效果得有多好？
1: 对呀，
0: 蜂胶当中的黄酮类还有酚类化合物，能够抑制细菌、病毒和真菌的生长，
1: 嗯，
0: 还能辅助延缓细胞老化，降低慢性病的风险，
1: 多好啊！另外啊，蜂胶当中的黄酮对肠道还有调理的作用，它可以守护胃肠道的健康，增强肠道的动力，调动肠道里面的有益菌。
0: 哎，
1: 所以胃肠有问题的，
0: 嗯，
1: 你包括常年便秘的，吃蜂胶其实都是非常对症的，对不
0: 对？
1: 对，
0: 肠道不好百病生啊，
1: 啊，
0: 嗯，一定要调理好你的胃肠啊。
1: 对啊，为什么很多人吃蜂胶不便秘了？就是这个原因啊，
0: 哎，
1: 对不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市场价498元一瓶的澳洲进口蜂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要更大，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今天一共3大瓶，足足10个月的量，吃将近一年，
0: 嗯，
1: 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298，
1: 就这个价格，我们多自豪啊，对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回了，导播姐的电话炸线了。我们俩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咱今天这款蜂胶保证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啊。
0: 嗯，来自闻名全球的 Healthy Care 大品牌。
1: 对，它获得了澳洲药监局 TGA 的认证，以及国际生产质量标准 CGMP 的认证。
0: 嗯，太厉害了。
1: 对啊，你要知道哈，就能同时获得这2大认证，也就意味着这款蜂胶执行的是药品监管。
0: 嗯，
1: 就是它能从根本上保证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蜂胶能做到吗？对不对？
0: 嗯，大家都熟悉蜂胶啊，就是它是可以降三高，调理血糖特别好。
1: 嗯，
0: 有糖尿病的朋友必须得吃。但是蜂胶它最大的功效其实是提高身体免疫力。
1: 对，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0: 因为蜂胶呢，它会通过唤醒免疫细胞来刺激抗体的产生，从而进行免疫调节，
1: 嗯，
0: 给我们身体建立一个抵御系统，让病毒打不进来。
1: 哎，没错啊，所以中老年人吃蜂胶增强免疫力，比你吃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要更直接更有效，
0: 纯天然的东西啊。
1: 对，你长期吃对身体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对不
0: 对，
1: 对。而且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今天这款蜂胶的含量每粒高达多少？
0: 3800毫克。
1: 你看现在市面上的基本都是500、1000的，2000毫克我跟你讲都算高的了啊，但是咱这个达到了3800呀。什么概念？浓度高，纯度也高，那效果你还用怀疑吗？对不对？
0: 对，一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哎，不过咱这款蜂胶它正常卖的，嗯，不便宜啊。官网统一售价是498一瓶，
0: 嗯，
1: 一瓶它是100粒的豪量装。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就是足足3大瓶，一共才298。
0: 能吃10个月
1: 啊，
0: 原价1000好几百。
1: 对呀，啊
0: 嗯，
1: 你说不是我们十几年的节目，飞姐在商家面前咱们有话语权，你上哪能找到这个价格？
0: 嗯，对，
1: 对不对？导播跟我说现在打进电话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因为这个东西保质期都是3年，都是好日期的，
0: 嗯，
1: 所以赶上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你还寻思啥呀？对不对？
0: 关键是像澳洲这种大品牌，下次来我们节目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1: 啊。所以啊，多订2组不吃亏，对不对？咱说老人听到了咱自己买，做儿女听到了咱给父母买上，对不对？
0: 嗯，
1: 特别是有三高的，蜂胶它是刚需啊，对不对？
0: 对，
1: 你必须要吃的呀，对不对？
0: 别等眼睛都看不清了，腿脚不利索了，严重了再透析了，那可不是几百块钱能解决的，
1: 可不是吗？现在电话一直在占线啊，再等就没有赠送了。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把握机会：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一杯摩卡咖啡。

0: 回到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哎呀，咱俩累毁了，给大家推荐这凤娇。
1: 是的，那应该推荐啊，这是好东西啊。
0: 那个不多说了，凤娇不得吃吗？
1: 嗯，
0: 现在听节目的有多少糖尿病的朋友，
1: 是
0: 糖友们，
1: 嗯，
0: 都多少年了，是不是？然后也一直不吃凤娇，我一问你眼睛咋样啊？哎呀妈呀，现在眼睛不太好了，模糊了。你腿咋样啊？腿脚也不太溜达了，对不对？蜂胶不吃，为什么呢？因为蜂胶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最大的功效是什么呢？预防并发症啊。
1: 嗯，
0: 你将来走到的话，透析的那一天的话，你的生活质量就完全没了，是不是啊？
1: 太糟心了、
0: 哎、
1: 家里有个病人的、
0: 嗯、
1: 都知道啊，这真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
0: 的，可不是吗？
1: 嗯，
0: 你现在听节目的话，老人哪有愿意给儿女找负担的？
1: 哎呀，
0: 是不是
1: 这病啊，别长到自己身上啊。
0: 所以的话，就现在这俩钱，尤其通过我们节目买好东西，花的那么便宜的价格，你还心疼啥呀？对不对？
1: 是
0: 你平时吃点药多少钱呢？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遭罪的话，你拿钱的话怎么能？
1: 该预防的提前预防、啊。
0: 哎，有糖尿病的一定要吃蜂胶，有三高的更要吃蜂胶，对不对、
1: 嗯、
0: 哎，我们今天这个蜂胶不多说哈，我要告诉大家它是澳洲 Healthy Care 这个品牌，但凡吃蜂胶的在全世界咱就可以说最有名的是什么品牌、
1: 嗯、
0: 就是这个品牌，它就是老大，就这么牛。它的蜂胶含量分什么呢？分好几种啊，1200、1500、2000。我们节目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都是2000的，大家都觉得含量非常高了，对不对？
1: 是的。
0: 现在市面上2000毫克的含量都很高了。咱们今天是3800毫克，来一次不容易，因为我一共给他签了4次的合同，
1: 是。
0: 所以多难得，一瓶是100粒的哈，100粒的。然后今天三大瓶就是将近一年的量，我们一共多少钱？200来块钱，298。这个价格平时一瓶都买不到，一瓶它都花都400多块钱呢，你知道吗？
1: 嗯嗯嗯、
0: 咱们今天298，你搞定三瓶，平均一瓶不到100块钱，你等什么，同志们？心里有没有点数啊？我想问一下，就没有糖尿病的中老年人朋友都应该吃。因为你要预防，同时提高免疫力特别好，对不对，飞姐？
1: 是的。
0: 咱俩一再强调，蜂胶最好的、最大的功效什么呢？提高身体免疫力，身体强壮了，免疫力提高了，抵抗力好了，你就不容易得病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还寻啥呀？抓紧时间，赶紧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线啊！电话号码是88118830，
1: 88118830。
0: 问问导播还有没有啊？88118830，
1: 88118830。Let's take a ride,
0: take a ride, let's take a ride, yeah, yeah, yeah, Christmas time. 好，来到回忆那些年那些事的环节，今天咱聊点啥呀，飞姐？
1: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那段特殊的日子
0: 啊。
1: 很多老人都记得呀，那个时候家里揭不开锅呀，地里也打不出粮，我们管那段叫过苦日子，或者是粮食关。这段历史不是书本上干巴巴的几行字，它跟千家万户的饭碗灶台，跟每个人的肚子紧紧连在一起。事情要从1958年说起啊，那会儿国家搞大跃进，想法很明确，就是想在短时间内把钢产量翻几番，让工业快跑起来。炼钢需要大量劳动力啊，农村的青壮年劳力被抽去建高炉、找矿石、烧木炭，地里的活儿就落在了老人和妇女身上。同时，为了给工业让路，农业上投入被压得很低，化肥、农具都不足，水利设施也没顾上好好修。更麻烦的是，那几年很多地方上报的粮食产量虚高，上面按这个数字收粮，收得太多，留给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就少得可怜。到了1959年秋天，问题一下子暴露了。这个地里的庄稼因为缺人伺候啊，加上天公不作美，不少地方旱涝交替，收成比上一年差了一大截。可征购任务没减，公社食堂还在敞开吃，结果就是库存很快见底了。进入冬天，一些村子开始断粮，人们只能挖野菜、啃树皮，把玉米芯磨碎了掺在里面。这个牲口的饲料也断了，耕牛饿得站不起来，来年春耕都没了力气。
0: 哎呀，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小时候啊，就我们这个年龄段的80后那个时候啊、
1: 嗯、
0: 还收公粮呢，你得交公粮、
1: 是不是、
0: 对。

0: 1960年开春啊，情况是更糟的。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些地方连野菜都挖光了，人们吃榆树叶子呀、棉花壳子呀，甚至把这个稻草根碾碎煮着吃。
1: 哎呀，
0: 浮肿病就开始流行了，不少老人和孩子因为营养不良倒下。学校里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不是因为逃学，实在没力气能走出教室。那个时候，每个家庭都在精打细算每一把米，一顿饭从干饭变成稀粥，再从稀粥变成能照见人影的米汤。
1: 你说说，现在我们哪只吃饱饭呢？
0: 对呀，
1: 你现在咱吃的多好啊！
0: 这幸福生活，
1: 对呀，
0: 就是来之不易、啊。
1: 可不是嘛？飞姐带领我们说的这些，大家尤其现在听节目的哈，八九十岁的老人们、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太有感触了。
0: 到1961年的时候呢，国家开始调整政策了，农村食堂陆续解散，自留地重新分给农民，允许私下养鸡养猪，征购任务也大幅降低，还从外地调运粮食救济重灾区，这些措施慢慢起了作用，地里的活儿有人精心干了，肥料跟上了，风调雨顺了些，收成呢就是有了点起色啊。但前面亏空太大了，完全想缓过劲儿来还得再熬一两年。
1: 我想问一下，这段苦日子是怎么结束的？
0: 哎呀，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把重心转回农业呗，让农民能吃饱饭再谈建设。
1: 嗯，
0: 工业建设先放慢步子，城市人口压缩，大批工人回到农村种地。同时呢，国家从国外紧急进口了一批粮食，虽然数量有限，但在最困难的时候顶了大用。更重要的一条是，基层干部开始如实反映情况，上面也听得进真话了，不再光看报表数字，而是到村里亲眼瞧瞧粮缸空不空，灶台热不热。回过头看啊，这三年教会大家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手中有粮，
1: 心里不慌。
0: 不管多么宏伟的目标，都得先保证人吃饱饭。
1: 对，
0: 农业是根基，这个根基一松，上面盖什么都白搭。后来国家把粮食生产当成头等大事，修水库、育粮种、施化肥，一步步把产量提上来了。这就是吃了这次大亏之后的醒悟。如今年轻一代呀，只能在教科书里看到那几年，但经历过的人是永远忘不了饿肚子的滋味。
1: 对，
0: 记住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让人后怕，而是提醒咱们任何时候不能轻视土地，
1: 对，
0: 不能糟蹋粮食。
1: 对，
0: 这天天我都跟孩子说，一粒米都不许剩。
1: 对，
0: 历史是一面镜子，照见过去也能照亮前路。

0: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新民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飞姐，你说给身体除湿，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被我们大家所重视了，对不对？
1: 那当然了，
0: 因为湿气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下面啊，我说的这些情况，请大家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好不好啊？咱先说体型的问题，身体肥胖，减肥总减不下来，你说因为什么？
1: 就是体内湿气太重呗。
0: 没错。健康问题，很多人经常胃肠不舒服，你看便秘，大便不成形，对不对？就每次你上完厕所，你都站在马桶上还不好冲，对吧？你想想马桶釉面那么光滑，你都冲不掉。如果这些东西长期挂在我们的肠道上，毒素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是不是就会导致我们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
1: 是，
0: 对吧？还有早上起来嘴里较黏，哎呀妈，一说话口气还特别重的，你说因为什么？
1: 体内湿气太重。
0: 没错。再说形象问题，你说头发爱出油，哎呀妈，都打绺了，脸上还走油光光的，爱过敏，爱长痘，爱长斑，身上还有异味，对吧？皮肤问题更多，经常起红疹子、荨麻疹、小水泡。

0: 啥的等等吧，你说因为什么？
1: 体内湿气太重。
0: 没错。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伙都有。那么这些问题，你说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体内湿气太重了，让我们体内的所有的器官都背着这些湿气在工作，在运行。那么时间一长了，就会影响他们的正常运转了，对不对？进而就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了，对吧？
1: 而且你想啊，一块木头长期你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时间一长是不是腐烂了，长毛了？
0: 对啊。
1: 那你把它拿到阳光干爽的地方，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0: 你看飞姐这么一举例子，你是不是就明白啥意思了？那么我们身体就是内部的湿气如果太重了，是不是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啊？也会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啊、增生啊。所以咱说体内湿气重，不仅仅是减肥减不下来，不仅仅是你身体关节疼，不仅仅是你皮肤爱过敏，更重要的是我们体内会发生很多的病变，对吧？你比如说长癌、长肿瘤啥的，你这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你再在意这些就晚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是我们最应该值得来重视的，对不对？好，那么说到除湿气，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
1: 当然是要吃一些健脾祛湿的一些食材啊。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了一样好东西，薏仁茯苓山药粉。咱中医上说啥呢？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可见这个湿气过重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有多大。其实早在医药宝典《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啊，说古代百姓就是吃这个五谷杂粮来祛湿排毒，对吧？调养脾胃，对不对？
1: 是是是。哎，
0: 那么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它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单一的，就是以前大家伙经常吃是什么红豆薏米粉，普通的那个红豆薏米粉，我跟你讲哈，它只祛湿，不养脾胃。那么咱们这块薏仁茯苓山药粉，它是祛湿加上健脾双管齐下，就是从根上来调理，不伤身，全家老小都能喝。
1: 哎，这里面的薏米大家都懂啊，利水排湿，消水肿。
0: 对，
1: 红小豆祛湿劲儿更足，还能养气色。
0: 茯苓呢？
1: 茯苓从根上是健脾胃的，
0: 这个大家伙都知道。
1: 哎，这个湿气会去得更彻底了。山药还用说吗？温和养胃，入肠胃经，护肠胃的。
0: 哎呀，太好了。
1: 芡实呢是固肠止泻的，改善你大便不成形。
0: 这个也都知道。
1: 哎，再配上点燕麦粉儿，这个润肠抗饿，小麦仁啊助消化，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祛湿的同时能把你脾胃养好，从根上调理，不是说暂时的缓解。
0: 你看看，飞姐一说这些东西，大家伙都听说过，对吧？也都知道。所以咱这块薏仁茯苓山药粉，除了能起到祛湿排毒的功效，它还能健脾胃，还能养肠胃，帮助你润肠通便。对女性朋友来说，祛斑养颜呢，辅助减肥的效果就特别好了，对不对？
1: 是。
0: 咱们这个粉儿，我跟你讲，你不用煮，不用熬，用开水一冲就能喝了。早上赶时间呢，咱就一分钟就搞定了。当早餐呢，
1: 这个很好。
0: 对呀，你当减肥代餐呢，吃都行，而且一家老小都能喝。哎，现在很多注重养生的、注重健康的人都在喝这样东西，对不对？
1: 是。
0: 那么有很多人可能会经常吃那些什么祛湿粉，对不对？但是效果并不那么明显，为什么呢？
1: 祛湿茶的。
0: 哎，为啥呢？
1: 都是它那个产品配方单一。刚才我说了这么多样东西啊，咱们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原料精挑细选，配比科学，而且工艺上采用了低温烘焙之后，再进行精细的破壁研磨。
0: 你看看。
1: 哎
0: 啊，这样有两个好处啊，一个是它这个粉啊碎得更细，
1: 对，
0: 就你吃起来口感更好更滑溜，另一个就是它能够把这个食材里的营养全部给它释放出来，就是祛湿健脾的效果要更好，对不对？
1: 是。
0: 哎，可以说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既有古方的传承，又有科学的改良，大人孩子都能吃，对不对哈？
1: 对，又能这个给你除湿排毒健脾胃，还能做营养早餐减肥代餐来吃。哎，这个喝着是香糯的米糊，没有一点药味啊，老人孩子都爱喝。
0: 哎呀，真是吃饭除湿养胃三不误，对不 对,
1: 对
0: 得了，我们俩接下来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哈，正是现在听节目的不管你年龄多大都需要啊。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它一桶啊是350克的净重，市场价69块钱一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不记得，费姐？
1: 买4桶送4桶。
0: 对，8桶的秒杀价当时是299。 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哈，我跟你讲当时都麦疯了啊。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你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瞧不起我呀，你知不知道我的力度
1: 不，这一共才多少钱呢？
0: 今天必须凑整，再直降100块钱，给不给力？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199了。
1: 妈，便宜这么多呀。大家伙赶快抢啊、
0: 哎、别着急抢，咱节目的风格人家是啥，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啊、
0: 对呀，我还没要赠品呢，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还能再送一桶呗。
0: 我跟你讲我是真生气呀、啊、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您就想想我的实力对不对，我最厉害就是讲价，你要赠品，今天必须好事成双。你听好了哈，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给大家来个10全10美，每个人再送2桶。
1: 天哪，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是买4桶送4桶，再送2桶，
0: 对，
1: 一共10大桶呗。
0: 对，
1: 哇、哦啊、10大桶的一人茯苓山药粉，今天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没错，原价将近7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足足10大桶，够老两口吃上大半年的时间了。
1: 是，
0: 是不是比你吃那种什么早餐麦片还便宜啊，飞姐？
1: 那当然了，便宜多了，
0: 对不对？
1: 而且咱们这个呢，一人山药茯苓粉呢、是祛湿养胃，你当早饭是一步到位的。
0: 对呀、啊，所以你还等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俩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那
0: 飞姐，你看啊，为什么咱说很多人都愿意去拔个罐挂个啥呀、完事之后你就感觉全是哎呀特别的松快，是不是？
1: 是，
0: 原因就是我们把体内多余那个湿气是不是都给排走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喝咱们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啊，就跟那个拔罐刮痧效果是一样的、就是内调效果更持久。如果你觉得减肥就是减不下来啊，明明什么也没干呢，总觉得是累，
0: 哎对，
1: 哎疲劳感、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不好冲粘马桶的，
0: 哎呀妈，
1: 头发爱出油，脸上油光光爱长痘的
0: 啊，
1: 皮肤3天2头过敏的，经常湿疹起小红疙瘩的、
0: 这个都有，
1: 这都是你体内湿气太重，
0: 对，
1: 而且你脾胃虚弱，
0: 哎，
1: 是不是你去号脉，中医就告诉你你脾胃虚弱
0: 怎么办，
1: 气血双亏、
0: 对
1: 啊，你赶紧把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给它喝上。
0: 咱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啊，你喝个1-2桶，你就会感觉身体上有很大的变化。你想一想哈，咱这个湿气一除，脾胃一好，肚子是不是变小了？脸是不是不油了？你是不是睡觉都觉得睡就特别香？
1: 是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头不爱出油了，脸不爱出油了，舌苔不会像之前就是那么厚了，对不对？眼袋是不是就变小了？睡觉变好了，便秘就会得到非常大的改善，对不对？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减肥效果也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对不对啊？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肥胖主要原因呢还是我们体内湿气过剩，
0: 这个都知道、
1: 脾胃虚弱，新陈代谢也不好，然后你还吃那么多，排的又不好，那你能减下去吗？
0: 减不下去啊。
1: 对，
0: 所以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你赶紧喝上，想减肥的首先咱要除湿健脾，对不对？现在不是流行这样一句话吗，就是你和健康美丽之间就差一杯薏仁茯苓山药粉。为什么很多明星其实都在喝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是能够让我们变美丽变健康的好东西，所以就是我就觉得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好东西，
1: 是
0: 不是啊？我跟你讲啊，中医是真厉害呀、行了，飞姐，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啊，它一桶净重是350克，市场价是69一桶。咱节目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4桶送4桶，8桶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够便宜了。我们既等等的，为什么都买当时，对不对？
1: 对，
0: 而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他们厂家商量之后，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我小瞧茶水小王，我以为他能便宜。 便宜三十二十的，没想到直降一百啊。
0: 哎，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便宜吧。另外你别忘了我们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啊，我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哎，我跟你讲，就必须得送，你知道吗？
1: 我寻思能送一桶呢，没想到一下送两桶。
0: 对，我跟代理商说了，你来我们节目做宣传是你主动找到我们，
1: 就这个讲完价还得再拐点
0: 啊。对，
1: 就茶水小王能干这事。
0: 你得够意思点，送就大大方方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啊，咱有拼手速的福利。啥概念？每个人我免费再加送两桶。
1: 今天呢，就是买四桶送四桶，再送两桶，也就是说足足十大桶的一人茯苓山药粉儿，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哎，原价67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一桶平均就10多块钱，就不说祛湿健脾的功效。你就买回去，咱说实在的，你当米糊，你当早饭吃，是不是都超级合适啊？
1: 这水热水一冲就行了
0: 啊。对呀，
1: 太省事儿了。
0: 哎，你买桶早餐麦片，是不是比这个还贵？
1: 贵多了，
0: 对不对？不是我们节目说你花十多块钱，你能买这么好的一人茯苓山药粉吗？对不对？
1: 可不是，
0: 七八种食材呀，
1: 薏米、红小豆、茯苓、山药、芡实、燕麦粉、小麦仁，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祛湿的同时能把你脾胃养好，从根上调理。
0: 费姐，你说这些食材，你能自己一样一样去买打粉吗？
1: 嗯。
0: 再说的话，你能有人家配比的好吗？对不对？你开玩笑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导播现在电话现在依然全部占线啊！大家伙一定要耐心重播啊！
1: 这早上吃还省事儿。
0: 对呀、啊，
1: 哎，
0: 你说体内湿气过剩，在体内的表现是啥呢？重、浊、黏、滞。哎，你看我总结的到不到位啊，飞姐哈？
1: 对，
0: 重就是人懒，我身体发沉，我没有精神头，哎呀妈，我上个楼啊都喘得不行，一动就一身汗，
1: 对
0: 对吧？
1: 浊呀，就是这个脏，
0: 哎，
1: 这个形象方面不好
0: 啊，
1: 大油脸，肿胖胖的，
0: 哎，
1: 长斑，大眼袋，双下巴，看起来显老啊，
0: 啊对。你怎么收拾都不好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再说说黏，就是身体黏糊糊的地方特别多，头发较黏，眼屎多不多？鼻涕多，还有鼻个，对不对？就是嗓子痰也多，就人看起来不干不净，不利不索的，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个滞呢，就要了命了
0: 啊！
1: 气血运行停滞不前，新陈代谢缓慢，那你一慢，你血脂啊、血粘呢都高啊。
0: 对，
1: 再加上体内湿气太重了，是不是容易长结 节增生什么的？
0: 没有，
1: 可怕呀！
0: 对呀、啊，你怎么办？赶紧除湿健脾呀，对不对？你赶紧喝上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啊，咱把体内那个湿气彻底的给它排出去。啊，你就想哈，体内环境干爽了，脾胃养好了。还会有细菌繁殖吗？
1: 哎，我跟你说，
0: 对不对？
1: 咱们今天这个东西来的真是时候，
0: 哎，
1: 先喝点儿。
0: 对，特别是中老年人，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保健品，对不对？
1: 哎，
0: 你每天喝一碗，安全管用，是不是还省钱？
1: 对，
0: 对不对？今天你花199就能搞定足足十大桶，老两口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还寻思啥呀？多实惠啊！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湿气重啊，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真的就是影响特别多，是不是啊？
1: 哈，
0: 你看老爷们啤酒肚下不去的，妈一张嘴有异味，对不对？身上也有异味，是不是啊？你坐电梯啊，哈，或者你坐车啥的，一路一过的话，有的时候你都能闻到，对不对？那个味儿哈。还有中老年人蹲厕所时间长不长？大便不成形，是不是？都是水啊，有的粘在马桶上的话，你都冲都冲不掉，是不是？还有很多女同胞那个头上、脸上，是不是都爱出油？爱长斑，是不是啊？那大斑的话都挺大的，对不对？孩子小小年纪就成小胖墩儿了，对不对？皮肤总爱过敏，哎，你就说我说的这些情况，大家伙有没有吧？
1: 都有，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对？哎，
1: 所以赶快啊，除湿健脾，赶紧把咱们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你喝上。哎妈呀，今天这价格真是太给力了，
0: 原价69一桶，费姐，咱今天买四桶送四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桶，就一共足足十大桶，我们秒杀价多少钱？
1: 199，十来块钱一桶。
0: 对呀、啊，就咱就不说能给我们身体除湿这个功效， 你能给我们健脾养胃，就这个价格你就当买早饭吃了，是不是都超级超级合适，对不
1: 对？
0: 何况这个东西对身体健康还特别好，对不对？
1: 嗯，薏米、红小豆、茯苓、山药、芡实、燕麦粉、小麦仁，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中医的养生食材、啊、
0: 就菲姐刚才说的这些食材，你哪一样你不知道，哪一样不是中医食材、
1: 哎、咱们这个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就没有别的乱七八糟添加的一些东西，
0: 哎，配料表都老干净，就这些东西，
1: 就刚才咱们介绍这些
0: 就实实在在的这些养生的食材
1: 哦、
0: 所以飞姐你说你吃的放不放心？

0: 放心放心，
1: 效果用不用说？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哈，就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不光中老年人要喝，就现在听节目的年轻的一些朋友，就像咱这样的话也要喝。为啥？
0: 有的人早上都不吃饭，
1: 对，
0: 糊弄自己。
1: 对，你就实在懒的话，
0: 你再没时间，你也能冲一杯吧？
1: 对呀、啊，就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觉得老有营养了，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它还能帮
0: 以后早晨不用空腹了。
1: 哎，对，何况现在听节目的有些上班的，我就觉得你单位都应该放两罐，对不对？
0: 哦、
1: 然后给父母家。带上一组，老人最应该喝。嗯，就是儿女不听广播的，老人你买两组，你没几个钱，给儿女也捎上一组，多好啊的东西，对不对？
0: 是，
1: 这是养生食材做的东西，实实在在从中医的角度，又能给我们排湿，又能给我们健脾养胃，又是非常有营养的早餐代餐，多好啊！你这平时价格，咱说60多块钱一桶，十桶得不得600-700块钱？
0: 可不是。
1: 咱今天一共的话，100多块钱，199，就告诉我这个价格，谁还心疼钱？现在听节目的，你心疼钱吗？对不对？
0: 你到哪儿能买着？
1: 对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我跟你讲哈，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最后我跟飞姐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朋友们，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
4: 嗯，
7: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陈大发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接下来啊，我们要说一样好吃的东西，而且这样东西我们大连人特别熟悉，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这样东西是我们家现在这个季节特别特别特别需要的。
1: 没错，
0: 就是我们大连人都特别喜欢吃的裙带菜。
1: 哇，这真的是好东西。
0: 对，
1: 又能炒菜，又能炖菜，还能凉拌，还能做馅，还能煲汤，还能涮火锅。
0: 对，
1: 你就说有没有它不能干的吧？
0: 特别好吃，而且特别有营养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庄园海品牌的蛋干裙带菜，就是干的哈。想吃的时候，咱说用水泡一下，你就能拌个凉菜了哈。那么如果咱说想熬个汤啊，你下个面条啊，下个馄饨呢、啊，你直接然后撕一点扔进去的话就能吃了，所以就吃起来很方便，而且还特别好储存哈。
1: 是。
0: 说到庄园海这个品牌啊，大家伙都比较熟悉了，上市企业辽宁省著名商标，长海县十大渔业企业，在长海县的大长山岛，人家拥有万亩的自由海域，这片海产的东西比较多呀，海参、鲍鱼，各种各样的海鲜。咱今天这个裙带菜那也是出自这片海的呀。
1: 然后北纬39度，咱这个裙带菜跟海参跟鲍鱼生活的是不是同一个环境？
0: 当然的。
1: 有是放什么添加什么的吗？
0: 不需要不需要哈。
1: 这个裙带菜不光好吃啊，它的营养价值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特别的高。我用了几个特别。
0: 三个特别。
1: 真的是有营养，我给你普及一下。裙带菜是被称为海藻之王啊。
0: 对。
1: 长寿菜、美容菜。
0: 对。
1: 它里面含有一个成分叫做褐藻胶。就是裙带菜表面有一个黏黏滑溜溜的东西。那是可以抗辐射的。
0: 对，
1: 咱说现在你天天对着手机、对着电脑，是不是有辐射？
0: 对，
1: 所以多吃裙带菜特别特别的好。
0: 还有哈，就是裙带菜晒干之后哈，表面有那个白白的东西，
1: 那是盐吗？
0: 不是盐，
1: 哦、
0: 它是甘露醇，就很多降压药的主要成分就是甘露醇。这个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所以咱说你常吃裙带菜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压，对降三高特别好，对吧？
1: 再一个，裙带菜含钙量那也是杠杠高、啊。
0: 对，这个都知道
1: 啊，都知道，吃裙带菜可以补钙。这个，但是你知道它的含钙量是牛奶的多少倍？
0: 多少倍？
1: 10倍！
0: 我去，
1: 含金量是牛肉的3倍，蛋白质的含量相当于1.5个的海参，
0: 你看看高蛋白呀，
1: 高蛋白。所以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明白？我刚才说裙带菜营养价值怎么怎么怎么高，特别特别特别高。
0: 哎，我们俩说的这么欢乐哈啊！我跟大家讲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来自庄园海品牌的市场经理钟晓，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实惠的秒杀活动啊！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大发好，各位听友好啊！我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咱们这个庄园海这个裙带菜呢？首先第一点，它最大的优势它是蛋干的裙带菜，就是回家你再也不用冷冻冷藏了啊，直接常温处直接储存就可以了。再就是咱们这个裙带菜哈、就是一点沙子都没有，一点杂质都没有，它是能达到免洗的一个标准的
0: 啊。
2: 所以说回家你即泡即食，非常的方便。再就是咱们这个一袋是多少克呢？是30克。这30克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千万不要小瞧它，它的泡发率是非常高的，泡发率在15倍左右。就什么概念呢？我这30克一袋泡发在1斤左右。
0: 哎妈呀！
2: 啊，回家你做5道菜没有任何问题，你知道吧，小王？最主要的是什么哈、大家知道钟晓是土生土长的岛里人，大长山岛人
0: 啊，
2: 就是我家乡的一个产品。对，所有的这个裙带菜都是来自于咱们庄园海自己海里捞的，也是真正的岛里货。你知道吧？
0: 好吃。
2: 所以今天大家收到咱们每一个产品，大家可以看一下咱家那个包装啊。首先呢，里面配料表没有任何的添加，就是裙带菜。第二点是什么？就是咱们能达到1级品。
0: 这什么概念？
2: 一级品，所有的这个裙带菜，现在目前你知道吧，什么？我们都能达到出口的一个标准。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0: 出口级别的啊。
2: 对，所以说我之所以有底气能来到你这儿，就想让咱们所有的听友呢花最少的钱买到高品质的裙带菜。
0: 好，钟晓，接下来我们来唠点实在的，咱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多少钱？
2: 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这一袋裙带菜哈、我告诉大家是15.8块一袋。这一袋30克，回家能泡发一大盆，回家做5个菜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今天呢，咱们什么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是买10袋。我送10袋，咱们在专柜多少钱呢？大家算一下，将近300多了，对不对？
0: 对。
2: 今天呢，中小啊，我告诉大家，作为选品官，咱也不给大家做说，299、258，咱们直接给大家秒杀的价格，小王是这样，199块钱，
0: 199，
1: 买10袋送10袋，
0: 20袋，
2: 对对。
0: 那中小，其实你算一下的话，你这也没便宜多少啊？
1: 应该是和什么？
2: 不是，
0: 你这力度也不行啊啊！
2: 不是小王大发，咱俩别着急啊。我今天也是，我告诉你，我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啊，
2: 我带着礼物来的，
1: 扑面而来，
2: 就是对。但是呢，小王，我有个要求哈。 我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句话仅限前打进电话100个名额，怎么样呢？
0: 今天有限量，
2: 我再送10袋。
0: 哇！
1: 我拢一拢啊，买10袋，送10袋，再送10袋。我们今天一共是30袋的蛋干裙带菜，我们的价格是199，是吗，钟翔？
2: 对了，对了，对了。
0: 哇！哇，这个力度我们俩应该可以鼓掌啊！
1: 太可以了，因为好像是如果要是其他的购物平台啊什么的，应该是20袋，
0: 是吧？
2: 哎，对，大爸说太对了哈！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的这个裙带菜，我在电视购物也好啊，包括我线下呀，我们都是20袋这个组合，20袋组合。我在你这，小王，我告诉你是独一份儿，我送你10袋。
0: 对，我想起了他电视购物，有一天我看到钟晓的那卖裙带菜，我没太仔细看，我没太仔细啊。
1: 啊！那今天我们是30袋，只不过我们只限前100个名额
0: 啊。好，钟晓，
1: 够意思，够意思。
0: 你稍等，别着急哈。你看大发的话想报电话了，别着急哈。是这样的哈，钟晓，我知道哈，跟咱们家蛋干裙带菜一样的东西也有，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吃过，就是咱们家的蛋干海带丝儿
1: 啊。
0: 我今天有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把你家那这个蛋干的海带丝儿，蛋干海带丝儿，然后送给我们大家尝一尝，免费送一点。
2: 不是不是，小王，你这是加了功夫了，你这是把俺家产品全都扒个遍了。
1: 对，我们是
2: 什么弄？你全知道，你知道。
1: 我们对状元海真的是挺了解的。
0: 对对对对，行不行？
2: 不是这个小王，因为我这个海带丝儿以往也是作为主品在销售的，我在专柜是一盒，我告诉大家，因为我没法拆着卖，我一盒就是12球。多少钱呢？129是一盒。
0: 哇，
1: 那就送一盒吧。
0: 一盒是12个球啊，他这一个球，
2: 你这不开玩笑一样吗？
0: 就是12顿。
1: 哦，
2: 对呀，
1: 我觉得是这样，钟晓，你让大家伙尝尝这个海带丝儿。
0: 不，钟晓，是这样的，你来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你主动找到我们做宣传？你的目的是不是想让大家伙尝尝你们家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你让大家伙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尝一尝咱家的这个海带丝儿，以后吃好了再买呗，这不就是你来做宣传的目的吗？对不对？
2: 哎，小王啊，这个你也知道，咱这个食品这个东西本身这个利润啊都可薄可薄了， 对不对？完了，再一个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这个海带丝我们从来没加工过，因为你也不能让我为难
0: 啊。
2: 为了我回公司我好交代，对不对？给我一起节目行不行？
0: 怎么事儿？
2: 给我一起节目，这么样我送你一盒。
0: 就是
2: 送你一盒，
0: 我再白，
2: 我
0: 再送你一期，
2: 我能嚎叫的。
1: 我们送他一期节目，他送我们一期海带丝儿。
0: 哎妈，你还会讲价了，现在还会讨价还价了你哈、啊！我要是不同意的话，听众的话说咱了。
1: 对，
0: 就算你这把这球又踢给我们了。
1: 嗯，
0: 行，钟晓，为了听众，为了大家伙能拿到更大的福利，我同意了。好不好、
1: 我们也妥协了。
0: 对，
1: 那这样我们就我再重新捋一次、
0: 就是
1: 今天我们是买10袋送10袋、再送10袋，一共30袋的裙带菜。
0: 对，
1: 另外再加送一盒原价129块钱的海带丝儿，
0: 对，
1: 我们状元海品牌的。我们今天所有全部这些产品的价格只要199。
0: 对，其实算一下的话，我们今天的700-800块钱
1: 得有。
0: 哇，同志们，现在你们的心情不美丽吗？现在你们需要做的是什么？赶紧打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0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啊！来吧，接下来公布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好，我们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响了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家里正需要这样的东西、咱不用说用它包个包，不用说用它熬个汤啊，炖个肉啥的，你就说它拌凉菜这一样，是不是就这个季节太派上大用场了？
1: 拌凉菜你都费劲了、我跟你说，你就往水里一放，它不泡开了吗、你家有没有蒜蓉辣酱？
0: 哎呦，
1: 你就往里㧟一勺，咔一拌，老好吃了，
0: 真好吃，
1: 好，
0: 就个馒头就个粥就解瘦哈、
1: 前两天我就是那么吃的，我们家吃疙瘩汤、然后呢我就想吃点凉菜、吃点什么呢，我就拿温水一泡，不快吗？㧟一勺蒜蓉辣酱，我给我吃的呀。
0: 用大连话说，吃狗肝的哈，
1: 真好吃。
2: 哎呦，我刚刚小王说了，这个东西回家必须你要凉拌，千万不要拿热水烫啊！你就放点小米辣，放点咱们那个蒜末，放点小陈醋，这一凉拌啊，加点鸳鸯喝点小酒的，哎，这块绝了，特别特别好。
1: 而且
2: 再一个就是，
0: 对，
2: 咱们这个裙带菜回家，你给孩子摊一个那个海鲜饼，知道吧？放点这个裙带菜，
0: 好，
2: 非常有营养价值。再就是啊， 你要下个面条或者下个疙瘩汤或者下个蛋花汤啊，这个芹菜菜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在起锅的时候啊，就是干的直接撒进去就可以了
0: 啊，对，
2: 就是上锅里马上就好了，
0: 对
2: 啊，特别特别快，
0: 嗯，
2: 而咱没有任何沙子和杂质的。再就是啊，拿咱这个芹菜菜啊，你回家爆一顿这个海菜爆，
0: 嗯，
2: 哎呦妈，我一咽口水，特别特别好，再夹点五花肉哈，
0: 对，
2: 完了。再就是刚刚咱说那个海带丝儿，我要跟大家提上一点哈，
0: 啊，对，咱还送海带丝儿呢，
1: 一盒呢，
2: 对对对，
1: 十二个球，
2: 咱这个。对，咱那海带丝一盒是十二个球，那一球啊回去也是能泡发一盆，就一斤左右，
1: 嗯，
2: 啊。那海带丝呢，回家呀泡完了也是直接你想凉拌涮火锅吃，或者拿这海带丝直接炖排骨。
0: 哎呀妈呀，对，
2: 都没有，
0: 对，红烧肉
1: 炖得烂烂乎乎的。
0: 哎呀，
2: 对。最主要是小王哈，咱们所有这个海带哈，不是成片的哈，丝儿全部都给你切好的，
1: 哎，
0: 而且丝儿还挺细的呢，
1: 回家都不用改刀了，
0: 太好了，
1: 咋那么省心呢？
0: 而且它还那个，如果拌凉菜，它的口感特别好哈，硬登登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还好吃，哎呀，太好了！今天哈，无论是这个裙带菜，
1: 还
0: 是这个海带丝儿，我跟你讲哈，就不讲其他时间，就这个季节太需要家里了。啊，好了，谢谢钟晓，再见。来，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炸线啊！
1: 对，
0: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状元海品牌的蛋干裙带菜哈，专柜价是15.8一袋。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组合是买10袋再送10袋，原价是300多，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199。
1: 但是
0: 今天我们有好礼相送。
1: 是的，我们在买10袋送10袋的基础之上，又要来了10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一共有30袋的蛋干裙带菜，而且我们还加送了一盒12个球的

0: 海带丝儿。
1: 对，但是这个蛋干海带丝啊，是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
0: 对对对，原价应该是700多块钱的。
1: 对，咱们今天呢，这么一大堆东西，一共才只需要100多块钱，199啊。
0: 但是我们只限前100个名额，我们这会儿导播间的电话就是已经炸了。
1: 对，
0: 大家要赶快拨打电话。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0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享受呼吸，从关注每一刻的空气开始，借时光的刻度锁住最好年华，流转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说到辅酶 Q 十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伙肯定不陌生啊。
1: 嗯。
0: 啊，都知道它对保护心脏特别好，被称为是什么呢？
1: 心脏的发动机。
0: 对，你看咱们25岁的时候，体内 Q 十的含量其实是最高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个东西会逐渐在减少，等到我们35岁开始。断崖式的下降，而由于 Q 十的减少，我们的心脏功能也开始衰退了，我们心肌也会受损，所以咱们就应该额外来补充足够的 Q 十。
1: 是，我有个医生朋友还告诉我的，说适当的你也应该开始补充了。
0: 是你大舅吧？大家不知道啊，崔姐，我跟你讲，医生世家。
1: 停，我不是餐饮世家。
0: 就他跑偏了，我跟你讲。尤其其实我们从50岁开始哈、更应该注重补充 Q 十，对不对？
1: 是。
0: 你要知道，如果咱们身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低于25%的时候，心脏它就停止跳动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终结了。这是科学，我们不是在这瞎说的啊。
1: 你说辅酶 Q 十到底有多重要呢？在1961年，英国著名化学家彼得·米切尔发现辅酶 Q 十在人体的细胞层产生能量的工作机理了，而且重大的发现啊，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医学化学奖。
0: 哎呦，你说厉不厉害？
1: 特别厉害。
0: 嗯，
1: 现在呢，欧美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人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作为衡量身体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0: 对，医学专家们把辅酶 Q

0: 是称作是什么呢？生命的火种。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尤其对我们心脏太重要了啊。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有很好的辅酶 Q 式的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式强心素。
1: 那、哦、太好了！
0: 经常吃辅酶 Q 食的应该都知道，这个辅酶 Q 食啊，它分为水溶乳化型。

0: 害了。
1: 也就是说，相比于普通辅酶 Q 十，它活性提升了10倍，吸收能提升8倍，效果也会提升3倍以上。
0: 嗯，
1: 再直白点讲，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现在吃的氧化型的 Q 十，咱们身体吸收是需要转化的，吸收率是极低的，所以它效果根本不明显。啊，而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型的辅酶 Q 十，它到达我们身体里是不需要转化的，身体就会直接吸收，就你吃进去就吸收了，所以它的吸收率能高达99%，效果就特别好。
0: 哦、
1: 什么概念？
0: 也就是说，有的人吸收不好，
1: 对，
0: 那你吃了白吃了，
1: 对，
0: 你还不如直接吃这个。
1: 对，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一粒就顶普通 Q 十，能顶10粒、
0: 嗯，
1: 所以咱吃保健品一要看什么？
0: 品牌，
1: 二要看什么？
0: 含量，
1: 还要看什么？
0: 看身体的吸收率。
1: 刚才翠花说了，你吃完了不吸收等于白吃。那么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能够全面的应对我们的心脏问题。你看我们俩说一说哈，首先第一大功效就是它能够畅通心脏血管，它里面的白藜芦醇加上磷脂是可以清除在血管里的脂质斑块垃圾，代谢血毒糖毒，从而修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0: 嗯，当然里面含的这个磷脂就不用多说了吧，
1: 不用说，
0: 有三高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磷脂啊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特别适合三高人群还有糖尿病的朋友，保护心脏和解决各种心脏问题。
1: 对，尤其三高人群更应该注重这个心脏问题，对不对哈？
0: 对，糖尿病的朋友就怕这个心脏啊，
1: 对啊，
0: 糖心病、
1: 肾脏啊，对不对？
0: 哎、
1: 一去透析的话，
0: 对对对，
1: 你我跟你讲，人这就废了，我跟你讲，是不是、啊？哎，
0: 所以提前要补充啊。
1: 嗯、哎，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第二大功效要说一下，就是能够增加心脏动能，它里面高含量辅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刚才说了无需转化，高效吸收高达99%以上，就是超越还原型 Q 十，它是能够快速增加心脏动能，强化心肌细胞，强劲心脏泵血功能的。
0: 那么它的第三大功效呢，就是能修复心肌线粒体。
1: 嗯，
0: 这可是这款辅酶 Q 十最厉害的地方了，它有能促进心肌细胞线粒体新生，
1: 嗯，
0: 提升心肌细胞活力的 PQQ 成分，再加上能减轻心肌细胞氧化损伤，维持心肌细胞功能正常的脉角流音，这两大成分双管齐下，能够激活我们心肌细胞再生，
1: 哎呀，
0: 让你拥有一个健康年轻的心脏。
1: 我跟你讲，这个太厉害了。
0: 是，
1: 说了这么多，很多人都着急说，王啊，赶紧说价格吧。
0: 你这美国原装原瓶进口不得贵呀？
1: 啊，对。那么咱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它一瓶啊是30粒，它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我告诉你啊，听清了，高达200毫克。
0: 哦，
1: 现在市场上的 Q 十一般都是几十毫克、100毫克的，
0: 顶多100来毫克啊，
1: 150算都是非常高的了，对不对？而咱这个是高达200毫克，就是真的是超高含量。什么概念呢？ Q 十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0: 是，
1: 正常官网售价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多少呢？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只需要398。很多人之前买过，对不对？这个价格也同时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他们也卖这个价格哈。
0: 嗯、
1: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就好久都没来我们节目了。
0: 是，
1: 今天来了，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0: 便宜50块钱。
1: 哎妈呀，飞姐，你瞧不起我你啊？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再只要100块钱。啊，
0: 我都出汗了。
1: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0: 三瓶啊？
1: 对呀、啊，298，
0: 三瓶298，赶快抢吧、
1: 先别着急抢啊！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0: 买啊，降完价还得送点东西。
1: 你说对了。对吧？还没忘，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厂家要了赠品了。
0: 再送一瓶呗。
1: 哎呀妈呀，你挺懂套路啊，我看了你还真是瞧不起我呀。我跟你讲
0: 怎么
1: 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
0: 啊，
1: 对吧？我告诉你，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不送一瓶，每个人再免费送你2大瓶。
0: 我的天哪，你捋一遍，等会儿
1: 啊，
0: 我没弄明白，买2瓶送一瓶，
1: 对，
0: 再送2瓶，
1: 对，
0: 一共是5瓶呗？
1: 对，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
0: 298。
1: 哎，对了，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搞定了，一天吃一粒，足足5个。

0: 月的量，平均一个月，我跟你讲50来块钱。
1: 哎呦我的，这比国产的还便宜呢。
0: 对呀、啊，你还用心疼钱吗？你告诉我，你谁跟我说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
1: 哎，这个价格真是公理公道说。你现在上药店去看一看，正常你买任何辅酶克水都没有这个价格。
0: 而且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呀，
1: 对，
0: 是不是？
1: 哎、一粒顶十粒的。
0: 对呀、啊，我跟你讲，而且吸收超高效啊，效果特别好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现在就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刚才我们说了哈，辅酶 Q 十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还有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那么氧化型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是低的，转化率是低的，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到达我们心肌细胞。
1: 嗯。
0: 那么普通单一的还原型辅酶 Q 十，它也只能做到补充心脏功能，是没有办法针对我们心脏毒素和血管的修复，就是功能是比较单一的。
1: 嗯。
0: 吸收率虽然挺高，但是也就只能达到30%。
1: 嗯，但是一说回我们今天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呢，它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加上磷脂，加上白藜芦醇，加 PQQ， 加麦角硫因，超强复合的配方。
0: 嗯，
1: 不需要转化啊，直接吸收高达99%，能够全方面提升咱们的心脏动能，全效消炎，消除糖毒和血毒，从而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0: 贝姐，你看哈，心梗、心肌炎还有房颤早搏，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心脏问题了，
1: 是，
0: 但这可都是致命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千万别有，这太可怕了、啊，
0: 对吧？心梗也就是冠心问题、嗯，它是由糖毒和血毒引起的，需要补充白藜芦醇和磷脂。
1: 嗯，
0: 那么心肌炎呢，也就是心脏细胞然后和血管的炎症，这个需要补充什么呢 ？PQQ 加上麦角硫因。
1: 对。
0: 那么房颤早搏则是心力衰竭，
1: 嗯，
0: 也就是心脏动能不足造成的。这个则需要补充辅酶 Q 十。那咱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这几样东西全含。而且都是高含量、
1: 嗯，
0: 对不对？特别是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200毫克呀，同志们。
1: 嗯，
0: 它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一粒儿能顶10粒儿啊，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心脏有问题，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如果说我现在心脏没有问题，你更要吃，为什么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对吧？
1: 嗯、
0: 你要哪天？哎呀，说这个不太好啊，就是退1万步说，你哪天心梗了，那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
1: 嗯，
0: 赶紧我们俩再来说一下价格哈，我必须要强调，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我对了，我刚才忘说了哈，咱这个是胶囊啊，它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哎，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200毫克。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咱说一粒能顶10粒呢，对不对？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我们说了是买2瓶再送一瓶，3瓶秒杀价398。398，就这个价格之前抢都抢疯了，
1: 是，
0: 你知道吗？这个价格也是他们在电视购物卖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们今天还有优惠，
1: 就没想到，我以为能便宜个30、20、50啊、
0: 嗯嗯，
1: 没想到刚才告诉我，我低估茶水小王，直接降100。
0: 哎，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嗯，
0: 给力吧，
1: 给力。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而且不是一点赠品
0: 啊，
1: 我以为就要一瓶呗。
0: 啊，
1: 告诉我要2瓶，
0: 咱好事成双啊！要送我就说你们大方点送，要不抠抠搜搜的，真格的哈！我跟你讲，就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送2瓶。
1: 哎呀，
0: 送，对吧？
1: 2瓶送1瓶，再送2瓶。
0: 对，一共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咱们的秒杀价多少钱？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咱今天200来块钱，同志们。
1: 嗯，
0: 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别多吃，浪费啊！
1: 5瓶能吃5个月呗？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啊？真的，就咱这个 Q 十，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1: 嗯，
0: 你都应该打电话，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对吧？你一套都不够吃，我跟你讲，这都是 Q 十里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对吧？今天咱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中。

0: 年朋友，就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吧？你都经常吃吧？
1: 嗯、
0: 你吃其他国产的没有名的，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便宜。
1: 对呀，
0: 你吃就吃点好的，要不你吃它干啥？图心里安慰呀。
1: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有这个活动啊！
0: 哎，
1: 今天价格太给力了，
0: 对，
1: 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辅酶 Q 十啊，对于促进心脏健康啊、心肺功能特别好，咱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咱说心脏不太好的呀、血压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吃辅酶 Q 十的哈，因为它针对各种心脏病，什么心肌缺血呀、心悸、心慌、气短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对吧？而且它能够预发突发性的心脏病啊。
1: 啊，尤其这个时候心脏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再上个海边，再带孙子再玩一趟，
0: 哎，
1: 哎呀，心脏憋闷的呀。
0: 对呀、啊。
1: 上楼回家得歇好几气儿。
0: 哎，这款辅酶 Q 十你吃上，你都不用一瓶，我跟你讲，你上楼就会明显感到不喘了，
1: 是吧？
0: 你就感觉有劲儿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效果。而且补充辅酶 Q 十之后，睡眠质量也会上来。为啥呢？因为心脏功能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呗。
1: 对，
0: 觉睡好了，是不是身体就健康了？
1: 是的呢。
0: 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啊，除了含有200毫克的高含量的水溶乳化型 Q 十，帮助我们强健心脏功能，它还含有50毫克的磷脂，可以降低血栓和心脏的危险，对不对？
1: 而且还含有5毫克的 PQQ， 还有2毫克的麦角硫因呢、
0: 嗯，
1: 可以提升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啊，减轻我们心肌细胞的氧化损伤。
0: 嗯
1: 啊，还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能清除血液中脂质垃圾，也就是说血毒啊，
0: 嗯、
1: 帮助你修复血管。嗯、
0: 对，你看。每一样的含量告诉你的清清楚楚，就告诉你吃的明明白白，它不是低含量、
1: 嗯、
0: 全是高含量。市场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明星产品返场活动，我跟你讲哈，就这一场啊，过了这村没有这个店了，相比之前的力度我们更大，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我们俩再说下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在线，一定要耐心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辅酶 Q 十强心素是好东西呢？
1: 嗯，
0: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 FDA、国际生产规范制药标准的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的 LFM 的3大机构的认证。
1: 嗯，
0: 哎，效果品质，我跟你讲，就是 Q 十里面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就是首选最好的选择，对吧？它能够增强心脏动力，加速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进入身体里面之后，不像你现在吃的还得转化再吸收，它根本不需要转化，直接吸收，高效吸收99%左右。
1: 啊、哦，而且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0: 对，一瓶是30粒，每一粒还是200毫克的高含量啊，同志们！现在市场上一般 Q 十的含量都是几十、100的，150毫克都算是高的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达到了200毫克呀，
1: 一粒儿等普通那个药的10粒儿。
0: 对，我跟你讲，你现在吃 Q 十，你拿出来看一看它的含量，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量有多高了，你知道吗？官网售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是买2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几瓶，再送2瓶，
1: 一共5瓶，足足5个月的量。
0: 啊，
1: 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要298，
0: 正常一瓶的钱，咱今天搞定5瓶。
1: 今天价格是最优惠的了，力度最大了。
0: 对，而且在各种研究当中发现，说患有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疾病的朋友哈，他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很多的。
1: 对，
0: 所以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Q 十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补充的。
1: 嗯，
0: 对吧？
1: 你看我现在刚50。
0: 嗯。
1: 就开始吃 Q 十，等我60的时候我再吃 Q 十，那能一样了吗？
0: 对啊，你说的太对了，心脏健康，咱人才能够年轻啊，
1: 对，
0: 对不对？美国原装原品进口的大牌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比你现在吃的还原型 Q 十还要好，比你现在吃的国产那些氧化型 Q 十还要好，对不对？咱今天买2瓶送。

0: 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一共5大瓶，才200来块钱，298，原价1000好几百呢。就现在听节目的，不管谁，年轻人给父母买，父母自己买，对不对？你都应该买2套，买3套囤着，真的一点不吃亏。他再来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现在我跟你讲，最近就这一档节目，所以你还等啥？一个月就40-50块钱。
1: 嗯，
0: 你上哪找这个价格，上哪找这个优惠，对吧？
1: 对，一下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
0: 啊、不仅是省钱，关键这个东西好啊，效果好啊，高效吸收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了哈，尤其中老年朋友哈，你长点正儿八经精神头，怎么告诉你这个东西好，价格便宜，你就片儿不听，没人管你了。开玩笑啊，赶紧打电话吧，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希望大家伙都能占到这个便宜啊。最后我跟翠花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3: 日子总是闪亮。咖啡不用加糖，
2: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4: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3: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好啦，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继续让西门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儿。
1: 今年四月啊，浙江杭州城南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黄大叔的报警，说自己被骗了17万。经过民警的了解呢，2025年7月初，黄大叔在某平台上认识一位27岁的退伍女军人。这个女军人啊，说她的父亲和哥哥都在部队当大领导，黄大叔的儿子正好准备入伍，对方主动说可以帮忙照顾他儿子，还经常发来一些部队生活相关的消息，黄大叔就信了。接下来几个月，对方以临时用钱周转，需要打点关系，领导那边得表示一下，各种理由让黄大叔转账。眼见这个索求越来越多，黄大叔意识到不对劲儿了，就报警了。民警调查发现，这位27岁退伍女军人实际是53岁的无业女性朱某。朱某欠了大量外债，债主天天上门啊，名下银行卡早就已经被法院冻结了，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电器，也没有固定生活和工作和生活来源
0: 啊。
1: 今年四月，他刚因为诈骗被山东警方取保候审。
0: 哎呀，
1: 2025年年底，朱某还以同样的人设诈骗了深圳一位年轻姑娘6万元。更不可理解的是，朱某骗来的23万没有一分用于生活开销、还债或者照顾家人，而是全部被他用来打赏给主播。
0: 哎呀，我的天哪！
1: 这钱来的容易是不是？他在直播间里出手阔绰呀，是风光无限的榜一大姐，迷失在主播一声声“谢谢姐姐，人美心善”这样追捧，还有其他网友的羡慕当中，沉醉于虚幻的荣耀里。目前朱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进一步办理中。
0: 你发现了吗，飞姐？被骗的套路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讲的诈骗新闻都十分相似？
1: 对，
0: 虽然被骗的人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么贪财，要么贪色。
1: 哎呀，
0: 对吧？
1: 贪呐，欲望啊，
0: 是吧？
1: 对。
2: 大家好，我是电影演员于南，每周末都市广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 一起来听
3: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
0: 嗯，
1: 你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1: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1: 对，
0: 对不对？哎，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1: 而且大家都认，
0: 对，
1: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
0: 嗯，
1: 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了。
0: 没错哈，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1: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
0: 嗯，
1: 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1: 对，
0: 飞姐啊？
1: 每一半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打电话说没有坎儿，没有坎儿的。
1: 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0: 哎呦，太瘦了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鲜。就是香，哎，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啊，对不对？
1: 它都炸酥了，
0: 哎，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补钙呀，
1: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1: 啊。
0: 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你
1: 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啊。送几罐、啊、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1: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啊，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5香的
1: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

0: 可以选，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回来回来，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这个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1: 汤
0: 哈，哎呦我去！我跟你
1: 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下酒小菜儿、啊、
0: 是不是、啊？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挂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儿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酥酥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显瘦，我跟你讲。
1: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1: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啊，
1: 锅里一点点油，油麦菜炒两下，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1: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厨水平，
1: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就直接吃。啊，
0: 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哎，上班一组你弄两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得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嗷嗷足，吃鱼好啊，对不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分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
1: 30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0: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的他带几罐、
1: 啊、对，
0: 这多爱吃，你知道吗？
1: 是的呢。
0: 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3年呢？
1: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0: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10罐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刚才呀，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2下回家，
1: 可不是吗？
0: 囤着呀，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1: 买不下来，
0: 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对不
1: 对？
0: 有营养哈。
1: 是的，
0: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苞米面饼子，
1: 哎，
0: 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2罐出来，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让它稍微添加水，顾的顾的，
1: 就是百搭哈。
0: 啊，
1: 咋做都行，
0: 是不是？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1: 对，
0: 是不是啊？哎，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
1: 露营，
0: 你这 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1: 啊，往那一倒，
0: 是不是？
1: 吃
0: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

0: 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1: 150克。
0: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10罐，我们再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咵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1: 199。
0: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其实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1: 太给力了、啊，
0: 给不给力、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1: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0: 这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1: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省着你去买了。
0: 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就得20多块钱呢。
1: 是
0: 不是？不用你拿快递费，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1: 对，就留着吧，备货、哎。
0: 对，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1: 是，
0: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1: 啊。好，
0: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身体被阳光唤醒，胃口被炉火唤醒，快乐被我们唤醒，说话叽叽喳喳，唱歌咿咿呀呀，有时风风傻傻，总是嘻嘻哈哈，充满欢乐才是家，欢乐一家人，有爱有家有我们。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新民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飞姐啊，你说这人呐、啊，一上了年纪，这各种各样的病就来了。
1: 嗯，
0: 其中有一种病可以说是几乎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1: 什么病？
0: 关节炎。
1: 哦，
0: 对吧？那么咱说关节出现了问题，医院的大夫咋告诉你的？
1: 你想要治好这个骨病啊，关节疾病啊，氨糖是必须要吃的。
0: 哎，因为氨糖啊，是我们关节软骨的组成部分。
1: 嗯，
0: 咱人呐、啊，在30岁以后，关节软骨就会慢慢的退化，这就需要开始补充氨糖了。
1: 是，
0: 氨糖可以起到刺激软骨细胞修复和重建、润滑关节、改善关节炎症的作用。就是从根本上来干预关节炎的发病。
1: 嗯，
0: 哎，你看啊，咱啃大骨棒的时候，咱能看到那个关节连接的骨头上都包裹着一层软骨，那个骨膜。
1: 对对对，
0: 哎，这层软骨被叫做关节的防弹衣，只有这个软骨完好的包裹在这个关节上，关节才不会出现骨刺啊、骨质增生啊和关节炎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哎，
0: 那么这层软骨，你想咱用的时间久了，用它时间长了，它渐渐的就磨没了，
1: 而且老化。
0: 对，
1: 对，
0: 就光剩里面那个骨头了。你想那两个骨头连接在一起，走一步骨头磨一下，走一步骨头磨一下，就这种咚咚咚咚，你想你疼不疼？
1: 疼，
0: 对吧、哦、时间长发不发炎？
1: 对，
0: 对吧？这就是关节炎了、
1: 哎、
0: 那咱说通过药物治疗是可以让你的关节暂时消炎，但是它不能从根儿上来修复软骨啊、
1: 嗯、
0: 一走路或者一摩擦它是不是又发炎？
1: 是是是，
0: 所以你想从根源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从一开始你就得保护好这个软骨。
1: 嗯，
0: 或者软骨发生轻微损伤的时候，或者咱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立即修复的话，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关节炎了，对不对？
1: 怎么保护呢？
0: 咱刚才不说了吗？吃氨糖。哎、
1: 嗯、
0: 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氨糖关节骨肽。哎，我给你讲，飞姐，这款氨糖可厉害了，
1: 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因为它是超小分子肽化，能够动态的修复关节，而且采用定向酶解跟超分子提纯，把这个氨糖肽段调控到纳米级，就能够达到细胞级的吸收。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能够直达我们关节患处，修复软骨润滑液，再生筋膜组织，从而实现这个骨关节的新生。什么概念？让我们老年人也能拥有年轻人一样健康的骨关节。
1: 这太厉害了
0: 啊！
1: 嗯，而且有研究说呀，咱们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功效啊，是普通关节素的100倍，
0: 哎，
1: 是氨糖钙片的200倍，外用膏贴的350倍，
0: 哎，
1: 多少人贴着膏药什么的？
0: 对呀、
1: 啊啊，
0: 不管用。
1: 咱这一粒儿等于20粒的普通氨糖，
0: 嗯，
1: 所以你想吧，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氨糖跟咱这比不了。
0: 对、
1: 嗯，
0: 另外啊，这个普通氨糖啊，你现在吃那氨糖进入到我们身体后，它容易被我们胃酸破坏，
1: 嗯，
0: 它的稳定性特别特别差。
1: 是。
0: 那么我们身体要想完全吸收，需要至少6个小时以上，而且它的吸收率也仅仅才能达到15%左右。
1: 嗯，
0: 就是你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吃10毫克的普通氨糖，
1: 你不一定都能吸收。
0: 我们身体也才只能吸收1.5毫克。
1: 是，
0: 所以你说它能吃出效果出来吗？
1: 对
0: 啊。而且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刚才说了，它采用超小分子肽化工艺，通俗点讲就是它把这个氨糖啊切成了更小更容易吸收的那个颗粒儿。
1: 嗯，它就能促进你吸收。 对，
0: 对，
1: 对，直达你的关节部位。
0: 嗯，
1: 而且吸收得更快、
0: 嗯、
1: 效果就更稳。
0: 嗯，
1: 老人吃着也舒服，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你很厉害，是不是、
1: 嗯、
0: 总结一下就是它能够防胃酸破坏，快速吸收，而且还是高效吸收，同时还能快速消炎止痛，促进骨骼再生，
1: 这才是真正的治标又治本。
0: 哎，对了，你要知道哈，咱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它可不是单一的氨糖啊，就是单一的氨糖它只是补充剂，是没有办法修复筋骨的，吸收率还低，有的也只是短暂性的缓解疼痛，还容易反复、
1: 嗯、
0: 那而咱这款关节骨肽它里的高含量的氨糖，它是能够再生软骨硬骨的滑膜液，可以重建关节的，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原本已经老化的甚至有炎症的关节重新生长。
1: 哎，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被各种关节疼痛折磨了啊、
0: 嗯、
1: 赶紧把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吃上。
0: 嗯
1: 啊，它里面高含的这个2甲基酚，
0: 嗯，
1: 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痛，
0: 对，
1: 在解决疼痛的同时，全效动态修复你的关节问题。
0: 嗯，
1: 从根儿上就解决问题。
0: 对，
1: 还等啥呀？啊，我们再说一下啊，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不是说单一的氨糖，
0: 不是只有一种成分氨糖，
1: 它是能够预防你关节疾病的，改善关节疾病，同时还有治疗关节疾病的功效。
0: 嗯，
1: 所以其实啊，无论你的关节现在有没有问题，咱这个氨糖骨密素都一定要吃上。
0: 现在还有人不吃氨糖吗？是不是啊？都吃啊。行了，接下来我们俩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来的啊，
1: 嗯，
0: 它一瓶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高达800毫克，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要氨糖的量，一天咱吃一粒就够了，不用多吃。嗯，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以上啊！
1: 哦，
0: 一粒能顶20粒呢。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就是买2瓶我们又送了一瓶。
1: 嗯，
0: 3瓶秒杀价当时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便不便宜？
1: 挺便宜的，
0: 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能再降50块钱。
0: 飞姐，咱俩搭档多少年？你瞧不起我？
1: 啊，
0: 我跟你讲啊，一降到底，今天再只降100块钱。
1: 天啊！
0: 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哇，大家赶快抢吧！
0: 你别着急。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啊，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没错，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啊。能再赠一瓶吗？
0: 瞧不起我？我跟你讲，你就相当于骂人。
1: 啊，
0: 我跟你讲，
1: 赠一瓶，
0: 我跟他们张回嘴，你说以我的风格，我得不得多要点？所以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今天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
2: That's right.
0: 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2瓶送

0: 一瓶，再送两瓶，一共五大瓶的氨糖关节骨肽，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原价一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吃一粒，你算算，足足5个月的量啊，同志们，平均一个月才50来块钱，就这个价，比不比你买普通氨糖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1: 我真没想到
0: 啊，
1: 这可是5瓶啊，
0: 对，
1: 我以为4瓶差不多，我还是小瞧你了。
0: 5个月的量，你还用心疼钱吗？
1: 不心疼。
0: 我跟你讲，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费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线啊！咱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1: 刚才也说了啊，咱们这款氨糖它采用的是超小分子肽化技术，将成分进行纳米级融合，从而可以做到不断对关节还有骨质进行动态修复，
0: 对，
1: 快速的改善问题。
0: 嗯，关节问题现在可以说真的太普遍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俩来说说什么颈椎肿痛啊，
1: 有
0: 肩周炎呐、
1: 啊，风湿啊，
0: 骨刺增生啊，
1: 对，蜂窝骨啊，
0: 啊，
1: 膝关节损伤啊，半月板损伤啊，
0: 嗯，
1: 软骨的磨损，
0: 嗯，
1: 哎，关节滑液流失，
0: 还有关节炎。重变形的
1: 有
0: 关节置换有没有？
1: 有
0: 髋关节损伤等等吧，对不对？
1: 对，
0: 就这些，你说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占了那么一两样？
1: 是的，是的。哎，我还记得家住永平街的张大哥跟咱导播说过，
0: 嗯、
1: 就是他那风湿病就很多年了。
0: 对，
1: 刚开始不严重也没在意，现在关节都开始严重变形了。
0: 嗯，
1: 尤其是一阴天下雨的时候，那膝盖呢疼的呀，酸痛啊，胀痛啊，走路工作都有困难了。疼起来的时候根本都受不了。
0: 受不了。
1: 后来听咱们节目推荐买了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吃完一瓶就感觉疼痛问题缓和了很多。
0: 我们这样的反馈真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记不记我跟你说过那个沙区？海悦街的姓杨吧，杨奶奶啊，她之前是手指内风湿关节炎
1: 啊，记得记得，
0: 对吧？手指说都变形了，
1: 哎、
0: 还给我们就拍照片的那个啊、
1: 嗯，
0: 就根本不能轻松的把那个手指张开，你就别说做饭了，就吃饭，她自己拿筷子都成问题了，
1: 对，都不能自理了。
0: 对，
1: 啊、
0: 打电话跟我们说，吃了一段时间咱这个氨糖关节骨肽，现在这个手指都能灵活的活动了，
1: 是，
0: 哎，关节炎得到了特别大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骨关节有问题，
1: 别等，
0: 哎，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咱一定要吃，说如果没有问题吃不吃更要吃，因为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1: 对，
0: 尤其咱上了年纪的哈，就是哪怕你现在腿脚挺好的，我跟你讲氨糖你也一定要吃，为啥呢、
1: 嗯、
0: 因为这个软骨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用的时间呢已经这么长了，它一定在慢慢的流失在消耗、
1: 哎、对，对我这关节好点，
0: 对，关节问题谁都避免不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想想要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我们今天这200多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吗？
1: 是，
0: 这谁替你造？
1: 我真觉得早点开始吃哈。
0: 哎，对了，
1: 嗯、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费姐啊。
1: 嗯，
0: 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嗯、
0: 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我再说一下，高达800毫克啊，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左右。刚才我们俩说了一粒能顶20粒呢氨糖，对不对？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我们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说了，买2瓶再送一瓶，当初3瓶的秒杀价是398，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真的，茶水小王真不是白给的。我一开始以为便宜个30-50的，没想到啊，一下子降了100啊。
0: 对，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但是另外你别忘了，飞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
1: 这不是要了一点啊。
0: 对，代理商说王，你又实在要的话，我就使使劲再送一瓶。
1: 我其实我觉得送一瓶就不错了。
0: 对，因为一瓶都挺贵的。我说不行，好事成双，咱要送你这大方点，你再使使劲。
1: 你看看，
0: 所以
1: 送了2瓶。
0: 对，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加送2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买2瓶送1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氨糖关节骨肽，我们的秒杀价多少钱？肥姐，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你一天吃一粒就够，5大瓶可就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1: 是，
0: 刚才我们说了，比不比你买国产杂牌子氨糖还要便宜？
1: 关键是这效果也不一样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嗯，咱们今天这个氨糖啊，不管是谁听节目啊，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0: 必须的，
1: 做儿女的给父母多买两套啊、嗯、啊，这都是氨糖里的天花板了。而且今天价格太给力了啊！
0: 中老年人你就不用说了吧，对不对
1: 啊？
0: 你最懂了，你也最会精打细算了，对不对、嗯？但是我们俩要说，你吃氨糖，咱就吃点好的，对不对？
1: 对，
0: 咱今天呢，你还不用心疼钱，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两套、订三套这种的，一点不吃亏。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真的太不容易了啊！嗯、下次再来，咱真的说实话，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啊！行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这人一上了岁数啊，这通病就是膝盖疼，每走一步都疼一下，太遭罪了。上楼梯啊，下楼梯、嗯、尤其下楼梯，
0: 对、
1: 哎、特别的遭罪、啊、
0: 还有肩膀疼的呢，
1: 有
0: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1: 是
0: 对不对？说拿个东西都钻心的疼啊。
1: 嗯，
0: 那么吃上咱这个氨糖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些疼痛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了。要不然你就试试啊、
1: 嗯、
0: 出现骨关节问题，咱大家伙记得千万不能扛啊，
1: 是
0: 因为它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而且发展的会很快。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都有的什么颈椎病，
1: 嗯，
0: 对吧？现在普遍的肩周炎，
1: 有
0: 腰间盘的问题多不多？
1: 多，
0: 对吧？
1: 半月板损伤的，
0: 嗯
1: 啊，滑囊炎呢，腱鞘炎呢，
0: 嗯，
1: 一活动身上关节就嘎嘣嘎嘣其实响啊。
0: 就大家伙都有这种问题，
1: 啊、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伙早早把这个氨糖吃上，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啊，这个氨糖，我的老爸老妈都在吃，我跟你说过吧，对不对？
1: 啊，对，之前你老爸膝盖好像杵了一下，对不？
0: 对，当时根本没在意，后来走路跟我说、儿子，我感觉有点杂月、我就赶紧领他去拍了个片儿，一看。半月板有伤，而且关节还有积水、
1: 哦、
0: 这咱不能瞎说，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医生说氨糖你必须要吃、
1: 哦、
0: 然后就赶紧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1: 现在怎么样？
0: 情况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一直都在吃这个东西、
1: 哦、
0: 一直都在坚持吃，
1: 孝顺。
0: 咱做儿女的我是觉得哈，最应该在意的就是老爸老妈的身体，对不对哈？
1: 对，咱们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呀、嗯、它每一粒除了含有800毫克高含量的微粒氨糖，帮助我们修复关节损伤，而补充这个滑膜液，快速修复软骨硬骨、
0: 嗯、
1: 还含有800毫克高含量的二甲基酚，
0: 成分绝了，
1: 哎，可以消除关节红肿疼痛，
0: 嗯，
1: 而且可以快速的消炎镇痛，
0: 嗯，市场价，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全效了啊，
0: 对，全效了啊，市场价2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力度更大，咱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2: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勇敢的斗争到底吧！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3: 不幸的心情之后可以疗愈。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落，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温暖，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FM 大连就听991，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今天 FM 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

0: 童年是电视剧《走过夏季》的片尾曲，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收录在1982年发行的《知乎者也》专辑中。那2009年的时候呢，罗大佑凭借这首歌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每次听到这首歌，尤其是程方圆演唱的这个版本，感觉一下子就回到了小时候。就是那句啊，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简直都是我们当年的真实写照啊。
1: 一天一天
0: 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又盼望长大的童年。小的时候总是盼着就是快点长大啊，现在又发现了啊，原来呀，趴在课桌上数着秒针等下课那个日子才是最让人怀念。童年一想起这种轻松啊、快乐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每个人回忆起记忆中最灿烂、最快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童年啊，多么的短暂啊！哎呀，现在一回忆起童年，你会想到什么呢？当下这种快节奏的社会当中，像歌里

唱到等待下课，等待游戏，那种单纯的焦虑反而成了现代人渴望的简单美好，更是怀念那个时候很青涩的时光，流逝的岁月，还有懵懂的童年时期。一边唱着这样的歌，一边也羡慕着所有正在童年的小朋友们，还有正在放暑假假期里的孩子们，好好的去享受你们现在最美好的假期吧，这样的时光要好好珍惜哦。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FUN Fun
1: Fun
2: Fun
1: Fun。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

欢迎大家来到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陪你一起过周末喽。老朋友们都已经过来打卡报道了，班长回来了，说回到大连听到的第一声就是知了的叫声，是夏天独有的一种声音。远在我们的家乡是没有这样的声音的，让它显得这个夏天啊格外的燥得慌，是不是？也欢迎班长的回归啊，看到更多的朋友们过来打卡也特别的开心。平安吉祥说，每当听到你唱老歌心情特别的清新，总是喜欢跟着唱啊，那就一起唱，周末嘛就是一块听听歌一块唠唠嗑。一说到夏天那个燥的感觉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是北宋啊有一个文人叫杨时，40多岁的时候去拜见老师程颐，到了门口发现老师靠着椅子打盹呢，他也没敲门也没有转身就走，安安静静的就站在门外等着。那天呢正下雪，等到程颐醒来，门外的积雪已经有1尺多深，这就是城门立雪的典故。后人呢记住杨时不是因为他学问有多高深，就是因为那一刻的安静。那讲这故事啥意思呢？其实这故事里啊就藏着我们可能已经忘了的一个道理啊，一个人身上最难得的可能不是聪明，可能不是才华，你说一个人身上难得的呢是什么呢？尤其是现在我觉得是那种安静静气，那种很静的感觉，很多人身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大多数人都觉得很燥得慌，手机刷到第三遍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了，就是放不下，明明没什么大事儿，就整个人觉得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看谁都不顺眼，做什么事儿都不顺心。哎，开车在路上你憋我一下，我不行，我受不了，我得开到你前面去，就心里啊就都像烧着一把无名火，焦躁烦闷，坐立不安，就跟那个秘密嘎似的啊，一叫起来一直叫。然后你就会发现呢，越是这样焦躁的时候运气就越是不好，工作上出错，和别人呢莫名其妙会起冲突啊，连这个天气可能都是你发脾气的理由，你把一切都归结为水逆了吧，最近水逆，要不说我这命不好。但真相可能很简单，就是你整个人太燥了。从心理学上来说，这个燥的状态的本质是战斗或逃跑反应被过度激活了，这也是人类进化当中保留下来的一种生存机制。当我们大脑感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杏仁核会抢先的启动接管你的身体，让你心跳加速啊，让你血压升高，肌肉紧绷，随时准备迎战或者逃生。好了，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机制是为了应对猛兽扑过来的紧急情况设计的，不是为了处理说收到一条让人不太高兴的短信，或者是工作项目出了一点小纰漏准备的。但是咱们身体是分不清这些区别的，一个小小的不顺心就可能触发一场过激的生理反应。你在这个状态之下，你的前额叶皮质负责理性思考判断和决策的大脑区域就会被抑制，你以为自己在快速反应，其实只是在应激，你的动作变形，判断失误，你出口伤人，然后你回过头来问为什么我这么倒霉，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菜根谭里有一句话说，躁极则昏，静极则明，就是躁到极致你就昏头了，静下来你心才会亮起来。真的，你静下来之后呢局面就不一样了，真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你看曾国藩一生经历大风大浪的不少吧，是不是？但他有一个习惯，每逢大事必先到书房里静坐片刻，他管这个叫洗心。你看他天天什么都洗，你洗过心吗？洗心呢就是把你心里面那些杂质沉淀下来，然后让清澈的部分浮上去，然后才出来。

0: 见客呀，处理公务啊，他在家里都反复叮嘱子弟说，心静则体察精，体察精则处事明。就是你心不静啊，你看什么都不准，你心静了，很多事儿自然就明亮。要么我们说气定则心定呢，心定则事圆。我有一个朋友在大厂做管理，他说自己有一个原则，情绪上头的时候不做任何决定，哪怕对方啊正开会呢，哎，咄咄逼人的，哪怕他项目上出了天大的问题，他都会说我先看一下，十分钟后回复，然后一个人到茶水间站一会儿，或者去洗手间洗把脸，就这十分钟的停顿让他避开了无数次可能让自己后悔的决定，这十分钟让他静下来再做决定，厉不厉害？其实挺简单的，你看起来听起来都是很简单的是吧，但我们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别人怼你一句的时候，你是不是马上回怼回去？你说你等一会儿。真正能成事的人不是没有情绪，他能跟自己那个情绪，他真的能等一会儿，他能拉开距离。就是我是做不到，所以我也特别羡慕特别敬佩啊！我经常是点火就着，你别给我点火，本来都有火是吧，点火就着了。所以人家那种啊，就是能静下来，当这个愤怒涌上来的时候，能够觉察到我现在正在愤怒，然后不被愤怒完全吞没，当焦虑来的时候能退后一步，看着他来，看着他走，这个能力你有吗？当你感觉时间越过越快，感觉自己被推着走的时候，恰恰是你最需要停下来的时候，不需要很久，五分钟十分钟给自己一个空隙，就在这个空隙里，你不属于任何人，不需要回应任何事，你就和自己待一会儿，你等这个五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回头再看刚才让你很烦躁的那件事儿，好像没那么严重了。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 尤其是炎热的夏季，在夏天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更愿意去赏赏荷花呢？它跟别的花不一样，每次看到荷花，马上就感觉到你深吸一口气，自己就静下来了。你静静的去观看，浮萍一道开，啊，静静的去看。然后或者说你去写写字啊，我以前就是急性子，急得不得了，就什么事儿就是特别着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甚至我觉得语速都开始有点放慢了。一开始我想是我这个反应力不行了，岁数大了，脑子反应不灵活了，反应不过来，没有原来那么快了。后来想也不是，一个是这个生理上的确实有年岁增长原因在啊，另一个就是我的平时的这些喜好慢慢让我静下来的时候变多了。我原来我多急啊，我半个小时见一个人恨不得都是这种状态，整个20多岁到30多岁这个时间段，35岁之前吧，好像38岁之前吧，好像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哎，上午见几波人，下午干什么，中午几个饭局，晚上几个饭局，我一天最多7个饭局。那给我忙的呀，这世界上没别人了，那给我累的呀，那怎么那么忙那么急躁呢，那么急躁呢，可急了。现在开始啊，就是可能是因为我写字的时候多了，就是静的时候多了，看书的时候多了。哎，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让自己静下心来的一些 tips 啊。比方说就我说写字啊，或者就是写一些东西，你把你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念头你可以写下来，不用修饰也不用讲逻辑，哪怕你现在就是很烦，你就写我现在很烦，烦死了，我烦得想摔东西都可以，你就写下来。你写的过程就是你情绪外化的过程，他们从你身体里被请出来，
1: 然后放在纸上，你的大脑就不

需要再耗费大量认知资源去压抑和处理他们了，你自然就轻松了一半，很多问题你写着写着答案自己就浮现了。这个真的能让你静下心来啊，包括洗澡，这个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就是皮质醇嘛，现在大家不都讲自己这个皮质醇吗？人体在压力状态下分泌的一种激素，皮质醇水平过高影响你判断力、记忆力，甚至让你更容易做出冲动的决策。最简单有效降低的方式就是洗一个热水澡。所以古人嘛，谈重要的事之前都要干嘛呀？沐浴更衣，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啊。而且你在水下的时候，对吧？又说到我喜欢那个游泳嘛，特别喜欢在水下，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我能感受自己的呼吸，我能听到水流经过，这也是让我静下来。那还有什么方法会让我静下来呢？去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有家里有亲属重病啊，那个时候就情绪有的时候会焦躁不安啊，病人进到手术室里，哎，就特别的焦虑，在外面等待的人应该有过那个体会啊。还有干嘛呢？你就是整理，我有一个这个习惯，就是我在我需要静下来的时候，我会收纳整理，这是我个人的喜好啊，不是做大扫除，就是哪怕收拾一个角落，我把这个桌面擦得干干净净，散落的东西归位啊，这是我做的一种很低成本的心理疗愈啊，就是外在的秩序会重新校准我内心的一个秩序吧。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never felt. 大家还有什么方法会让你从焦躁的感觉静下来呢？比方说散步，正念行走，把散落掉的自己都走回来，不看手机的那种啊，不戴耳机的那种啊，就是单纯的走，感受脚踩在地上的感觉，看路边的树，听听风声。瓦尔登湖里怎么写的啊？我每天步行总觉得自己赚到了什么，对吧？你赚到的是什么呢？是和你自己相处的那段时间，把你散乱的思绪重新收拢回来的能力。当然最简单让你静下来的就是深呼吸，吸气，二三四，保持住，然后呼出，二三四，深吸气，深呼吸啊，来回做几个来回，你会发现心率慢慢就稳下来了，脑子就没那么堵了。于子说，有脾气是本性，能控制住脾气是本事，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本事也越来越大了。我属于没本事的啊，这得实话实说呀，没本事啊，有的时候就是脾气过大呀啊，现在偶尔还有发脾气的时候，但是叫我自己个人年轻的时候相比，那少之又少，少得多得多了。我年轻的时候那脾气说来就来，说翻脸就翻脸啊，也是火气很大很燥。你想想跟我作息有没有关系呢？对吧？我以前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是全都是宵夜吃什么，对不对？我熬夜呀，我天天半夜赶场子熬夜呀，然后火气就更大。然后现在呢，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什么，对吧？我居家，我下午茶，我手冲咖啡，我天天我自己，我忙着拉花，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我写字呢，我游泳呢，我是不是跟着你的作息也是发生变化了，然后慢慢就慢下来了啊。顾平分享他用什么方法会让自己静下来呢？发呆。你有发呆的时候吗？你有多久没有那种清空大脑，就坐在那儿静静的看一棵树发呆，有没有？

no place to go。 好，感谢朋友们互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加一下我的微信就好了，如果你愿意进群的话就跟群友们在一起一起来聊啊，如果觉得不方便就可以单独给我发私信啊，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命运啊，从来也不是说被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一刀给你劈成两半的，就是人这一生是一条缓缓流淌的河，真正的分叉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转弯的地方，你甚至都没有觉察到，就一个瞬间你选择安静下来，而不是说继续陷在那个里面，河水的那个流向啊它就换了方向了，那个瞬间的决定权其实都在你的手上，你安静的那几秒钟啊也不是在浪费时间，是在给自己一个重新看清局面的一个机会。有的时候能静下来不是说认输啊，也不是躲起来，静下来是为了让你睁开眼睛，那一呼一吸之间就藏着改命的缝隙。

在炎热的夏日，希望大家都能有这样静下来的本事啊。刚才于子说了，这是本事啊。你有让自己静下来的本事吗？你在比方说这个正在这个焦虑焦躁的时候，你能让自己说静一会儿等一会儿吗？让子弹飞一会儿吗？我还是觉得到一定年纪了，经历的多了，自然而然的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对吧？这年轻人嘛，这个就是都冲嘛，对不对？火气也大嘛。在周末的时候呢，还是继续跟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分享今天吃点什么啊。隔一段时间我现在就吃那个葱油拌面，因为它简单省事儿，就把面条和葱你就准备这些就行了，熬一点葱油，简单调个酱汁儿，然后啊拌个面，满屋子葱香味儿。平时有的时候你忙的时候啊，或者你懒得做饭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太家常了吧，是不是都得吃个面条啊。我一般我愿意做一个葱油啊，我觉得这个葱油吧万能的，你是拌面也好啊，凉拌呀、炒菜的时候都能用，可香了啊。一般我喜欢那个小葱，喜欢的也可以加点洋葱啊，我自己种的小葱，哇塞，嫩的出水啊。然后呢这个洗干净沥干水分啊，葱白和葱叶啊分开切段，然后一勺糖，两勺老抽，三勺生抽，两勺蚝油，就准备这些就行了。冷锅冷油先倒葱白啊，你要是愿意有洋葱口感的洋葱味儿的，你也这时候倒进去啊。然后你就葱白你就小火炸成这个焦黄色，然后再倒葱叶，小火炸成焦黄色，别炸黑了啊，然后全部捞出来，关火把你那个料汁倒进去。我刚才说这料汁啊，一勺糖，两勺老抽，三勺生抽，然后来两勺蚝油，然后你再开小火，哎，熬开之后关火，把这个葱白葱叶啊重新再倒进去搅拌一下，然后放一会儿啊，你等这个不那么热了，然后你就装那个密封罐里头保存就行了。我就愿意做这种，真的是万能的葱油啊。哎，全程都是小火，千万别炸到发黑了，那就苦了啊。然后你等那个就是先关火，等油温下去了你再放料汁儿，不然的话它会

0: 山东筑城的知州。在密州，苏轼除了政务表现更进一步，还有一个重大的转变也在密州发生了，那就是苏词在密州渐渐地成熟了起来。苏轼是在杭州的时候开始词的创作，起初呢，他对词这一文学形式并不看好，但是在张先的影响下，他开始尝试填词。据说第一首词是《浪淘沙·探春》，陆续做了不少词，大多都是描绘杭州山水、游宴惆怅和人生感怀，词风清旷，但是并没有突破传统词的婉约格局。这个时期，苏轼词作的尝试让他从词的创作当中找到了一种更灵活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形式，也是让宋词登上文学巅峰有了可能。在密州的时候，苏轼的词创作成熟起来，苏轼代表性的词很多都是在密州创作的，其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蝶恋花·密州上元》这首呢，和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可谓是宋代元宵词的双璧。另外呢，还有苏轼的那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悼亡妻词的天花板之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是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开山之作。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几乎人人都能吟诵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也是中秋词的巅峰之作。这首词的意境之美，可以说无人能够媲美。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典故，就出自苏轼在密州时作的第一首豪放词，刚才提过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景茂雕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轻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词的译文：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老夫我今天抒发一下年少时的豪情壮志，左手牵着黄毛猎犬，右臂托起苍鹰，头上戴着的是锦缎做成的帽子，身上穿着貂皮做的袍子，带着上千骑的随从快速冲过平坦的山岗，是为了报答满城的人跟随我出城打猎的盛情，我要亲手射杀猛虎，就像三国里的孙权一样。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我痛饮美酒之后，心胸开阔，胆气豪壮，虽然现在已经是两鬓微微发白，那又怎样，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前来下诏书，就像当年冯唐带着汉文帝的圣旨去赦免魏尚一样， 等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使用魂。

的力气把雕弓拉得像满月的形状，朝着西北的方向瞄准，射向侵略者。这首词里写的是苏轼在工作之余带着朋友同僚去打猎的活动，这出猎的场面可以说是壮观雄伟，激发出词人恨不得立马拿起长枪弯弓奔赴战场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哎，可惜的是他如今是被贬到了密州，远离了权力核心，根本得不到朝廷的重用。这首词表达了苏轼的几种情绪，第一种呢，就是身处壮观的狩猎活动当中他的那种兴奋激动激情澎湃，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保家卫国的坚韧心境，还有就是希望朝廷能够重用自己的那种期待。那这种期待不是直接用含有期待的文字来表达的，而是用了我们今天要说的典故。他用了什么典故呢？他借助的是西汉冯唐为云中太守魏尚辩冤的典故来传达这个情绪。我们接下来就来和大家讲一讲这个典故。史记张氏之冯唐列传当中记载了这个典故。魏尚是汉文帝时的云中军太守，治军严明，屡次击退匈奴入侵。按照汉律，将士斩敌首是可以记军功受赏的，但是魏尚呢，在上报战功的时候，因为下属文书上的差错，多报了六颗首级。汉文帝很生气，以虚报战功的罪名削爵贬官。冯唐当时担任的是中郎署长，他以直言敢谏著称。有一次汉文帝感叹说，朕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啊。汉文帝的意思就是说，我怎么就没有廉颇和李牧这样的将军呢？冯唐直言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亦不能用也。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是有了廉颇和李牧，你也不会用。他提出了魏尚的事儿，直接通过魏尚这件事指责出文帝赏罚不公。魏尚爱惜士卒，战功赫赫，就因为一个小错受到了这么大的惩罚。冯唐认为处罚过重，不但魏尚处罚过重，这样惩罚魏尚也是让边疆的士气，这些战士们士气受挫。汉文帝听完冯唐的解释之后顿时醒悟，当即命冯唐持节，节是什么呢？就是符节，传达皇帝命令的一个凭证啊，让冯唐持节赦免魏尚，而且恢复官职。苏轼用了这个典故，他是用魏尚自况，他是把自己当作魏尚，他在表达自己的这种情绪。魏尚那么有能力的人，就因为报错了首级的数量，就这么一个小错被直接贬了官，而自己呢，也是因为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就被人构陷排挤出京城，难获重用。这里多多少少也有一些隐晦的发牢骚的意思。那牢骚之外呢，其实苏轼还带着一点期待，他希望能够出现一个像冯唐这样直言敢谏的能臣，能够劝慰皇帝，而宋神宗也能够像汉文帝一样是一个能听劝的明君，能够让自己像魏尚一样最后获得赦免，重得重用。引用冯唐魏尚的典故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冯唐在历史上是以白首未遇而著称。什么意思呢？就是冯唐这个人性情耿直，敢于直言，直到头发花白都没有得到升迁。后来呢，匈奴入侵，他向汉文帝推荐云中太守魏尚带兵出征，劝服汉文帝把因为这个小事被贬的大将军魏尚官复原职，领兵攻打匈奴，魏尚大胜，冯唐才终于得到升迁，被任命为车骑都尉，但是之后又被免职了。汉武帝的时候被举为贤良。

当时冯唐已经是90多岁了，后世便用冯唐易老这么一句话来感慨时光易逝，有才能的人往往是怀才不遇的。那王勃在《滕王阁序》当中就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个表达，苏轼专门用了冯唐持节云中，也就是说想要表达对有志人士报国无门这种困境的激愤心情。苏轼是一个古典文化大家，精通经史子集，他常常在诗词文章当中引经据典，这样的引用让他的诗词文章直白的比更直白的表达情绪更有力量，拿历史和现实去做镜像的对比，现实便往往更具穿透力。

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剑戟卷烟

0: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2: 李商隐的一生创作过大量的难懂的无题诗，余下一部分有标题的诗事实上也写得像无题诗一样难懂。尽管李商隐的诗写得晦涩，但是呢，这些诗却仿佛天然带有一种魔力，一下子就把人吸引。

0: 住了。《锦瑟》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这首诗本身蕴含了五个典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李商隐的《锦瑟》，同时来找一找其中的典故吧。
1: 《锦瑟》，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

0: 只是当时已惘然。
1: 来看一看这首诗的译文，锦瑟为什么无缘无故地生出了50根琴弦呢？瑟上的每一根丝弦和每一条弦柱仿佛都在记录着我的青春年华。破晓的美梦是如此的短暂，而我的心却化身为杜鹃的望帝一样，仍然在泣血鸣啼。在寒冷的夜晚，我的眼泪像鲛人的珍珠，在温暖的白昼，我的心上又隆起了一层迷茫的烟雾。如此这般的伤感，难道只是在追忆往事之前才触动了我的心绪吗？不是的，其实早在多年前，我的心就已经这样怅惘哀怨了。刚才我们说了，在这首诗当中就有5个典故。第一个就是锦瑟50弦的典故，这是出自史记卷28封禅书。太帝使素女鼓50弦瑟，悲帝尽不止，故破其瑟为25弦。太帝啊，这个太呢是太阳的帝，太阳的太，又写作太帝。那第二个太呢是国泰民安的泰，不管怎么写，这个太帝都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三皇之一的伏羲氏。素女呢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一位音乐女神，据说她最擅长的就是鼓瑟。有一次太帝听到素女鼓瑟，感觉这个声音啊，音乐声音太过悲伤了，听起来让人觉得心里难受。太帝认为说，这是不是因为瑟的琴弦太多了，50根弦啊，于是下令把瑟的弦减到25根。李商隐诗中的锦瑟仍然是50弦的瑟，在这里呢意在强调锦瑟奏出来的是悲音。诗的第二句说，一弦一柱思华年，每一根弦每一条弦柱都代表着他那些哀伤怅惘的年华。诗的第二个典故就是第三句的庄周梦蝶。这个典故的内容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大意呢就是说，庄子有一次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之后呢，庄子产生了迷惘的情绪，因为庄子感觉睡醒之后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蝴蝶做梦变成了人呢，还是人做梦变成了蝴蝶。李商隐用到这个典故，却在典故前面加了晓和迷，那可见呢，他在这里并不是想同大家去探讨庄周梦蝶这个众所周知的哲学问题。事实上，李商隐想表达的是一段非常迷惘的情感。那这种情感呢，就是他自幼受到儒家经典熏陶之后产生的政治抱负。我们知道李商隐在25岁的时候曾经得到了令狐楚的帮助，考中了进士。这一段人生经历仿佛让他看到了事业的前途和光明。不过很快呀，令狐楚就去世了，而李商隐呢也因为婚姻问题陷入了朝廷的党争，甚至被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视为是忘恩负义的叛徒。那这件事儿对李商隐来说就好像是在黎明破晓之际做了一场美梦，可惜呀，天亮了，梦醒了，这一切都打碎了。即使过了很多年，每当他回想起这段往事，仍然会感觉到十分的迷茫，因为李商隐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竟然招致如此的捉弄。诗中的第三个典故是杜鹃啼血，那其实这个典故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了。《说文家部》当中说，蜀王淫其相妻蚕，王去为子规鸟，故蜀人闻子规鸣，皆起曰是望帝也。 这则故事最早出现在蜀国的民间传说，相传望帝呢就是蜀国的国王，他曾经救过一个叫做鳖灵的人，这个鳖灵呢善于治理水患，于是望帝就封他为相。然而呢，当鳖灵外出治水之时，望帝却与他的妻子有染。鳖灵治水归来之后，望帝自觉无言相对，于是就轻生了。望帝死后变成了杜鹃鸟，时常在山谷当中啼叫，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故事的最末部分就是民间那些爱戴望帝百姓的那种想象了。李商隐在这个典故前面特别强调了春心这两个字。关于这个春心的解读，叶嘉莹先生认为这个是可以参见李商隐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的倒数第二句春心莫共花争发里面这个春心的解读。那在这里呢，春心表面上看哈，大多都是女子思春的这种感情，而事实上指的是诗中的人对于某个人某件事儿一种多情的执念。李商隐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实现心中的政治抱负了，但是他仍然像杜鹃啼血一样始终不肯死心。诗中的第四个典故月满则珠圆，古代传说当中南海海底有鲛人，鲛人的眼泪可以化作珍珠，鲛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鱼啊，鱼尾巴，然后人的头，据说他们的眼泪就是珍珠。那诗中的第五个典故叫做日暖玉生烟，这个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出自《搜神记》这本古代小说。传说呀，有一个姓杨的年轻人有一次救了太白金星，太白金星送给他一些碎石，告诉这个姓杨的年轻人说，你拿这些碎石是可以种出玉米来的。杨姓年轻人后来真的用这些石头种出了美玉，但是呢消息走漏了，被官兵派人抢走了。太白金星托梦告诉他说，你趁着天暖的时候啊，到蓝田山，你只要看到烟雾迷蒙的地方，你就到那儿去，那下面就埋着美玉。鲛人泪蓝田玉这两则典故，一个讲的是满月的夜晚，一个讲的是晴和白昼。珍珠和美玉我们知道啊，这都是世上的珍稀美好之物。李商隐呢习惯借这些美好的事物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哀伤。李商隐为什么要在这首诗当中提到了这么多的典故呢？有人说李商隐这首诗是以景色为主题，后面包括像庄周梦蝶、杜鹃啼血、月满珠圆、日暖生烟这四个典故，分别代表着色的、事、怨、清、和四种情调。也有人认为说锦瑟呢是李商隐妻子的遗物，余下的四个典故讲的都是他对亡妻的思念，包括不同阶段的情绪变化。那最后呢还有一个说法，认为锦瑟之后的这四个典故讲的都是李商隐一生当中的执念。那以上的这些说法，如果非要辨出一个对错来，我想可能要把全国的李商隐研究专家都找来开个会。那即便是这样，

0: 能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打破脑壳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过一般人即便读不懂这首诗，我们也会觉得他写得很美，即使他是迷茫的，是伤感的，因为这首诗的头两句还产生了一个成语，就叫做锦瑟年华。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5: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4: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5: 他们不是风景，
4: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5: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星，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7: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8: 初见他漫步西桥下，他轻摘一朵桃花。
0: 在浩如烟海的古诗词当中，典故宛若是璀璨的星辰，为诗词增添了深邃的内涵和丰富的意趣。那除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诗词典故之外，我们还整理了一些常见的典故，接下来就让我们溯源其来历，剖析其含义，并且看一看它在经典诗词当中的精妙运用。首先我们来说说婚姻爱情类当中的比翼鸟和连理枝。传说呀，有一种鸟叫做尖尖，它只有一只眼睛，一个翅膀，不是一对翅膀，是一侧的翅膀。那只有双鸟并飞的时候才能够翱翔天际。而这个连理枝呢，则是枝干相连共生的树木。那这两者象征的都是夫妻之间的恩爱缠绕。像白居易在《长恨歌》当中说过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是用这样两种物象集言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之坚贞不渝，生死相依，也是为这段爱情悲剧注入了无尽的深情和怅望。他浪漫和悲切的意境传唱千古，令人动容。再来说一下红豆。那相传呢，古代一个女子因为她的丈夫戍边捐躯，于是呢她在一棵树下痛哭而亡，死后化身为红豆，也叫做相思子。于是红豆就成为了爱情和相思的化身。像王维在《相思》当中就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借红豆遥寄对友人的 眷恋牵挂，把抽象的情思具象于粒粒红豆，这种满意诚挚的深厚之情，让这首诗成为了千古情诗的经典。画眉讲的是西汉张敞伉俪情深，他常常呢会为自己的妻子画眉，就是画眉毛啊。那这件事儿传为佳话，后世便以画眉来形容夫妻之间的亲昵恩爱。朱庆余在《进士上张水部》当中说：“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借的是心腹画眉之问，委婉地探寻前程。他巧妙地把闺房之乐和科举之事相连，含蓄蕴集，妙趣横生。再来说一个典故，破镜重圆。乐昌公主和驸马乱世离散，各执半镜为信物，后来重逢团聚，以此典故意为夫妻历经波折之后再度相聚。唐代罗求《比红儿诗之五十八》当中说：“红儿若向隋朝见，破镜无音更重寻。”借着典故呢，来探望美好事物或情感的失而复得，也是为诗添作一抹历史沧桑和遗憾之感。我们再来说一个爱情类的典故，举案齐眉，是东汉梁鸿之妻孟光。据说在送饭的时候，公举托盘，直至眉际，敬夫之情尽显，以此典故来彰显夫妻之间的敬重有礼。后汉书《梁鸿传》详载这件事儿，后来呢，常常会被文人墨客引用，塑造理想的夫妻典范，在诗中传递家庭伦理之美和和谐之态。
1: 有一种声音，落地生根，沿着时间的河流，一路向东，入海，润泽全城。在这座城市的任意空间，你都可以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私人乐趣，善待那些漫不经心或精雕细琢的所有日子，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诗词当中常见的典故，再来说一说人物典故类。第一个想跟大家说的呢是秦晋啊，我们常常说秦晋之好。春秋之际呢，秦晋两国世代联姻交好，那秦晋之好呢就成为了两姓联姻的代名词。比如在《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当中就有：“道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借典故点名婚姻缔结，简洁明快，丰富了戏剧的情节和文化的底蕴，凸显了婚姻的郑重和美好期许。尾声抱柱，古有尾声与女子桥下相约，水涨不舍离去，紧抱桥柱溺亡。这个典故用来歌颂守信不渝。李白在《长干行》当中：“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借的就是尾生之信，比女子对远方丈夫的忠贞期盼，用这样的典故去强化情感的坚守，让这首诗意醇厚深远，人物的形象也是跃然纸上。再来说伯夷叔齐采薇，这个典故讲的是殷末乱世，这两个人伯夷和叔齐两个人坚守节义，劝谏阻止武王伐纣。那伤亡之后呢，他们又据实周粟，采薇守阳山，最后被饿死了。这个典象征呢是隐居守节，不是新朝。王绩在《野望》当中说：“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借着这个伯夷叔齐采薇的典故，抒发诗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知音难觅、向往归隐的心志，借古人高风亮节浇心中快垒，引发了读者对人生志趣和历史

变迁的思索。我们再来说谢安东山高卧。东晋谢安辞官归隐东山，悠游林泉，潇洒超脱风范，为后世所倾慕。东山高卧于是就成为了隐居的代名词。李白在《梁元吟》当中说：“东山高卧拾起来，欲寄苍生莫应晚。”以谢安自比，虽然隐居，但是我心怀天下，渴望时机成熟能够出山报国。借着这个典故，展现出了诗人复杂矛盾的心境，还有他的宏大抱负，为这首诗平添了纵横捭阖之势。再来说班超投笔，讲的是东汉班超曾经呢是以抄书为生，后来毅然投笔从戎，志在异域建功封爵。这个典故奖励后人们勇敢的弃文就武，报国致远。辛弃疾《水调歌头》当中就说：“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其实这是一个反用典故啊，借着班超的这个经历感叹壮志难酬，年华空逝，在这个豪迈当中还有深沉的悲怆，借着古人的酒杯来浇心中快垒，引发壮志未酬者的强烈共鸣。我们再来说几个和地点有关的典故。首先说桃源，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是晋陶渊明虚构的桃花源，说的是渔人误入，发现在桃花源当中呢有很多百姓怡然自乐，与世隔绝。于是呢从这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桃源就成为了避世隐居理想乐土的象征。比如杜甫就曾经说过：“免思桃源内，一叹身世浊。”借桃源遥想宁静美好，反衬现实的困窘无奈，这就会为诗作照上理想光辉和现实阴霾交织的独特氛围，也激发了读者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和追寻。商山四号说的是秦末汉初东元公、齐李济、夏皇公、角李先生避乱隐居商山，须眉皓白，德高望重，称商山四号。后来呢常常被诗词引用，比如杜甫说：“隐士修歌子之曲，词人解传和清颂。”借的就是四号高洁形象来歌颂隐士风格，抒时代之感慨，借古贤风范为诗作酬深历史回响和高洁的精神底蕴。还有蓬莱三山和瀛洲，这个我们在长恨歌当中包括李商隐的诗词当中都给大家介绍过。神话当中据说海上有三座仙山，分别就是蓬莱、方丈和瀛洲。那这三座仙山云雾飘渺，仙乐袅袅，是仙人居住的，也是仙境的代称。李商隐：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借的就是蓬山仙境来比喻所爱女子所居住的神秘遥远，而青鸟传书呢平添了浪漫奇幻，把爱情追求置于梦幻仙境，拓展了情感的想象空间，提升了诗歌的艺术魅力。再来说说长亭。古时呢官道是十里设长亭，五里设短亭，是干嘛用的呢？是供行人休憩饯别的。于是长亭渐渐就成为了离别的象征。像前不久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过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用的就是寒蝉、长亭、骤雨交织成的一个凄情冷峻的画面，精准捕捉了离别时的瞬间氛围。长亭见证的是离人的不舍哀怨，也成为了离别诗的经典意象，引千古共鸣。我们再来说一下事物类的典故。首先要跟大家讲一讲三径，这个径呢就是路径的径。西汉蒋许归隐辟三径，与酋众、羊众往来。三径

于是就成为了隐士居处的象征。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当中说，三径旧荒，松菊犹存，借荒芜的三径，独存的松菊，勾勒出了田园荒芜而高洁依旧的画面，这也表示出归乡的欣喜和坚守的志趣决心，借这个典故营造出宁静淡远的意境，托隐逸之情怀。另外还有双离尺素，在古乐府当中有一句，客从远方来，以我双鲤鱼，呼同烹鲤鱼，终有尺素书。双鲤和尺素就成为了书信的别称。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当中说，传千里思念，于寥寥数语当中浓缩牵挂。典故的运用让诗意凝练，传千里思念，于寥寥数语当中浓缩牵挂。典故的运用让诗意凝练含蓄，情韵悠长。另外呢，在典故当中还有历史事件类，比如说寒食，春秋晋国介子推割谷奉君，文公复国之后，介子推隐居绵山，文公烧山，想要把介子推逼出来，没有想到介子推暴数而死，文公遂禁火寒食纪念。从这一天开始呢，大家都不要再生火了，我们要吃冷的东西以纪念介子推。韩翃在《寒食》当中就说，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以寒食节令来描绘长安的春景繁华，同时也要讽刺权贵的骄奢淫逸，借着历史典故即现实的讽喻，在明媚当中暗藏着冷峻，寒而不露，意味深长。我们再来说一个典故，叫做蜀离。周大夫见故都蜀苗离离，宫室荒芜，作蜀离而书亡国之恨，后来为蜀离之悲，所以表故国兴衰伤怀。像许浑在登洛阳故城当中就说了，何蜀离离半野蒿，昔人乘此弃之劳。蜀离呢，来描绘这个古都的沧桑，哀叹历史的兴衰，世事的无常，在残垣断壁之间发思古幽情，引发对历史演进和文明传承的深沉思考。另外呢，在典故当中还有文学艺术类，比如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个典故呢，是讲宋玉对楚王问当中，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下里巴人种树和枝，后来呢分指高雅和通俗的文艺，如文人墨客笔端长留阳春白雪之韵，民间歌谣则多具下里巴人之风，用此呢来精准区分文艺风格，帮助读者明晰艺术风格的参差差异，为文艺评论和创作风格的探讨提供简洁概念的工具。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吧。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一秒、十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

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做一个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预告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的第一个就是背心儿，因为天气确实是越来越热了啊。那么高温天穿对了背心儿啊，清凉不止一点点。哪一款才是你的本命背心儿呢？其实比起那种基础款的短袖，我觉得背心儿是更容易穿出时髦感的。但是背心儿的款式实在是太多了，比方说什么吊带背心儿啦，跨梁背心儿啦，啊，叠穿背心儿啦，法式背心儿啦，针织背心儿啦，挂脖背心儿啦，荡领背心儿啦，V领背心儿啦。你看啊，随随便便一说，这个背心儿的种类就非常多。那么收音机前我的电子闺蜜啊，你也千万别谈背心儿色变。我知道有非常多的姐妹都会说，哎呀，我胳膊太粗啦，哎呀，我不好意思穿背心儿啊，哎呀，会显胖啊。真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没有找对背心的款式，就和你的身材可能不是很适配。我呢就是一个例子啊，我以前就是特别不敢穿背心，我就觉得我的大臂是比较粗的，然后呢我就觉得我不好意思穿。可是后来找对了背心的款式之后啊，一穿一个不吱声，那叫一个真香。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多说几个背心的款式，和你共同去寻找一下有没有哪款背心就是非常非常适合你的。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说让你腰越来越细的十个小习惯啊。我知道我有很多很多的电子闺蜜啊，就是收音机前的你啊，就是进入到中年之后，哎，那个小蛮腰就是无论如何都回不来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我们一定要跟着欧阳春晓练啊，再不然的话，我们跟着那个谁帕梅拉，跟着帕梅拉帕姐练，小红帽我们练。是的，但是你知道练这一件事儿吧，有的时候呢它好像是一个挺老大的动作，挺难坚持下来的事情。但殊不知呢，我们往往是因为自己缺少了一些好习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不给大家上难度，哎，生活已经挺累了啊，用不着你虐腹，用不着你什么高强度长时间的去做运动，就给你分享十个生活化的好习惯，只要你坚持下来，就可以悄悄的拥有紧

致细腰。那么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表达。其实我是觉得表达这一件事情啊，它是一个很有说法的一个动作。什么叫有说法呢？你知道，就是有很多的姐妹呢特别喜欢说一些负气的话，比如说唉声叹气啊，唉烦死了，哎呦不行，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哎呀最近好穷啊，就是这些丧气话你有没有说过？你没有说过的话，你有没有听你身旁有一些姐妹们说过，是吧？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些负气的口头禅给抛掉扔掉，因为负能量的话术真的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去降低你的运气。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通过表达这一件事情提高你的个人运气啊，如何通过表达营造一个正向的吸引力法则，让你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今天真的又是咱们免费的，一分钱不用花的，能够让你变得更好的一个，不能说是教程吧，但是真的是一场小分享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你千万不要走开哦。如果说你想和我进行互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啊，你现在给我留言呢，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你可以说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先讲一下，在你还没有下车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内容给讲完了。或者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啊，你的心得体会啊，你的迷惑困惑呀，我们共同努力，共同成长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马上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薛凯琪 Wonderful You。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以乐，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美美与共，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年夏天呢，如果说衣柜里面绝对不能少的一员，那应该就是背心儿喽。比起基础款的短袖，背心儿不仅凉快，还更容易穿出那种很 fashion 时髦的感觉。那背心儿的款式这么多，哪一件才真的属于你自己呢？我们今天呢会和大家去盘点不同款的一些背心儿，然后大家赶紧啊，就是记住有没有一些什么关键词啊、高频词啊之类的，自己去你的小红软件、小黑软件、小橙软件上面去搜一搜。OK， 第一个呢，咱们来说一下吊带儿。吊带儿的话，真的是夏天最不费力的单品了，轻松日常不挑人，它也是很基础很百搭，日常出镜率最高的。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说的就是基础简约吊带儿，线条很干净啊，版型呢大多数都是直筒或者说收腰设计了。为了平衡上半身的露肤度呢，那你在穿吊带儿的时候，我更建议你下装去搭配一个长裤或者说长裙，因为我认为哈，可能我收音机前大部分的听众呢还都是和我年纪差不太多的，就是我不太说已经能够很自然的在我的日常通勤或者说工作场合，我的社交穿场合去穿的那么辣我不太好意思上半身如果穿吊带的话下半身穿短裤或短裙这样的，所以我通常呢会让下半身的体量更大一些。而且呢你像啊很多这个姐妹呢，她的腰是有一些肉肉的，或者说有一些胯的，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下面搭一个这个长裤或者说长裙，完全可以把你的梨形身材给掩盖出来。尤其是你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减龄一些，你就吊带背心配牛仔裤，我跟你讲 YYDS， 就是永远你这样一穿，你戴一个鸭舌帽，你不管说你是去机场啊或者干嘛的，他都一看就太年轻了，就学姐来的。然后你要是想出彩的话，可以在配色上面稍微的花一点心思，比方说红色的吊带加一个水洗牛仔裤，哇哦，非常非常的摩登。你的头发可以搞一个微卷啊，就是不要那种就是很复古风的那种大卷，就微卷，像钟楚曦的那种卷儿，啊，然后或者说发尾处稍微的卷点那种似卷不卷的卷儿，就是看起来好像说很慵懒很随性的那种感觉就对了。另外呢你可以搭那种啊棉质的或者说牛仔的长裙，也特别显比例，而且气场拉满，会有一种非常非常自信和张扬的那种感觉。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姐妹会说，哎，我那种比较中性又随性的那种棉质的吊带背心，我如果搭一个雪纺的半身裙会不会违和？其实不太会，嗯，就是还别有一番风味嘞，飘逸又洒脱嘞。然后你的那个雪纺半身裙如果说是不规则类型的话呢，那就更好了，它就不挑鞋子，什么球鞋啦、凉鞋啦、靴子啦，而且它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小民族风在里面，你想走什么风格全看脚上穿哪双鞋。这身穿搭当中你的鞋子就是关键，什么人字拖啊什么的完全都可以上。然后你裙子的风格和你的耳环的风格相呼应，啥意思？你比方说你底下是一个那种民族风的那种雪纺裙，对吧，你上面不是个吊带吗，你就搭一个大一点的那种什么彩线的呀、羽毛的呀、草编的啦，那种很大的体量感的那种裙子。如果你的雪纺的那个耳环啊，如果你雪纺那个裙子呢是小碎花比较温柔的，那你的耳环就可以是那种比方说啊银色的啦、小钻的啦，就是那种小亮晶晶小体量的那种，就看起来整个人呢更加的优雅一些。所以你看小心机啊就在这种 balance 里面。再有呢就是两个吊带叠穿，哇哦，这个真的是太时髦了。你或者两个吊带叠穿，你或者买那种假两件的吊带儿，就是你想单穿背心加阔腿裤已经非常的简约和高级了，用两种不同颜色的吊带叠穿，你的层次和亮点那岂不就是时髦 plus， 它就翻倍了，对不对？我之前呢我买了一个小吊带背心，它就是一个假两件，它就是两根肩带，然后呢一个看起来是在里面做个打底，然后一个是在外面的那一种还可以解一下扣子的那种，外面的那个扣子还可以假模假式的解一下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看起来会更不像内衣一点，看起来会更休闲，然后更像一个可以外穿的一个衣服一点，所以这个我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那如果说你是那种很阳光自信的感觉，你就可以梳一个马尾辫，
就是把你的肩膀啊、锁骨啊，就是这个位置全都露出来。如果说你说我有点不太好意思，你像我啊，我就想稍微中和一下，怎么样呢？我就把头发披着，就我就是有一点没信心的时候呢，我就给头发哎。盖一盖，盖一盖你的露肤度，就降低一下你的露肤度。如果说这个时候比较热啊，或者说你在外地，你就完全可以扎一个马尾辫啊、丸子头啊什么的，就露出来也不要紧啊，露胳膊啊、露锁骨啊，也是那种很洋溢的一种感觉。好，刚刚呢我们说的就是吊带背心儿，对吧？普通吊带。接下来我们说法式吊带。法式吊带是啥意思啊？啥意思？法式吊带和基础款吊带它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它是有设计在里面的，而且它的设计比如说有一些荷叶边呐、小飘带呀、系带啊、纽扣啊，然后或者说它的面料通常是那种雪纺啊，就是它不是说那种贴身的稍微有点基础和运动款的那种，它反而是会更加的有设计感的那种。比方说白色的法式吊带搭配一个白色的雪纺阔腿裤，就是飘飘仙仙，你再加一个大长发圈，就是法式度假感满满呐、你真的，你只要你的妆容是那种把你的肤色均匀一下，然后涂一支口红，把你的眉毛稍微的画一下，你整个人那个状态气色就不会太差。然后如果说你想有那种度假感的话呢，你就背一个草编包；如果说你想有俏皮感的话，你就背一个帆布包，就是那种花的帆布包，特别好看。就是我经常性的看到张子萱啊。

0: 有非常非常多好看的那种小的法式的白色小上衣小背心，然后在下面经常搭一个黑的阔腿裤，白的阔腿裤，牛仔的阔腿裤，阔腿七分裤，阔腿九分裤，就是你就觉得哎呀很松弛，又有一点设计感，然后又好看，然后又减龄啊，这个我是真的推荐给大家。你们就自己上各种软件上面去搜法式吊带背心，就会有给你很多的选择。然后法式的细吊带呢，你可以搭配原色牛仔裤啊，你就像我提到的长裤呢，随性慵懒，七分呢利落清爽，两个怎么穿都行，别有一番风味。鞋子的话，你可以穿小瓢鞋，这个小拖鞋，人字拖，然后那个玛丽珍鞋，哎呀，什么鞋都可以，就是好看，你只要不穿那种很厚底的那种鞋子就可以啊，简单还耐看。然后相比细带的法式吊带呢，花边装饰过的那种宽肩带的背心呢，它的法式感觉会更加的浓郁，你即使搭配了一条比较中性风的那种工装阔腿裤，它也完全不违和，反而多了一点率性的混搭感，日常也是非常非常加分的。我是本人就是真的我是那种法式背心的忠实爱好者，我非常非常喜欢买这样的东西，就是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因为我个人是认为夏天嘛，我不太喜欢穿那种过于露肤或者说过于厚重感的单品，那背心就是我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虽然说我的胳膊是粗的啊，但是呢我有一个优势，就是我的胳膊比较长，所以呢它一旦把我的胳膊露出来之后，它就会有一个视觉上的欺骗感，就会觉得你蛮瘦的那种感觉，但其实不是的，所以我就会忽略一下我的那个稍微有点粗壮的那个大臂啊。我觉得有的时候遮起来还不如大大方方露起来，看起来更加的好看。可能因为我是狮子座吧，就是喜欢来点那种比较真诚的打法。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挂脖背心。挂脖背心吧，说实话它是挺女人味儿的，它有点小撩人在里面。就如果说你是走那种女人味路线的，温温柔柔挂的那种路线，那么真的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挂脖背心，它也是你肩颈线条的一个加分项，它尤其是对窄肩和溜肩的女生非常友好。因为挂脖呢它是有个内扣设计，它就会从视觉上拉宽肩膀，改善头肩臂，上半身看起来很舒展。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本身是宽肩的女生，我就不太建议你选择这种挂脖背心了啊。好，接下来呢来说一下它的领口。首先第一个就是荡领，荡领应该是从2025年开始流行，一直流行到今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都买了一个荡领的一个连衣裙穿，就是因为它呢很高级，它又很知性，它又很有设计感，领口自然垂坠的那种褶皱会从视觉上去拉长你的脖颈线，也会显得脸更小。腰部堆褶的设计呢，它很强调腰线，所以梨形身材的姐妹呢，你也是完全可以闭眼入的。那么如果说你荡领背心搭一个工装裤啊，你可以再系一个头巾就更嬉皮了，它会有一种很城市的雅痞的那种味道，就是更有亮点。然后你搭一个什么中分裤什么的，五分裤都很好看，但是呢就是要有一点妆容在脸上，就是点点小雀斑啊，就是那种感觉的，会看起来更加的有一点野性感。我会觉得啊好好看，但是我自己可能不太敢去尝试啊。好，另外呢就是 V 领。 V 领呢它是属于那种很拉长脖颈线条的，我本人是喜欢 V 领的，因为我的脖子我感觉啊就是有一点短，然后呢再加上我的肩膀比较平，所以就会显得我整个人的那个肩颈线条不是很好，所以我是通常喜欢穿一点小 V 领的那种啊 T 恤啊或者说背心儿，然后你再搞一个夏装就比较中性一点的，就可以去平衡你这种挂脖 V 领的女人味儿，就是很法式又日常了。其实是什么意思呢，有一点 over 的话，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懂哈，就是我不太想让我的女人味太足，有一点 over 的话，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懂哈，就是我不太想让我的女人味太足，因为一旦太足的话就容易有让有些人产生一些误解，那所以呢我就会选择一个更中性一点的单品去平衡我某一个单品的这种 sexy 的风格在里面啊。就是你比方说 Jenny 吧，她经常会穿一个抹胸啊，一个比较性感的小上衣，但是你看她的裤装就
1: FUN FUN
2: FAR FUN
3: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 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99.1，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0: 都是那种很中性风的感觉，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它就会很好的平衡。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针织V领的挂脖啦，它呢看起来其实不闷热的，反而还会很有那种青春的气息。就是大家你们就真的抖音随便搜一下，小红书随便搜一下，有非常非常的多，很好看。然后你比方说你穿了一个小黑色的针织的小背心，然后你搭一个就膝盖以上的裙子的话，你这个时候觉得有一点过于的怎么讲，就是女人味儿了，你怎么办呢？你就穿一个小板鞋，什么三叶草啊，什么阿迪达斯啊，然后穿一个小对对袜，哎，马上就平衡下来了，就这种感觉，很好看。再有呢，就是飘带的立领，它是一个比较显气质的一个背心单品啊。就是说你本身女人味十足，那你的下装呢就更加的适合一些偏中性风的裤子，比方说牛仔裤或者百慕大中裤，这种感觉呢就是一繁一简，会让你的穿搭既有温柔的气质，又有不刻意的那种时髦感，日常穿就太好了。今年非常流行那种飘带背心，就是你或者飘起来之后，然后把那个带子放到后面，放到你后背的位置，然后或者就是你让它飘在你的肩膀前面也都可以，就是随便飘，呵呵，很好看。然后再有就是斜肩，哎，今年也很流行斜肩，今年真的是还蛮包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风格都 OK。 斜肩我是非常推荐姐妹们在有一些小的 party 的场合去穿，就如果说你不想穿的比方说抹胸那种过于的露肤，或者说吊带那种过于露肤，你就穿斜肩，它的设计感很强。然后呢你穿上长裤的话，还有一点又美又飒的感觉，但是它稍微的挑一点身材啊，就是如果你的肩颈线条是好看的，或者说你的上半身是比较纤薄的，那么这个上衣就会轻轻松松帮你穿出既高级又时髦的感觉。所以夏天的穿搭真的不要再纠结身材啦，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自信大胆的穿出门吧。这个夏天期待着我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可以穿到你就是人生当中的那一个人生背心哦。如果说你有特别好看的背心，欢迎大家，你哪怕说你还没买，你现在准备要买行，你发送到微信平台上给我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啦。
1: FUN FUN
4: FUN
5: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3: 我们以文，
2: 以乐，
3: 以乐，
2: 以电波，
3: 以电波，
2: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3: 都市俏佳人，
2: 每每与共，尽显花样年华。

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这个如何能够让你的那个小蛮腰啊越来越细。因为我很多电子闺蜜都给我留言讲说，哎呀，真的是一旦进入到中年啊，就发现我的代谢变慢了，我的那个小腰怎么就不能回到当年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减肥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难以坚持的事情。其实呢，我确实是也深有感受，而且呢，我也非常的理解大家，就是我知道我跟你现在讲啊，那你就去找一个私教啊，去上私教课啊，那你就去什么啊减肥训练营啊，那你就去什么啊跑马拉松啊，这些都是吧。所以呢，如果你一直否定自己，潜意识里就会当真，全盘接受，身体就会下沉，能量就会收缩，行动就会退缩，吸引来的就是消耗你的人和事儿。所以真正厉害的人一句自贬的话都不会说，你要说 I'm funny， 我很有趣，我值得被喜欢， I'm lucky， 我幸运啊。你要放松地表达自己，你的眼神又更加的坚定，别人也会被你的松弛感吸引去靠近你。语言不是轻飘飘的工作，它是一个自我塑造的工具，也是改变命运最低成本和最强大的武器。千万不要小看每一句的自我鼓励，也千万不要低估每一个正面。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第一点呢，就是要去鼓励自己，表扬自己，赞美自己。明天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会和大家来说一说赞美他人，就是不要吝惜，真的不要吝惜你的爱，不要吝惜你的赞美，不要吝惜你的正能量。永远记住一句话，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 OK，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希望收音机前的姐妹，无论你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相信这是上天给你最好的安排。无论是 good news 还是 bad news， 你都要去想，这些都会对我有利，好吧。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

0: 7月23日清洁工日，
1: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0: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发放福利的第二天了，本次呢是第二个月的福利发放，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小盒精粹版的羊胎盘，这个可是好药，医院里面很多都在用，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呢，这都属于非常经典的内部药剂啊，这是正宗的货真价实的药品。可是呢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也分品质，它也分制作工艺。我这次呢就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定制款的，哎，就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地方没有的这个定制款的内部药剂羊胎盘精粹版的冻干粉，给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放一盒，当成你们本月的福利物资。那这一盒啊是小盒装啊，里面有6支，这6支啊正常情况下这6支是吃3天，就是每天呢吃2支。那这次呢发放到您手里面呢，您呢没吃过含量纯度和浓度和药劲儿这么高的羊胎盘。那咱们呢6支的量就是3天正常的量，您呢拿到了之后您就别一天吃2支了，怎么吃呢，您一天啊吃1支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能吃6天。我跟大家说啊，不便宜啊，这一天1支6天。

哎，把这一小盒吃完，一只就26.3块，这一盒啊158。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小小盒6小只，那一只就跟咱们这个手指节2节这么大，里面一瓶啊才1克，粉末的。什么时间吃，我也给大家嘱咐一下啊。如果说您现在家里面有药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都不影响，不干预。

胎盘是精粹版的。什么叫精粹版？就是高倍提纯的。同时啊，它还跟市面上有的羊胎盘有大区别。这个里面呢，用的不是羊生小羊时落地的那种胎盘，它用的是羊内胎。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内胎啊，就是怀着孕的这个羊啊，在一个月左右这个时候从肚子里面取出来的这种羊内胎，它还有先天的这股精气，也就是说它不能完全补充这种先天气。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补充完全的先天气啊，但是呢这个羊内胎已经能够补到一半的先天之气了。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实在是太难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先天之气还要强啊？我告诉大家，有，全世界只有一个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这半口先天之气还强。那什么东西？听好了，虎内胎，也就是说老虎的内胎。你把老虎怀孕一个月的那个胎给它下来，这个就比羊内胎还要好。可是啊，我估计整个中国14亿人都不一定有人能吃得上。为什么？舍不得呀，咱中国的老虎太少了，对吧？而且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谁舍得呀？谁舍得怀孕一个月的老虎给它弄下来呀？如果说是自然流产的，那跟取出来的那不一样，这叫先天发育不全，哎，留下来的那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呀，这回你就听懂了啊。如果说要按排名来讲，这羊内胎补这个先天气它排第二，但是呢实际上市面上来讲它排第一，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我再说一遍啊，本次呢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每个人那能够领取这一小盒六支装的羊胎盘。这个呀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上面呢有三个字啊，是我们中心定制标识，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定制的高级款。这个口感呢，说句心里话，一定要提前的提醒您，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那这个羊胎盘您猜猜好吃不好吃？我跟大家说啊，不好吃，药哪有好吃的。那你说除了甘草啊、大枣啊、枸杞啊这类的药材啊，略微口感好一点，剩下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酸咸苦涩腥臭，哎，这才是药正常的味道。那这个羊胎盘的冻干粉呢是精粹版的内部制剂啊，是定制款。这个呀比市面上那个羊胎盘味道还大。什么味道呢？有点腥，但是呢你放心啊，这是绝对的好材料、好原料、好技术、好设备、好加工，所以啊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好品质。同时上面还有我们中心定制的三个字优颜诺。哎，那我们这个上个月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打基础了，我们又解毒啊，又软化血管啊，那现在呢就进入了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治疗了。那这个羊胎盘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人一盒，您呢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电话报名。如果说您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您就知道了这是个好药，那你呀就在家附近你就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羊胎盘啊。你要自己找的情况下，那就是羊的内胎啊或者生产胎啊就都一样了。如果找不到这个羊内胎，你找点生产的这个胎，晾干的那个胎，冰冻的羊生的那个胎盘都行，量用大一点，到时候啊我教你们怎么炮制，然后呢你怎么吃效果好。这个羊胎盘呢是好东西，它吃了有啥用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疾病的自愈能力。我再说一遍啊，它为什么能够解决我们人体治病的自愈能力？它就是不正气，哎，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您记住这三句话啊，叫不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是羊胎盘独一无二的功能作用和效果，是其他类的东西比不了的。有人说这个牛胎、马胎行不行？我告诉你，差远了。有人说那还有一个动物啊，叫鹿胎，

那鹿胎你吃了试试啊，鹿胎吃了那火呀，一般人也顶不住，就这个羊胎是最平和的，也说人用了，量大点量少点都没事。那这就能够解释出为什么60万一针的羊胎盘素给人打了青春永驻容颜不老，没人用鹿胎盘呢。实际上鹿也不少啊，而是因为羊的生物基因共性和人相似度更高，人的吸收率更快，哎，这才是核心所在。那说到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到底是咋回事啊？大家听着，这一类的药是属于上药，这类的药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的药，而这类的药啊，它是一个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疾病自己好的一个药。它神奇啊，神奇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他都有疾病的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就是这个病你不管它，你不吃药，这个病慢慢也能好。那什么现象呢？有人说，那我得了心脏病咋没自己好啊？那叫气质损伤了。它很多原因，要不然是先天不足，要不然是气质损伤，要不然这病得太严重了，自愈不过来了。哎，那我说一说人的自愈能力，你看看我们人有没有。很多疾病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实际上是有90%以上的药它只能解决症状，它就是解决症状的它治不了。我给你说说，你看对不对啊？你说感冒是不是得好几天？是不是感冒最后怎么好的？自己好的，这就叫自愈能力。那有人说，我吃了药了怎么不流鼻涕了？你的叫缓解症状，你的叫抑制了鼻黏膜啊，抑制了口腔黏膜，抑制了肺痉挛，你就不咳嗽了，痰少了。这是药物抑制了症状，让你自认为减轻，实际上你还是浑身没劲儿，发虚，身上软，然后呢嗓子干，对吧？啊，身上不舒服。感冒必须要7天一个周期，然后人自身激发免疫功能，恢复自愈能力，你这感冒才好的。你吃的感冒药都是缓解症状的，明白了吧？你不信你试试啊，你不吃这个感冒药，你过几天也能好，除非说那种严重的流感病毒啊，即使流感病毒，你也知道一个事儿，就是人也能够自身对抗病毒，只是你免疫功能差，自愈能力差。什么是免疫功能？什么是自愈功能？这在西医里叫免疫力，这在中医里叫自愈力。换句话来讲，这都属于正气。为啥？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你正气不够啊，邪气就来了嘛，是不是？那干什么解决呀？把这正气把邪气驱出去，对抗出去，这才叫自愈力。你告诉我正气有用没有用？哎，正气就在这儿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是激活人体的自愈率啊，与天地同行，与自然同频，我们人就好了。因为我们人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呀，我们要顺天应人。什么叫天？什么叫人？是不是天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人是自然界当中的规律当中的一个分子，那怎么办？我们这个分子是围着天地循环来转的，你要违背天地规律，你不跟着它转，那你告诉我，这不叫与天斗吗？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对个斗老天？你对抗不了老天，你必须要顺天，顺天必须要应人，应该做你该做的事儿。这是我们人，我们人必须跟天地同频呢，对吧？所以说天地让你这么干，你就这么干。天地的循环规律在人体当中也有啊，我们人也有12正经啊，是不是对应的就12条月呀？是不是我们人也有穴位啊，也对应了宇宙星辰呢？人跟自然是一体的，人跟自然是同频的，天地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对不对啊？所以说人跟天地一起，天地都有自愈能力。那什么叫天地自愈？一个沟你时间长了那沟平了，这叫不叫自愈啊？就跟我们人有个伤口，时间长一点，几天过后它长好了，这不都叫自愈吗？人的自愈能力是天地带来的，懂了吧？所以说天地给人赋予的这种能力，就是来对抗我们身体当中疾病的。那再说第二个病，胃疼。那你试一下，是不是你吃的胃疼的药绝大多数都是止疼的啊？什么止疼的？四大舒是不是止疼的？是不是甘胃气痛片是不是止疼的？对不对？你看这些药它都是以止疼为效果，吃完了不疼了，过两天又疼了。那为啥？老病，老胃病治不好，不好治，不说了吗？90%以上的药它是缓解症状的。哎，中医不经常说个事儿吗？中医经常说治本。啥是治本呢？治疗疾病的根本。那根本又是啥呢？根本就是气血。
气血气是不是在前面呀、啊、什么气？正气啊，那是不是就回来了？是什么扶正？啥是扶正啊？那对应的扶正是不是就要驱邪呀、啊、是不是？只有正气才能对抗邪气，这才是治病，这才是治本。你看说了一圈，是不是治病根本就是气血呀、啊、气血的前面是不是气呀、啊、这个气就是扶正气，这就叫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你看又回来了，是不是？所以说真正要治病，真正要能够对抗疾病，真正激活人体的自愈能力，让这个病减轻甚至消失，这个治病的扶正驱邪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这股自愈能力，这才叫治病。哎，这才叫治本。那你看看，有人说那我吃中药都说能够治本，那不对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标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本的。那羊胎盘就属于治本的药。有人说那别的呢，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你听一听啊。吃丹参吃三七，你告诉我是治标还是治本？那我告诉你，吃丹参吃三七它不治本，它还是治标。你不信，你见有哪个人天天吃丹参心脏吃好的？为啥？它能缓解症状，哎，它能让你心血舒服一点，但是吃丹参不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有人说那我吃三七，这也是中药，能不能治本？不能。三七是活血化瘀的，你见哪个人吃了三七天天吃，把心血管病吃好了，脑血管病短，哎，人到最后寿命就短了。那为啥说先解决气的病再解决血的病啊？他俩不一样啊，是不是？他俩是又对立又统一。啥意思啊？气在前面，血在后面，气行则血行啊，是不是？你要先解决气。那气的症状是啥？气的症状滞，循环不畅，所以你经常身上有堵得慌、憋得慌、胀得慌、闷得慌的这些问题，那不用问了，跟气都有关。你疼的问题跟血也有关，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是一前一后啊，先解决一个再解决另一个。你一个都没解决还想两个一起来，哪有那好事啊，对吧？所以治疗虚弱的各种脏器功能下降的病，哎，你要补气。补什么气？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什么？就用这个羊胎盘。你看你像心口发堵的，肚子发憋的，脑袋发胀的，前胸后背发闷的，身上没劲儿的，这都是气。那对应的是不是心慌？是不是胸闷？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心脏病炎症到一定程度最后才是疼，脑袋到最后快出血了才是疼，前面都是憋闷胀堵麻，这都是跟气有关的。也就是说是气血先行的是气，气引起的病到了一定程度连带着血出问题了，你先解决气了，血最后都不出问题了。一定是两个病的都够严重了才会两个症状都来，那就叫严重的病了，对吧？所以你要解决这一块咱也要分步骤啊。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要讲究立体治疗方式？那就在这里呢，先打基础，打完基础了综合调理，综合调理完了之后真正的治病，治病先治气后治血，先把气治明白了再去治血去，对吧？你这个气出现的都是所有病一切的症状都带着气的现象，堵绵闷胀麻疼闷，对吧？都在这儿呢，最后一步才是疼，最后那个才是血啊。你治病也是这儿啊，对不对？各种虚弱的病，什么肝功能不好了你治气，是吧？肾虚了你治气，胃动力不足了你治气，是不是？肺经常的闷啊，咳嗽喘，那啥病不还是气吗？治气，是不是？你这个身体当中的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先治气，气脏脏器功能下降的病都是先治气。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听明白了，我真要治气，我这个气先解决了。对呀，你气先解决了，血自然就带出来了，只要把气这个事儿解决了，后面治血容易得很。哎，那解决了气了那就好治多了，对吧？这个病才是真正的病根儿，才是本。啥叫治本？这就叫治本。有人说孟非老师啊，那骨病也治气？一定是治气，所有的骨病都跟气有关。你骨病的人来，有哪个骨病的你一摸那滚烫的？没有啊，绝大多数的骨病一摸都冰凉，是不是？甚至它那都肿起来了，通红了，你摸着那儿还是不烫，除非里面的炎症特别高的时候那是烫了，要不然 99% 的骨病摸着那是凉的。什么原因？
正气过不来呀。

0: 正气就是阳气啊，正气是热乎的，对不对？那你翻翻，为啥很多人手脚冰凉啊？这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人说了，我这个手脚啊，跟死人手脚一样，那往被窝里一躺啊，半宿都暖不过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典型的正气不足？你这种手脚冰凉、四肢冰凉的，一上了岁数，不是尿频尿急，就是拉了尿。你不信你就去看去吧，是不是？手脚冰凉的都这样，这什么正气不足啊？为啥说大补虚损？为啥说给你们发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听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这个骨头一疼的人他都歪，对吧？就得腿疼的，左边腿疼他往左歪，右边腿疼他往右歪。腰疼的，他不是往前歪就是往后歪，不是往左歪就是往右歪。你看吧，都是这样。他骨头歪着他舒服，为啥？那股气儿他上不去，他不通。你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气引上来，那后背是啥？后背是阳脉之首啊，督脉呀，那阳气都在那里往上窜呢，从下面一直窜到头顶百会呀，对吧？那这个气机不通了，你这个脊柱就是歪的。你说你能不会出现什么腰疼啊、胸椎疼、颈椎疼吗？有的人尾巴根儿都疼，是不是？这气通不过督脉，它在里面滞住了。那这个时候你这个腰就酸啊、胀啊、憋得慌啊、凉，然后最后那血一点过不去了，才开始疼。对不对？这个骨病啊，更是跟气血有关，气还在前面，怎么办？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这条大经络你一定要给它搞通啊，这个通好了，哎，你慢慢的你腰就正了，就直了，你腰板就直溜了。你看看那些走路前弯后弯的，左歪右歪的，这你去摸摸他们的脉，你摸摸他们那种脉啊，那气机都是乱的，那气乱到什么程度？心跳的都不圆乎。是不是有人说这叫心律不齐？那是西医说的心律不齐，那西医说的话，咱们不是说抨击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姚医好，咱谁也不抨击。在孟非老师这里，永远记住一句话，反正我就认为一个事儿，不管啥医，能治病的都是好医。我不说哪个医学水平高，我也不说哪个医水平差，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谁治病谁厉害啊，谁能把这个病治好谁厉害。可是有些时候，西医里面就告诉你那些东西啊，它确实跟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它有区别，治疗起来啊方式不一样。你看我也用西医的方式一些治病，是不是？你看给大家用这个林下油打基础，那这不都是最早西医传过来的吗？营养医学传过来的吗？这些有用。可是你要说真正的拿氨糖、拿软骨素把这个关节病治好，我没见着过，对吧？咱国家的体育队、篮球队、乒乓球队，他们也要补钙呀，他们也要补充这个软骨素啊。可是呢，他该退役的时候有伤，他还是有伤啊。他该退役的时候关节不好，他还是不好啊。那都是治标的。什么叫治标？缓解症状是治标，咱们是治本的。所以你发现没有？现在咱们的体育队里面越来越多的里面是什么？针灸啊、推拿呀、刮痧呀、开经络呀。你发现吗？这才是治本的。对吧？这些才是把经络里面的气机打通，这才是治本。哎，你看现在各个知名的体育队伍里面都开始有这样的队医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种智慧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大众所接受所认可了。这就是什么？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水平技术的提高，老百姓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的提高。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是不是就一句话就总结了，对吧？无论是治疗什么病，气都是在前面的。哎，你要先解决气，那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你就吃，就专门解决这个。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阳胎斑还能治什么病？你像女孩子这种什么宫寒呢、痛经啊、月经结块啊，你用上阳胎盘一个月，我告诉你，痛经的明显减轻，用上3到5个月，这痛经就好了。

就这么神奇。你男同志那个少精、弱精、不孕症的啊，这个气机不足的，这个功能障碍的，你用吧，半年一个疗程，我告诉你，那效果出奇的好。哎，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为啥生不了孩子？它不就是虚吗？是不是男的也虚，女的也虚，不就是受损吗？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这半口先天真元之气，那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男科病、女科病、妇科病？哎，不孕不育的这类的病，跟气有关的这个病，你就用上羊胎盘。我告诉你，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对吧？这羊胎盘还有这个用，哎，它能够补正气，让你正气足了，生育力就强了。那同时，它还有个最神奇的，为啥这羊胎盘真60万呢？为啥就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看着七八十了，就跟四五十一样了。你以为它只是表面年轻了呀？你们没发现吗？这个土豆啊，在里面黑黑黑、烂烂烂，时间长了，它皮儿也烂了。那苹果从中间核里烂，烂到最后它表面才烂，那也就说明一个事儿，是不是？里面先烂，再往外烂，哎，到最后里面烂透了，外面抽味了。听明白了吧？再说一遍，就像苹果里面从核里烂，烂透了，外面皮儿也抽巴了，然后皮儿也烂。那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啥有意思呢？这个人呢，一定是体内先衰老。然后才带着体外衰老，所以说里外是一致的，这就叫表里如一，这词儿是有用的啊。表里如一，你里面好，外面就年轻；你外面好，一定是里面好。那你告诉我，这个针打完了，他为什么外面看着年轻？你是不是就想明白了？他一定是这个针打完了之后，他里面先变得年轻，往外发散，往外发散，人才外面看着年轻。也就是说，这针打过去，可不只是让皮肤好了。可不只是让外面看着年轻了，是里面年轻了。你告诉我，羊胎盘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里面都年轻了，那是真正的从里到外都年轻了，变年轻了，脏器功能变好了，皮肤变好了，人看着有精神了，活力四射了。你说最后他的寿命会不会变长？也就是说，我跟你讲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个东西只要你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你的寿命比正常人都长，而且长的还不是一点半点。什么叫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是不是要这股先天真元之气能够保持住，还长期有，还消耗不完？这就叫延长寿命，这就叫大不正气，大不虚损。那虚损是消耗，补上来是回来。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吃点人参，吃人参能把人吃没了？人参不行，人参是最后吊命用的，平时偶尔来一点，补充补充精神体力啊，提高免疫力，这行。你要想让吃人参延年益寿，没见过，不可能。是不是？那羊胎盘能不能？能。你记住一句话，要想延年益寿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是平的，它又不凉也不热啊，又不烫又不寒。我们讲温凉寒热呀，是不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哪个？那一定是平和的、温的。羊胎盘就这个样子，它不热，它不寒。哎，这种情况才行。你人参多燥啊？为啥说喝鹿血它不一定长寿啊？那鹿血多热呀？那要真正的热的最好的老虎血，那更热。你见哪个人喝了老虎血活到100岁的？但是你吃羊胎，你能活到100啊？它就有这个作用，延长寿命这个事儿是理论上和实践当中它是能达到的。我告诉大家啊，延长寿命这块羊胎盘奇效，它打这针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咱们没条件打这个针的，那怎么办？你吃羊胎啊？是不是？你有条件的你吃羊内胎，你没条件的你吃生产胎，它一回事儿啊，只是说量大量少的问题啊。这个东西还好找，随处可见，是不是？咱们把这个东西用上，寿命就能延长。为啥说咱们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这孟非老师有招啊，这不就是招吗？对不对呀？咱们用这个羊胎盘，哎，这就是个好药。我给你拿这6支羊胎盘呢，是让你试试，你吃好了，效果好了，到最后你就自己想招了。你自己就在外面找这个羊胎了，你有条件的，你在药店也好，你搞点那个羊胎盘，是不是？你条件一般的，或者想用点货真价实的好东西的，你到时候你在这个农村养羊那个地方，你到他们那找点羊胎，对吧？你这不就解决了吗？我告诉你们，你在外面买那个还不一定好，你呀，尽量的去到农村养羊的这个地儿，把他们那个生产的羊胎拿过来，一样的，现在这个羊几乎不得病，羊的自身抗病能力很强的，很少羊会生病，真是这样。你把这个羊胎盘拿回来洗干净，然后把它晾成干儿，晾成干了之后，你把它弄个石板，

然后啊，阳台板放到上面，底下架上火焙，哎，焙的焦黄发酥了，给它磨成粉。你量多点，你一次吃上两勺，它也有用，延长寿命啊，多活几年呢，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你说是不是好事？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这次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阳台板，你们听听，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告诉你啊，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它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的制剂，换句话来讲，三个字就值钱了，定制款。就这个一小盒，6支，158，你们呢就不要用这个了，这个不在我们中心里面，你们也拿不到，你在外面你买也买不着，你就自己想办法搞点那种农村里面那个阳台板，你用那个也行。我跟大家说，就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显啊，我的意思就一个事儿，就是呢，我们把这个阳台盘呢给你用上一些，你呀就知道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在我们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哎，我们怎么治病的？然后呢，我再教你一些替代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情况下，咱这身体就好起来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啊，这6支的量，哎，你拿回去正常吃3天嘛，你就吃6天，一天吃1支，你听着能达到什么程度？至少有一半的人有体感，什么样的体感？也就是说，你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吃完了有感觉。可6天呢，而且还是减量了。正常是吃3天啊，一天2支的，咱们是吃6天，才6天，而且还一天吃一半的量，至少有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有感觉。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听着，吃完了之后2天过后，哎，有的人就感觉手脚就热乎了。你说手脚热乎了啥情况？是不是正气上来了？阳气上来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不是补上来的。有人说那吃了这么快就能补上，这不是补上来的，它是让你自己身体里这阳气生发出来的。因为阳胎盘里面这个正气就在里面的，然后呢还带先天的这股气，它引导着你身上的气，它俩结合一起出来。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手脚就热乎了，阳气就来了。你怕寒、怕凉、怕冷的，你就解决了。甚至有些年岁大的人呢，一摸这个凉水啊，都感觉冰手的。那我告诉你，哎，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水不那么凉了。这是第一个，手脚热乎了，阳气上来了。第二个，大小便通畅了。哎，你有的什么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你明显感觉尿少了。晚上起夜少了，小便有劲儿了，大便拉的也快了。这什么气给你补上来了，正气给你补上来了。咱不4个事儿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就这4个事儿，我就告诉你，你要做好了，你要做对了，哎，你要做成了，那不得了了。那这阳台盘起到这个作用啊，手脚热乎，阳气上来了啊，大小便通畅了。尤其是那些尿尿滴滴答答的，一咳嗽就漏尿的啊，一打喷嚏哗啦小便就出来的，你用吗？你6天下来，咱不能100%啊，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至少一半的人这方面会有变化，绝对的，我这是有把握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把握这么大，那当然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用，医院里的医生啊有个现象是开完药了，这帮人拿回家吃好吃不好他不知道，不来复诊他不知道咋回事。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跟这些病人呢同在一个院子里，隔着都很近，天天见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身上什么变化什么表现我们天天见，他们啥都天天跟我们说。你说我们这见着了之后是不是把这些情况第一手时间就掌握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把握，吃完了之后什么变化的我们最清楚，对吧？阳气上来了之后，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大小便通畅了，拉了尿尿裤子的减轻了，大便快了，同时啊胃口还变好了呢，哎，吃东西香了，然后睡觉会变好，这睡觉深度时间长了，然后睡的时间也长了。你不信你就去试试，有的人用上个3-5天过后睡觉能多1-2个小时，而且醒了之后啊精神头好，头脑清醒反应快。我跟你说啊，头脑一清醒反应快，你头晕头沉呢，发懵发麻呀明显减轻。有一些人心脏多少年闷憋压胀，你用吧，用完了之后心脏舒服了。5天左右啊，咱们一共能吃6天，3-5天就有这些作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1等1的好药，这是我们中心。

0: 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
1: 那羊胎盘就属于治本的药。有人说那别的呢？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你听一听啊。吃丹参吃三七，你告诉我是治标还是治本？那我告诉你，吃丹参吃三七，它不治本，它还是治标。你不信？你见有哪个人天天吃丹参心脏吃好的？为啥？它能缓解症状，哎，它能让你心血舒服一点，但是吃丹参不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有人说那我吃三七，这也是中药，能不能治本？不能。三七是活血化瘀的，你见哪个人吃了三七天天吃，把心血管病吃好了，脑血管病吃好了？它不能，明白了吗？那包括我们还有个中药也有名，全世界都有名，速效救心丸。那速效救心丸干什么？缓解心绞痛的，哎，缓解胸闷的，那全世界都有名。那你告诉我，速效救心丸是治标的还是治本的？速效救心丸既然是缓解症状的，它就是治标的。没有一个天天吃速效救心丸把冠心病的心绞痛吃没了的，它只能当时缓解，它只能疼了吃，你平时不疼吃它也不治。哎，你看这是治标还是治本？它不治本。有人说那我别的有没有治本的？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啊，一般不知道，也用不到。哎，用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治标的。我再说一个啊，你看是不是有人血脂高啊？那吃什么？吃他汀啊，吃了他汀血脂降了，不吃他汀血脂上来了，治标啊。对，那还有的时候我用红曲也能治血脂啊。对呀，你吃了红曲血脂也能降，哎，那过一阵不吃了，它又上来了，这统统的都叫治标，它不是治本。只有让你身体不出现血脂高啊，就吃了这个东西以后血脂不高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心脏不疼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以后几乎很少发作了啊，或者不发作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让你的病越来越轻了，这才叫治本，对不对？所以啊，血脂属于什么？咱就以这为例，血脂属于邪呀，是不是？这种邪气啊，在身体当中啊，那正气为什么是治本的？哎，不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为什么治本？就以羊胎盘，它就是补正气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就有这个功能，它是为数不多当中的能够治本的，而且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

0: 哎，中医、藏医，包括唯医、苗医里都有用羊胎盘治病的案例。可是呢，也分上下高低啊。那为什么要补正气？说清楚，正气能够蒸腾啊。气，你看看，就以一壶水为例，你这壶水底下加上火，你烧，这是不是越来越热？然后这水就变成蒸汽，这蒸汽呼噜呼噜噜噜，怎么了？水越来越少了，这叫什么？这叫蒸腾。哎，这正气就能蒸腾身体当中的湿气。那为什么呢？你看湿气它也蒸腾啊，它也是水化呀，对吧？这一蒸腾湿气邪气，哎，这就好了，对吧？湿气邪气被蒸腾了，内邪外邪被气化了，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些湿气邪气内邪外邪排出体外了，这就叫治本，你这病就轻了，对吧？所以说呀，气化功能越好，那你就自然而然的病就减轻了，你这血脂就属于邪气啊，那补正气就等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然后呢引气归经了，这邪气蒸腾了，是不是？而且它蒸腾它会了之后，身体一直蒸腾一直蒸腾，你连降脂药都不用吃的时候，你自身蒸腾这个力量这个气够用了，那它就一直蒸腾下去，你血脂一直不高，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就好了？哎，你血脂也不高了，血压也不高了，那怎么办？根源就是要补正气，必须补正气，这才是治本，对吧？你邪气入体了，哎，身体当中这个气啊乱跑了，不听话了，那咋办？哎，那这一不听话了，一乱跑了，问题就出来了，这气在那儿乱走，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脑袋疼，你无论哪儿疼，东北话讲肋叉子疼啊，腰疼啊，尾巴根疼啊，脚跟疼啊，手指尖疼，反正你别管哪儿疼，疼就这么滋一下，或者酥一下，或者麻一下，就疼那么一下下，或者一小会儿过去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邪气入体了，或者说把你那个脏腑气给它导出来了，这个气在经脉里它是正常走的，它有路，它不听话了，它不按道走，怎么着呢？它乱走，这乱走就顶啊，那地儿不归它走，它非得走一走，这一走顶到那儿去了，还穿不动，使劲顶，还穿不动，还顶，结果顶不动咋办？他回头了，哎，他顶的时候你就疼，他不顶了，他走了，你这块疼没了，你去查还查不出病，然后呢，换个别的地方疼，这啥情况啊？我告诉你，这就叫邪气乱跑，哎，或者是病态的让你的气乱了，这个时候怎么治？那必须是正气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才是治病，把你的正气归到经里面去。他不乱跑了，把你的邪气给他驱走了，这是治本，对吧？所以说你听孟非老师讲治病啊，真正的治本，咱们这个有方式是有方法的，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离医，都有治本，只是啊，我们更多的人呢是希望控制症状，不是说不让你治，而是我头疼那就吃药吧，解决头疼呢，是不是？胃疼那就吃药吧，先解决症状舒服，但是呢你不治本这病永远在，所以这回你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治标还是治本，是不是？那既然治病治本，那治本就分两步，哎，哪两步呢？先治气，哎，补正气，然后再治疗血，怎么来？活血化瘀啊，同时能不能治？能，适合于急症。那分开能不能？能，也就是说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有人说为啥不先解决血呀？气血气血气在前面啊，气属主导作用，哎，你就先解决气，这样的话分开治疗，先解决气后解决血，适合治疗慢性病。你要说气血同治，适合治疗急症，而我们中心里面呢几乎都是老年慢性病，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先解决慢性问题的，慢性问题病的，那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更方便，更适合治疗慢性病。所以我们这儿啊就用羊胎盘来解决这个正气，它是世界第二啊药理药典当中现在能够市面流通的第一的扶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好东西。所以啊，这次咱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的本月的福利物资就是这个羊胎盘，每人一盒。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千万别错过。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

0: 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赶紧呢，赶紧打电话，打电话报名，领取我们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也是我们的经典名药，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能够引气归经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的第二次的福利，我们就拿出诚意了，是真正的好东西，那你就回去用啊。能用了之后啊，咱们这个正气啊，这几天就有的人就有感觉了。我跟你说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把气血平复了，哎，让我们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提高了。这个时候啊，外邪进来的就少了，内邪就往出排了，你人体的这种恢复功能就出来了，病啊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减轻了。那尤其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呢？你听好了啊，你开始吃上我们这个精粹版的，这个效果强，药效足。那吃完了这六天呢，你感觉好了之后，你自己就在外面找一找，它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虎骨熊胆，对不对？这东西不像这些不好找，这羊胎盘呢好找得很，你就在家附近呢，你找一找那个养羊的，他们那其实就有，他们舍不得取这个羊内胎啊，但是呢他们可以拿什么啊，我跟大家讲，他们有那种生产胎啊，那这生产胎就可以用啊，是不是？生产胎虽然药效没有这个羊内胎强，你量大点啊，你就吃。我给你这六天的量啊，就是教会你们治病的方式方法。哎，你知道这个东西对症，它能治本，它真正的把治标治本这个事儿啊，在治本这块给你解决了，那你说你就知道以后怎么治了，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找就可以了啊。治疗什么样类型的病适合用这个羊胎盘，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它主要就是最重要的解决各种气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这个气一旦出问题了啊，尤其是正气受损了，那病就来了。我为啥说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呢？是不是？实际上啊，有一句话你们听听啊，这么说的，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体阴有余而阳常不足。我解释出来听啊，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什么意思？就是一切自然规律，一切万事万物，它都是往前走，由新的慢慢变成旧的，这就叫损耗的过程。你看你买个柜子，你放在那里，那刚摆的时候多新呢，就东北话来讲，往那一立看着都板正啊，发光发亮。你用上30年，你看看你的柜子，那即使天天擦，那上面一看就脏，一看就旧，哎，结实程度也不如30年前了。你买个自行车，你试试，你也是你骑上20-30年，是不是？你再一看，它怎么看都是旧的。这个时候，它的结实程度、韧性就不行了，甚至那个管啊，外面看着有油漆，你有的时候一脚能给它踩断，这叫什么？虚损耗旧。哎，人也是一样啊，人也是跟机器一样啊，几十年过后，它能不虚？它能不损吗？天道都有虚损，那你说人会不会虚损呢？是不是？所以说天道有虚损啊，这就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它补上来的慢呢。那人之体阴有余阳常不足，啥意思？我们人身体当中啊，有阴又有阳啊，跟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规律是一样的，是不是？那我们人活什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就明白，我们说人这口气，什么气？阳气啊，这也是正气。阳气

那阳气要足。那我问各位，那阳气不足什么足啊？阳气和阴气是对等对立平衡的，这才叫健康的。万事万物是平衡的，就跟那个阴阳图是一样的。你如果说有一方多了，那叫什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看啊，就跟房间里是不是？那要不然太热太热，要不然太冷太冷，那人都受不了。人是什么？这个温度体感正常的，这个时候平和的人就感觉舒服。你太热了中暑，太冷了冻着了都不行。而我们人呢，这一辈子消耗的是什么？人这一辈子消耗的就是那口先天真元之气，从娘胎里带的。这股阳胎之气是正气的基础，人身体当中一切的本源就是它。哎，你这辈子你消耗完了，阳气慢慢慢慢消耗没了，这人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消耗的越快，寿命越短；消耗的越多，病态越多；剩的越少，这病就越难治。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根儿啊？一切的病的病根都在这儿。等你的阳气什么时候一点都没有了，人就什么了，剩阴气了。那我跟你说，阳气是热的，阴气是啥？阴气是冷的，对吧？那人健康不健康，摸摸体温都知道。为什么说我们一摸脉，寸关尺往那一放啊？对吧？第一是感受你心肝肾肺脾命，咱们做个六脉合参。第二个，温度是不是也就出来了？皮肤的状态松弛程度是不是就都看到了？皮肤的颜色，这都有了。所以说望闻问切这里面是有讲究有规律的，这可不是乱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温度决定生死啊！你看看这温度，是不是年纪越大体温越低啊？体温越低人越生病啊。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气有关。跟什么气？先天一股真元之气，跟这正气，你知道吗？人一上年纪，虚损越厉害，正气越不足，病态越严重，体质越差，人离走就不远了。你看看那个临走之前的人，哪有一个身体滚烫的？都是越摸越凉。要不然一句话说嘛，这人凉了，凉了是咋的？凉了连救都救不回来了，是不是？为啥大补虚损呢？为啥大补正气啊？这是总纲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的是啥？补的是命，对不对？你命都没了，你命的基础都没了，你正气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活着呀？人消耗的不就这事儿吗？那消耗没了，人也就没了。消耗的过程当中就是病态在帮助生命进行减短，哎，人到最后寿命就短了。那为啥说先解决气的病再解决血的病啊？他俩不一样啊，是不是？他俩是又对立又统一，啥意思啊？气在前面，血在后面，气行则血行啊，是不是？你要先解决气。那气的症状是啥？气的症状滞，循环不畅，所以你经常身上有堵得慌、憋得慌、胀得慌、闷得慌的这些问题，那不用问了，跟气都有关。你疼的问题跟血也有关，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是一前一后啊，先解决一个再解决另一个。你一个都没解决还想两个一起来，哪有那好事啊，对吧？所以治疗虚弱的各种脏器功能下降的病，哎，你要补气。补什么气？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什么？就用这个阳胎盘。你看，你像心口发堵的，肚子发憋的，脑袋发胀的，前胸后背发闷的，身上没劲儿的，这都是气。那对应的是不是心慌？是不是胸闷？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心脏病炎症到一定程度，最后才是疼。脑袋到最后快出血了才是疼，前面都是憋闷胀堵麻，这都是跟气有关的。也就是说是气血先行的是气，气引起的病到了一定程度连带着血出问题了。你先解决气了，血最后都不出问题了，一定是两个病的都够严重了才会两个症状都来，那就叫严重的病了，对吧？所以你要解决这一块，咱也要分步骤啊。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要讲究立体治疗方式？那就在这里呢。先打基础，打完基础了，综合调理，综合调理完了之后，真正的治病，治病先治气，后治血。先把气治明白了，再去治血去，对吧？你这个气出现的都是所有病，一切的症状都带着气的现象，堵、眠、闷、胀、麻、疼、闷，对吧？都在这儿呢，最后一步才是疼。最后那个才是血啊，你治病也是这儿啊，对不对？各种虚弱的病，什么肝功能不好了，你治气，是吧？肾虚了，你治气；胃动力不足了，你治气，是不是？肺经常的闷，
啊，咳嗽，喘，那啥病不还是气吗？治气，是不是？你这个身体当中的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先治气，气脏、脏气功能下降的病都是先治气。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听明白了，我真要治气，我这个气先解决了。对呀，你气先解决了，血自然就带出来了。只要把气这个事儿解决了，后面治血容易得很。哎，那解决了气了，那就好治多了，对吧？这个病才是真正的病根儿，才是本。啥叫治本？这就叫治本。有人说孟非老师啊，那骨病也治气，一定是治气。所有的骨病都跟气有关。你骨病的人来，有哪个骨病的你一摸那滚烫的？没有啊，绝大多数的骨病一摸都冰凉。是不是？甚至它那都肿起来了，通红了，你摸着那儿还是不烫，除非里面的炎症特别高的时候，那是烫了，要不然99%的骨病摸着那儿是凉的。什么原因？正气过不来呀，正气就是阳气啊，正气是热乎的，对不对？那你翻翻，为啥很多人手脚冰凉啊？这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人说了，我这个手脚啊，跟死人手脚一样，那往被窝里一躺啊。半宿都暖不过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典型的正气不足？你这种手脚冰凉、四肢冰凉的，一上了岁数，不是尿频尿急，就是拉了尿。你不信你就去看去吧，是不是？手脚冰凉的都这样，这什么正气不足啊？为啥说大补虚损？为啥说给你们发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听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这个骨头一疼的人他都歪，对吧？都得腿疼的。左边腿疼，他往左歪；右边腿疼，他往右歪；腰疼的，他不是往前歪，就是往后歪；不是往左歪，就是往右歪。你看吧，都是这样。他骨头歪着，他舒服，为啥？那股气儿他上不去，他不通。你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气引上来，那后背是啥？后背是阳脉之首啊，督脉呀、啊。那阳气都在那里往上窜呐、啊，从下面一直窜到头顶百会呀、啊，对吧？那这个气机不通了，你这个脊柱就是歪的。你说你能不会出现什么腰疼啊、胸椎疼、颈椎疼吗？有的人尾巴根儿都疼，是不是？这气通不过督脉，它在里面滞住了。那这个时候，你这个腰就酸啊、胀啊、憋得慌啊、凉，然后最后那血一点过不去了，才开始疼，对不对？这个骨病啊，更是跟气血有关，气还在前面，怎么办？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这条大经络你一定要给它搞通啊，这个通。通好了，哎，你慢慢的，你腰就正了，就直了，你腰板就直溜了。你看看那些走路前弯后弯的，左歪右歪的，这你去摸摸他们的脉，你摸摸他们那种脉啊，那气机都是乱的，那气乱到什么程度？心跳的都不圆乎，是不是？有人说这叫心律不齐，那是西医说的心律不齐，哎，那西医说的话，咱们不是说抨击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瑶医好，咱谁也不抨击。在孟非老师这里，永远记住一句话，反正我就认为一个事儿，不管啥医，能治病的都是好医。我不说哪个医学水平高，我也不说哪个医水平差，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谁治病谁厉害啊，谁能把这个病治好谁厉害。可是有些时候西医里面就告诉你那些东西啊，它确实跟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它有区别，治疗起来啊方式不一样。你看我也用西医的方式一些治病，是不是？你看给大家用这个林下油。打基础，那这不都是最早西医传过来的吗？营养医学传过来的吗？这些有用。可是你要说真正的拿氨糖、拿软骨素把这个关节病治好，我没见着过，对吧？咱国家的体育队、篮球队、乒乓球队，他们也要补钙呀，他们也要补充这个软骨素啊。可是呢，他该退役的时候有伤，他还是有伤啊；他该退役的时候关节不好，他还是不好啊。那都是治标的。什么叫治标？缓解症状是治标，咱们是治本的。所以你发现没有，现在咱们的体育队里面越来越多的里面是什么？针灸啊、推拿呀、刮痧呀、开经络呀，你发现吗？这才是治本的，对吧？这些才是把经络里面的气机打通，这才是治本。哎，你看现在各个知名的体育队伍里面都开始有这样的队医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种智慧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大众所接受、所认可了。这就是什么？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水平技术的提高，老百姓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的提高。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是不是就一句话就总结了，对吧？无论是治疗
什么病？

0: 气都是在前面的。哎，你要先解决气，那给大家发的这个羊胎盘你就吃，就专门解决这个。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羊胎盘还能治什么病？你像女孩子这种什么宫寒啊、痛经啊、月经结块啊，你用上羊胎盘一个月，我告诉你，痛经的明显减轻，用上3到5个月，这痛经就好了，就这么神奇。你男同志那个少经、弱经、不孕症的啊，这个气机不足的，这个功能障碍的，你用吧，半年一个疗程，我告诉你，那效果出奇的好。哎，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为啥生不了孩子？它不就是虚吗？是不是男的也虚，女的也虚，不就是受损吗？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这半口先天真元之气，那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男科病、女科病、妇科病，哎，不孕不育的这类的病，跟气有关的这个病，你就用上羊胎盘，我告诉你，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对吧？这羊胎盘还有这个用，哎，它能够补正气，让你正气足了，生育力就强了。那同时它还有个最神奇的，为啥这羊胎盘真60万呢？为啥就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看着70-80了就跟40-50一样了？你以为它只是表面年轻了呀？你们没发现吗？这个土豆啊，在里面黑黑黑、烂烂烂，时间长了它皮儿也烂了。那苹果从中间核里烂，烂到最后它表面才烂。那也就说明一个事儿，是不是里面先烂了再往外烂？哎，到最后里面烂透了，外面抽味了。听明白了吧？再说一遍，就像苹果里面从核里烂，烂透了，外面皮儿也抽巴了，然后皮儿也烂。那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啥有意思呢？这个人呢，一定是体内先衰老，然后才带着体外衰老。所以说里外是一致的，这就叫表里如一，这词儿是有用的。表里如一，你里面好，外面就年轻。你外面好，一定是里面好。那你告诉我，这个针打完了，他为什么外面看着年轻？你是不是就想明白了？他一定是这个针打完了之后，他里面先变得年轻，往外发散，往外发散，人才外面看着年轻。也就是说，这针打过去，可不只是让皮肤好了，可不只是让外面看着年轻了，是里面年轻了。你告诉我，羊胎盘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里面都年轻了，那是真正的从里到外都年轻了，变年轻了，脏器功能变好了，皮肤变好了，人看着有精神了，活力四射了。你说最后他的寿命会不会变长？也就是说，我跟你讲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个东西只要你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你的寿命比正常人都长，而且长的还不是一点半点。什么叫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是不是要这股先天真元之气能够保持住，还长期有，还消耗不完？这就叫延长寿命，这就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那虚损是消耗，补上来是回来。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吃点人参，吃人参能把人吃没了？人参不行，人参是最后吊命用的，平时偶尔来一点，补充补充精神体力啊，提高免疫力，这行。你要想让吃人参延年益寿，没见过，不可能，是不是？那羊胎盘能不能？能。你记住一句话，要想延年益寿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是平的，它又不凉也不热啊，又不烫又不寒。我们讲温凉寒热呀，是不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哪个？那一定是平和的、温的。羊胎盘就这个样子，它不热它不寒，哎，这种情况才行。你人参多燥啊，为啥说喝鹿血它不一定长寿啊？那鹿血多热呀，那要真正的热的最好的老虎血那更热。你见哪个人喝了老虎血活到100岁的？但是你吃羊胎你能活到100啊，它就有这个作用。延长寿命这个事儿是理论上和实践当中它是能达到的。我告诉大家啊，延长寿命这块羊胎盘起奇效，它打这针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咱们没条件打这个针的那怎么办？你吃羊胎啊，是不是？你有条件的你吃羊内胎，你没条件

0: 条件呢，你持生产带它一回事儿啊，只是说量大量少的问题啊。这个东西还好找，随处可见，是不是？咱们把这个东西用上，寿命就能延长。为啥说咱们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这孟非老师有招啊，这不就是招吗？对不对呀？咱们用这个羊胎盘，哎，这就是个好药。我给你拿这六支羊胎盘呢，是让你试试，你吃好了，效果好了，到最后你就自己想招了，你自己就在外面找这个羊胎了。你有条件呢，你在药店也好，你搞点那个羊胎盘，是不是？你条件一般的，或者想用点货真价实的好东西的，你到时候你在这个农村养羊那个地方，你到他们那找点羊胎，对吧？你这不就解决了吗？我告诉你们，你在外面买这个还不一定好，你呀，尽量的去到农村养羊的这个地儿，把他们那个生产的羊胎拿过来，一样的。现在这个羊几乎不得病，羊的自身抗病能力很强的，很少羊会生病，真是这样。你把这个羊胎盘拿回来洗干净，然后把它晾成干儿，晾成干了之后，你把它弄个石板，然后啊，羊胎盘放到上面，底下加上火焙，哎，焙的焦黄发酥了，给它磨成粉，你量多点，你一次吃上两勺，它也有用，延长寿命啊，多活几年呢，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你说是不是好事儿？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这次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羊胎盘，你们听听，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告诉你啊，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它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的制剂。换句话来讲，三个字就值钱了，定制款。就这个一小盒，6支，158，你们呢就不要用这个了，这个不在我们中心里面，你们也拿不到，你在外面你买也买不着，你就自己想办法搞点那种农村里面那个羊胎盘，你用那个也行。我跟大家说，就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显啊，我的意思就一个事儿，就是呢，我们把这个羊胎盘呢给你用上一些，你呀就知道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在我们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哎，我们怎么治病的？然后呢，我再教你一些替代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情况下，咱这身体就好起来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啊，这六支的量，哎，你拿回去正常吃3天嘛，你就吃6天。一天吃一只，你听着能达到什么程度？至少有一半的人有体感。什么样的体感？也就是说，你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吃完了有感觉。可6天呢？而且还是减量了。正常是吃3天啊，一天2只的，咱们是吃6天，才6天，而且还一天吃一半的量，至少有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有感觉。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听着，吃完了之后2天过后，哎，有的人就感觉手脚就热乎了。你说手脚热乎了啥情况？是不是正气上来了，阳气上来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不是补上来的。有人说那吃了这么快就能补上，这不是补上来的，它是让你自己身体里这阳气生发出来的。因为羊胎盘里面这个正气就在里面的，然后呢还带先天的这股气，它引导着你身上的气，它俩结合一起出来的。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手脚就热乎了，阳气就来了，你怕寒怕凉怕冷的你就解决了。甚至有些年岁大的人呢，一摸这个凉水啊，都感觉冰手的。那我告诉你，哎，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水不那么凉了。这是第一个，手脚热乎了，阳气上来了。第二个，大小便通畅了。哎，你有的什么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你明显感觉尿少了，晚上起夜少了，小便有劲儿了，大便拉的也快了。这什么？气给你补上来了。正气给你补上来了，咱不4个事儿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哎，就这4个事儿，我就告诉你，你要做好了，你要做对了，哎，你要做成了，那不得了了。那这羊胎盘起到这个作用啊，手脚热乎，阳气上来了啊，大小便通畅了。尤其是那些尿尿滴滴答答的，一咳嗽就漏尿的，啊，一打喷嚏哗啦小便就出来的，你用吗？你6天下来。咱不能100%啊，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至少一半的人这方面会有变化，绝对的，我这是有把握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把握这么大，那当然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用，医院里的医生啊有个现象是开完药了，这帮人拿回家吃好吃不好他不知道，不来复诊他不知道咋回事。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跟这一些病人呢同在一个院子里，隔着都很近，天天见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身上什么变化、什么表现， 我们天天见，他们啥都天天跟我们说。你说我们这见着了之后，是不是把这些情况第一手时间就掌握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把握，吃完了之后什么变化的，我们最清楚，对吧？阳气上来了之后，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大小便通畅了，拉了尿尿裤子的减轻了，大便快了，同时啊，胃口还变好了呢，哎，吃东西香了，然后睡觉会变好，这睡觉深度时间长了，然后睡的时间也长了，你不信你就去试试，有的人用上个三五天过后，睡觉能多一两个小时，而且醒了之后啊，精神头好，头脑清醒，反应快。我跟你说啊，头脑一清醒，反应一快，你头晕头沉呐、啊，发懵发麻呀，明显减轻。有一些人心脏多少年闷憋压胀，你用吧，用完了之后，心脏舒服了。五天左右啊，咱们一共能吃六天，三五天就有这些作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一等一的好药，这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跟你说几个字啊，精粹版。啥叫精粹版？就是普通的那种是生产，咱们这个是内胎，内胎跟生产胎是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内胎我们又精粹的，又高级提纯的，这是定制款的，也就是外面你能够见到的市面上的，即使是医院里面供应的羊胎盘，它都属于生产胎，舍不得用这个羊内胎，成本价高。我们单位里面，我不说了吗，我们中心里这帮患者都不差钱，人家用就要有一个事儿，有效，那有效咋办？价格就得贵嘛，那没办法，是不是？你又想效果好还便宜，那不可能。所以啊，价格贵它品质就高，而且又是我们定制款，我们是用青海的羊啊，内胎啊，就用这个引下来这个药引子都是麝香，你就琢磨琢磨它品质能差吗？我们又送到了兰州啊，在兰州又经过炮制啊，炮制过后，然后从兰州再送到了西藏，送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是整个藏区做动物药最好的地方，我们放那儿去来做的。这种一小只一小只的精粹版，上面有我们的字儿，叫优颜诺，是外面一只都没有，你想找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保证什么，咱不能保证说用了百分之百，因为给你的少啊，就六只啊，六只我可不敢保证百分之百，但是这六只你吃完一天一只，我保证50%的人吃完了有这几个变化，精神好，胃口好，头脑清醒，睡觉好，身上有劲儿，大便小便通畅，哎，手脚热乎，你说这叫啥？这叫不叫质量？这叫不叫效果？这叫不叫有用啊？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开始了，给你治本，你这个本治一治，你这个本呢，好好治，治了这六天有用了，那你再想想别的招。我告诉你们，在外面选羊胎盘怎么选，咱们是不是就是正式的进入了治疗的轨道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教你们打基础，教你们治病才是好的，现在只教你们治气。这治病啊，尤其是治本，气血，气血，气占70%，血占30%，咱们先把这气解决了，只要把这个气一解决，再解决血，那就容易了，就一个词儿，水到渠成。所以啊，这几天我就教你们怎么把气给它解决好，用解决气的方式能治疗啥病，能让你哪些病症减轻。谁也别说谁本事多大，谁也别吹牛说我们能把病治好。张伯礼来了，他有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他也治不好，孟非老师说的再厉害，有一些病咱也真治不好，哪有谁能够100%把所有的病治好。我要说我能够把病治的减轻了，我就告诉你我已经很厉害。你们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啊？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为了帮助更

0: 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孟非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4: 哎，您好。哎，孟非老师啊，我是看病号、
3: 啊、
4: 也是您的粉丝。我呢、
3: 啊、
4: 今年59了。我是最近呢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你讲的我特别爱听。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也是铁杆粉丝啊！
3: 啊，粉丝你好，哎，粉丝你好啊！只要
4: 你
3: 们喜欢呢、啊
4: 哎，
3: 这个我以后我就一直讲，好不好？
4: 嗯，好，
3: 帮你们减轻痛苦，恢复健康，对得起粉丝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好吧？
4: 哎呦，太好了，
3: 啊、
4: 孟非老师，你说啥、啊、我信啥，你讲的确实是对，你是知识渊博，懂得多。你说解毒，我见过了。我去法国看孩子的时候啊，那社区
3: 啊
4: 就有那个生物解毒剂，
3: 啊、对，
4: 我还买的，
3: 都有，
4: 嗯，
3: 挺贵呀、啊。
4: 对呀、啊，是挺贵的，一瓶就人民币2000多，吃7天。
3: 你看，这差不多一个月10000了。
4: 对呀、啊，是啊，哎呦，一看到这个钱呢，我可心疼了，孩子花钱呢，我也心疼。
3: 那谁的钱不都是钱呢？是不是？
4: 对呀、啊，是啊。嗯，你说那个解毒海棠我买了、
3: 啊、
4: 磷虾油我也定了。
3: 我说你说忠实粉丝确实够忠诚啊，忠实粉丝你好。
4: 对呀，你看你说提的几个我都有了哈。
3: 啊，
4: 嗯，你对我们太好了。
3: 应该的，你看我讲广播的初心呢，就是让我的这些听众啊获得健康，这不都挺好的事吗？是不是？
4: 哎呀，对呀。哎呀，是孟非老师
3: 啊，
4: 那个羊胎盘啊，我想领。
3: 嗯，
4: 我现在呢喝的是进口羊胎盘口服液，和您这个不冲突吧？可以一起喝吗？
3: 哎呀，我发现你家里啥好东西都有啊，国外的东西你都有，可以喝。东西是同源不同样，你那个可以喝啊、
4: 嗯。
3: 你喝的那个是口服液嘛？咱们这个是羊胎盘的冻干粉精粹版，你加到一块喝呀，效果翻倍。没问题，可以一起喝、
4: 哎、嗯，那可好，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3: 啊、
4: 哎呀，孟非老师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要试试。
3: 没问题、
4: 哎、
3: 没问题，你这是忠实听众铁杆粉丝，这个我马上给你报上名、
4: 嗯、
3: 给你邮寄过去。邮寄这个冻干的这个羊胎盘 这个是高浓度的、
4: 啊、
3: 一天一支就够了
4: 哎、
3: 一天一支、
4: 哎、好，
3: 你就接到好好吃，祝你以后活到120岁、
4: 哎，哎呦，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3: 不客气，
4: 有孟非老师活到120岁是不成问题的。
3: 咱都做这个目标，咱们加紧努力，咱们都活到120，好不好？
4: 可以，
3: 好
4: 好
3: 好，
4: 我们共同努力。
3: 好的，
4: 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3: 哎，再见，嗯，拜拜。
4: 嗯，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

0: 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400-651-5266，400-651-52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

0: 范儿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放。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3: 不行，心情之好可以撩人。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1: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我们听了太多的歌哈，有人说独唱是一个人的心声，对唱就是两个人的命运。在华语乐坛的40年里面哈，那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留在心底的，往往是一男一女一唱一和的对唱。他们不只是情歌，更是时代的切片，情感的标本，还有一段关系的最真实的写照。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听流量，不拼热度，来精选了神级男女对唱啊！每一首歌都有你没听过的故事，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都说世人都羡慕轰轰烈烈的爱情，可是最难得的，就是在无数可能性里面，坚定地选择一个人。

好多人认为《选择》啊，只是一首温馨的婚礼歌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是在它发行的1992年，正是林子祥和叶倩文面对舆论压力、身份差异、年龄差距最需要勇气的一年。所以这首歌不是浪漫宣言，而是公开的承诺，沉默的回击。在那个娱乐环境比较保守的年代，两位巨星用一首歌告诉世界，我不解释，我只选择。你听这首歌哈，它曲调很平稳，但是很克制，但是呢藏着千钧之力。它不唱激情，只唱笃定，不唱浪漫，只唱忠诚。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天涯，听起来很普通，却是成年人世界里面最稀缺的决心。我一直觉得选择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告诉我们，爱不是遇见，是决定。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开花结果，有些相遇从一开始就注定只能成为秘密。

这首歌收录于1993年啊，是内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现象级的男女对唱。杨钰莹的甜不是甜蜜，而是强忍泪水的微笑，毛宁的暖也不是安慰，是无能为力的心疼。所以这首歌里唱的不是失恋，是明明相爱却必须放手的宿命哦。它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甜，而是因为不能说的痛啊。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歌里那句想你最后一次想你，就藏着一个很扎心的设定啊，这是一个即将被现实拆散啊，但是必须藏在心底的感情，可能是身份的差距，也可能是家庭的反对吧。所以它听起来很温柔，但是字字句句都很压抑，老派爱情啊，执着纠缠。现代爱情最珍贵的就是清醒、体面、不拖不欠。

现代爱情故事啊，这是香港乐坛第一首反套路情歌。在此之前呢，香港的对唱要么就是甜到腻，要么就是苦到醉啊。那这一首歌第一次提出，相爱就认真，分开就坦然，不指责，不怨恨，也不纠缠。其实他写的不是某一段爱情啊，而是都市男女的情感新三观。张智霖当年啊，青涩又干净，许秋怡也是爽朗通透，就这样两个人一唱一和哈，像一对聊透了的朋友。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态度哈，爱的时候很真诚，散的时候也要很体面，这才是最酷的现代爱情。你听歌里没唱什么天长地久，只唱珍惜此刻，也不唱什么爱恨情仇，只唱各自安好。所以在今天听啊，依然很超前哦。人世间最奇妙的感情啊，不是青梅竹马，而是萍水相逢却一见之心。耳边这首歌叫《相逢何必曾相识》。

这样的配器一响啊，宿命感扑面而来啊，不浓烈也不激烈，但是能够瞬间击中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这首歌是在1990年爆红啊，由蒋志光亲自作词作曲编曲啊，几乎是他一个人扛下了全制作啊。更特别的是呢，这一首歌的灵感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讲的就是两个孤独的灵魂瞬间共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是爱情，不是友情，是我懂你的难，你懂我的苦。在香港乐坛快节奏的年代，这首歌就好像是一个安静的拥抱。但是情歌千千万啊，可是真正能够代表婚姻二字的就只有这一首《知心爱人》哦。

0: 啊，这首歌发行于1997年哈、一发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中国家庭的背景音乐啊。其实它最难得的是呢，傅笛生和任静本身就是真实的夫妻，所以歌里边没有表演，只有生活啊。歌里没有什么海誓山盟，只有彼此守护，风雨不再来，写的全是婚姻里面最朴素的真理。其实真正的爱到最后都会变成知心两个字。懂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

0: 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你比爱你更难得，听这首歌你会想到家、灯光、晚饭、等待，想到人间烟火最温暖的样子。爱情里面最累的不是拒绝，是猜来猜去，而最好的爱就是明明白白。

明明白白我的心，这是李宗盛专门为成龙打造的一首歌啊。因为成龙的声线不是很细腻，所以李宗盛就写得很直白，很坦荡，也很有力量。然后呢，陈淑桦的声音又很大气，很温柔，这样一柔一刚刚好可以互补啊。那这首歌的核心不是追爱，而是卸下伪装，渴望一份真感情，也唱出了很多人在爱里受过伤却依然相信的心。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那不绕弯子，不矫情，也不暧昧，把真心摊开给你看。在这样一个充满套路的世界里面，这种直白就会显得格外珍贵。爱情里面最迷人的时刻不是在一起，而是有一点动心的那一个瞬间。

1994年发行的歌啊，刘嘉玲并非是专业歌手，但是李宗盛偏偏选中了她，因为她要的不是唱功，是情绪。张信哲细腻敏感，搭配着刘嘉玲略带羞涩的真实声线，完美还原了心动、紧张、不敢看又忍不住靠近啊。所以我每次听心都会跳一下啊，因为那是青春里面最干净、最不敢说的秘密。把暧昧写到极致。

点喜欢，一点点害怕，一点点期待，又有一点点迟疑。那个是我们第一次喜欢一个人最真实的模样，这不是技巧，是状态。长大之后才懂得，最好的爱情不是奢华，是像水晶一样干净、透明，没有杂质。

1998年华语乐坛最清爽的夏天啊，任贤齐是国民暖男，邱怀玉是元气少女，两个人的声音一搭啊，完全没有攻击性啊。但是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定义了健康的爱情，没有占有，没有猜忌，没有负担，只有真诚、轻松和透明。当时情歌普遍都是很苦情很浓烈的年代啊，那这一首歌就像是一股清泉，你的爱情好像水晶，没有负担，秘密干净又透明，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说出了爱情里面最理想的状态。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我觉得这一句写给每对很爱很爱却只能放手的人。有些爱情短暂到只有一瞬间，却刻骨到一辈子。

这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悲情对唱哈，也是最有争议的一首歌。这是张洪亮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于电影《广岛之恋》啊，一段注定没有结果却刻骨铭心的感情。他不唱对错，不唱道德，只唱人性里面最真实的挣扎和深情。木卫的清冷疏离，张洪亮的沙哑深情，碰撞出来了极致的凄美啊。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每一句都苍凉戳心，每一段都像诉说着一段不能公开、不能长久，却真心爱过的故事。

这首《相思风雨中》啊，被称作是粤语对唱里面的诗意天花板，词曲古色古香哈、啊，把中式的含蓄之美写到了极致。不说我想你，只说相思风雨中；不说我牵挂，只说难解百般愁。没有一句直白的情话，但是却把相思啊、牵挂写得像一首可以唱出来的宋词。其实再浓的相思，再深的眷恋，也可能会走到曲终人散啊。爱情当中最痛的，从来都不是争吵和背叛，而是当繁华落尽，当回忆褪色，我们终于不得不承认，爱已成往事。把这首歌留给你吧，愿你今后有爱的时候珍惜不辜负，没有爱的时候释怀不纠缠。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凉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8: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7: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8: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段时间哈，某个生鲜超市呢到半山派出所报警，说有名老太太在他们店里偷窃了20多次，金额呢大约有2000块钱。负责人表示说哈，超市呢定期盘账，去年12月份、今年1月份、2月份差额越来越大了。查看监控哈，发现呢有一名老太太多次偷窃蔬菜、肉类、五谷杂粮还有水果等等，每次都是在早晚高峰，然后把这个东西呢塞在外套里夹带着出门。民警是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很快就确定了老人的身份，把他传唤到了派出所。陈老太呢承认了自己的盗窃行为，据调查哈，他总共是作案26次，偷得物品91件，小到一把葱，大到整只鸡，最多哈一天偷了2盒排骨、1袋5花肉、1袋生姜、1份花菜、1份蒜头、1盒鸡翅、1份毛豆，一共是8件商品。根据交代呢，70岁的陈老太是超市附近小区的业主，家庭条件呢还是挺优越的，偷东西只是为了贪小便宜，起初是一把葱，后来就越偷越多，而且家里吃不完他还送人。你看，所以说真的不能贪小便宜哈，进去了是不是？前几天呢，15110接到了一个小男孩程程的报警，说他的10000多块钱压岁钱不见了，问了父母都说没动过，他觉得这个钱呢被偷了，于是就报警。等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呢，他的父亲从外面赶回来，然后把民警拉到了一边，说是他拿走了孩子的存钱罐。父亲说啊，这么做呢是见孩子经常点钱，怕他乱花钱，孩子发现存钱罐不见了，他也没明说，以为说过两天孩子可能就忘了，没有想到啊他真的会报警。哎，你说说哈，真的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最近江苏泰州有人报警说4000多块钱的现金被偷了，民警呢很快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并且呢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本笔记，这个笔记上哈详细的记录了他近期所有的作案的情况。

原来啊，这个张某呢是一个惯偷，还多次被警方处理过，想到法网难逃，于是呢养成了一个记笔记的习惯，方便下次被抓的时候好交代问题。哎，你看哈，人家也算是有先见之明了，这个属于是自己给自己安排了一条龙的服务，都不用麻烦警方审讯了，直接看笔记本就行了，记录工作日常，并且呢定期复盘，多么优良的工作习惯哈！就是可惜他没用正地儿上，有这些花花肠子，你用来学习不好吗？最近在江苏南通，有一个男子报警求助，说他的老父亲陈某啊正在银行准备给骗子打款，他实在是劝不住了。民警呢赶到了现场了解，之前啊这个老人呢收到了一封署名穆罕默德的邮件，对方呢自称是非洲加纳阿克拉非洲开发银行的审计长。他说非洲加纳呢有一个石油大亨是中国人，在2000年的时候跟家人在一次飞机事故当中丧生了，留下了5300万的巨额遗产。穆罕默德呢说他希望跟陈某合作，让他作为受益人来继承这个遗产。老人表示说啊，自己呢愿意为国家争取到这笔钱，所以呢就跟对方达成了合作协议，准备向对方转账10万块钱，用于支付继承的手续费。还好哈，最终呢经过民警1个多小时的开导，老人呢终于是醒悟了。还别说哈，想要为国家争取这笔遗产，大爷这个觉悟还真挺高的。但是我总觉得哈，我宁愿相信天上掉陨石，也不太相信能掉馅饼而且砸到我。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你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

到你知道吗这个环节哈，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京剧《苏三起解》也叫《玉堂春》，它是京剧里的名篇哈。可是这个苏三他是谁呢？为什么让人给绑起来了呢？让人捎信儿给的那个三郎又是他的什么人呢？首先啊，这个苏三呢，他不是杜撰出来的人物，历史上的确是有其人的。在现在山西洪洞县还有苏三当年被关的那个监狱呢。咱们从头讲起哈。苏三呢本名叫做周玉杰，他小的时候命很苦，五岁的时候呢父母双亡，然后被亲戚买到了北京的苏淮妓院。他去到妓院的时候哈，妓院里呢已经有两位妓女了，叫苏大和苏二，所以他叫苏三。但是呢他当时是只卖艺不卖身的那种。有人说都在妓院了能做到吗？还别说啊，这个还真的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人啊有的时候挺奇怪的，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好东西。苏三呢越是不接客越是有人想见他，老鸨呢也是因此赚了很多钱。苏三这个时候的名声呢在京城也是传遍了，而苏三呢也是一直等待他的真命天子出现。那么这个人后来真的出现了，就是王景龙。王景龙是什么背景呢？他的爸爸哈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在当时的权力斗争当中呢是受到了陷害，然后呢被皇帝贬回家乡了。但是被贬之后呢，王尚书并没有全家都走，而是把自己的三儿子留在了京城收账。因为当时啊京城还有些人欠他们家钱没还。这个王景龙呢当时收完账准备回家的时候，心想我这一离开北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呢，在北京玩个过瘾吧。于是呢就在苏淮妓院看到了苏三，结果两个人一见钟情。王景龙啊就没走，这一待就将近一年，一直到身上的钱全都花完了，然后被老鸨赶了出去。自从这个王公子走了之后哈、苏三就不干活了，然后老鸨呢一气之下就把苏三卖给了山西的一位富商，叫做沈红，来做小老婆。这个富商沈红呢还有一个正室，但是因为他是商人嘛，经常出门在外，所以这个正室呢就出轨了，劈腿了。有一天啊就被苏三给看见了。这个正室呢怕苏三乱说，所以就准备先下手为强，把苏三的饭里下毒了。可是不巧的是呢，正好沈红回家把这个有毒的面条就给吃了。沈红吃了有毒面条之后呢，那个正室他就诬陷苏三下毒，并且呢用银子打点了官府，所以苏三呢就被关在了大牢。咱们再说回这个王景龙啊，他被赶走之后呢就回家用功的读书，后来呢又回到京城考取了功名。当他得知苏三被卖到山西之后哈、他就来到了山西做官，正巧碰上了苏三的案子，结果呢就帮

苏三洗清了冤情，最后呢也终于和苏三结得了百年之好。有一个东西叫阳江，你听说过吗？鬼子江应该总是听说过的吧。小的时候哈、经常吃到一种咸菜，鲜脆可口又下饭。这个阳江啊，它是一种多年生然后草本植物，原产于是北美洲。事实上呢，虽然名字中带有江，但其实呢这个植物并不是江科的植物，它是向日葵属的菊科植物，跟向日葵属于是近亲。那这个原产于北美洲的物种就因为大航海时代被影响，然后呢就被带到了欧洲的国家，并且呢是以此为根据地慢慢地扩散到了全球。那这个植物最厉害的就在于它的繁殖力。欧洲地区啊，阳江分布特别广泛，原因呢就是阳江的根茎网络密布，一旦有它生长的地区，它就会霸占一大块的区域。这样的霸占呢还会影响当地本土植物的生长，任由它生长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作物的收成。最重要的就是，就算你把这个阳江连根拔除了，如果还有根茎残留，就有可能在来年春天春风吹又生了。如此浪费土地的作物哈，自然呢是被很多外国人讨厌了，但是在中国阳江却有了不一样的下场。阳江在中国的历史呢其实也就30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却成为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因为阳江广泛种植在中国的缘故哈，所以阳江呢很快速的就成为了中国人的美食之一。应该有很多人小的时候都是吃着阳江泡菜长大的，这个独特风味的沛州咸菜一直都非常受中国人的喜爱，并且呢还开发出了很多阳江料理。而且呢中国人向来都是姜蒜不离嘴的，对这种对身体有益的作物特别的喜欢。阳江呢虽然并不是姜哈，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十分高的，有着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对提高人的消化能力。而且呢它是糖尿病患者的福音，能够控制尿糖的含量，特别有用。不过呢因为在中国的出产量不算高，没有人种植的情况，但是很多人喜欢吃这样的一些缘由，让这个泛滥在欧洲的阳江在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之后，如今居然已经不太常见了。

在古代呢，皇上是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作为女皇武则天，她有没有侍奉她的男宠呢？皇宫里养男宠啊，其实古代各个朝代都是有的，而且还有专门的一个名字叫做面首。武则天的第一个面首呢叫薛怀义，原名是冯小宝，他是一位游走江湖以卖大力丸为生的社会闲散人员，但是长得特别帅，英俊潇洒，身材还好。高宗死了之后呢，武则天很是孤苦，所以她的女儿太平公主就把这位江湖游士引进了武则天的晚年生活。当时呢，冯小宝是三十刚过，精力充沛，侍寝到位，深得武则天的宠爱。为了能让冯小宝合情合理的来往来后宫哈，武则天呢是让冯小宝出家到了白马寺，做了一个僧人。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冯小宝的地位，武则天呢亲自为他改名叫怀义，赐给他薛这个姓，甚至呢还让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以叔父之礼对待，这样不就是名正言顺了吗？后来哈，武则天呢让他为自己建一座明堂，薛怀义呢还真的是不负武则天所望，把督工这个事儿干得有板有眼的。随后呢，自己又担任了大总管，统帅军队，远征突厥，多少还是显示出了一些才智吧。再后来呢，这个薛怀义哈，很快的变得骄横跋扈，引起了武则天的不满，武则天呢就开始慢慢的疏远他了。这个时候呢，御医沈南球就走进了武则天的私生活。话说啊，薛怀义呢，当他知道武则天和御医沈南球的事情之后，尝试着挽回武则天对自己的情谊，但是武则天根本就不领情。气急败坏之下呢，薛怀义一把火就烧毁了明堂，最后自己也落个尸骨不全的下场。那咱们再说回来，这个御医沈南球哈，他呢为人温和，很知道武则天的心思。这个时候呢，武则天已经快七十岁了，身为御医的沈南球啊，尽职尽责，对女皇室关心有加。但是呢，沈南球这个时候四十多岁了，身子骨虚，侍寝呢是达不到武则天的要求的，所以怎么办呢？他不是御医嘛，所以就吃了一些丹药，结果中毒身亡了。武则天的第三四个男宠啊，张昌宗还有张易之兄弟，这个两个人呢是太平公主孝敬母亲的。这个时候呢，这小哥俩哈

十七八岁，不但年轻貌美，而且呢通晓音律，能歌善舞。他俩啊是给武则天孤独的后宫生活带来了久违的欢乐。但是这小哥俩呢还是年轻，恃宠而骄，敢和宰相作对。武则天呢总归还是很清醒的，他很清楚的知道这几个人啊不过就是朕的小玩意儿而已，没他还会有新的来，我可不能为了这几个玩意儿就把天下社稷给耽误了。最后呢这小哥俩也是被杀了，没有留下什么好的下场。

0: FUN 饭
1: Far, fun,
2: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人因为慢阻肺离世了。在中国呢，它是造成疾病负担最重的三大慢性病之一，仅次于脑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虽然说啊受害者众多，但是它呢是非常的隐蔽的。根据柳叶刀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40岁以上人群当中每7个人里就有一个慢阻肺患者。更加严重的是哈，由于早期症状和一些日常表现高度重合，我国慢阻肺的公众知晓率是非常低的，超过90%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了。正常人肺功能的衰退本来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患上了慢阻肺，这种下降会突然的变快变猛。很多人对于慢阻肺啊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这个病能拖一拖熬一熬，等严重了再治也不迟。但是现实呢是，一旦进入中晚期，肺功能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如果是你或者家里老人已经出现了慢阻肺的症状，或者属于高危人群，建议先做一件事儿，就是肺功能检查，它是真正能够确诊慢阻肺的金标准，可以判断患者的肺到底还有几成的功能，下降了多少，是不是慢阻肺，以及病情已经发展到了哪个阶段。筛查出来之后，什么能真的帮上忙呢？如果说已经确认了慢阻肺啊，或者处于高风险的阶段，那有一些干预呢是真正有用的，比如说戒烟。目前唯一被明确证实能够缓解病情恶化的行为就是戒烟。还有呢就是肺康复训练，轻度的有氧运动加呼吸锻炼可以提升耐力，缓解症状。再有呢就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可以减少因感染引起的急性加重，尽量的守住我们的肺部功能。最后呢就是规范的吸入药物治疗，不是吃药片啊，而是吸进去，直接作用在肺上，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快。

如果您有留心观察呢，可能曾经发现哈，人的身上呢偶尔是会有一根特立独行的毛，有的时候是一根特别长的汗毛，有可能是一根冲出安全区的鼻毛。好了，周末总是跟工作日的时候有一些些的不同啊。周一到周五，姐妹向前冲，在晚高峰的时间段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那周末的时候，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样的打算呢？好像很多人现在已经习惯了，在有休闲的时间呢，或者说在傍晚的时候呀，出门散散步呀，溜溜弯啊。这两天的时候我也出去溜达了，然后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受吧，因为在最近我去溜达的时候，然后我发现走到了一处这个马上要这个好像是已经开售的楼盘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听人家介绍，然后说这个是第四代住宅，然后我也去了解了一些，所以今天傍晚的时候在周末跟大家一起聊聊身边的话题，我们想聊聊房子。不是买房卖房，不是租房求租，我们来聊聊现在或者说未来的一个住房的趋势，还有一些买房子的一些小故事啊，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文字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到。

0: 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我冲，
2: 戒备向前。

这里是周末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的假日版，我是主持人李霞。这两天在这个溜达的时候哈，忽然看见了，然后大家在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开始这个盖的房子，或者说未来我们住的房子，它的这个趋势就是第四代住宅。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了解过吗？或者说有详细的去看一看走一走？因为我们大连现在好像有好几处的楼盘，好像都是按照第四代住宅的概念在建设的。然后很多人说，哎呀没去呀，想去看看呀，得腌制呀。好像还真的是哈，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其实现在对于新房子，或者说买新房的人，大家的这个出发点也好，或者说自己的这个想法，可能也都在发生着一些悄然的变化。

这个第四代住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第四代住房又叫庭院房，这个是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有很多项的原创核心技术，就是它把彻底改变城市的钢筋水泥林立的那种环境风貌彻底改变了，就改变了那种就是住房鸟笼式的居家环境，变成了什么呢？让家变成家园，让城市变成森林，让人类的居住和自然契合，而且和谐共生。哎，就是我们大家说的那种，不管你住在几层，不管你什么朝向，好像每一家都有一个庭院，哎，都有一个开场的，可能你的这个阳台是外露式的，这个阳台足够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客厅一样。而且我们大连那个现在有第四代住宅。

建筑外墙上可能都长满了植物。我们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第四代住宅的全新的住宅形态就加速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了，成为了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热销房型啊。说它到底跟传统的住宅有什么不同？这个呢，要从2025年5月1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一个好房子的新国标说起。这个好房子新国标呢，就是住宅项目规范。这其中明确规定了新建住宅的建筑层高要不低于3米，哎，这个是提升居住空间的舒适度设定了底线和红线。别小看这增加的20厘米，它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居住体验的改善。比方说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新交付的住宅小区，它设计的层高就是3米，那么业主装修之后的净层高能达到2.78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层高升高了之后，房屋的采光时长随之增加了。另外，新国标在住宅的隔音呀、噪声的控制方面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层高和噪声这两项关键的指标之外啊，新国标在空间布局、通风采光、还有适老设计、安全保障等方面都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那么各个地方在这个基础之上，结合实际的情况，就陆续出台了一些可具操作性的地方的细则和规范，不管是商品房啊、回迁房、保障房啊，现在的建设标准都在向好房子来看齐，目标就是让我们的居住更舒适、更安全，也更健康。

好了，今天傍晚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房子啊，是因为先看到了周围的一些变化，因为我们大连有一些的这个住宅现在也是朝着第四代住宅的这个方向啊，可能很多人在未来选择房子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就像每个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好多人喜欢，哎，我就是喜欢庭院式的，就是喜欢那种跟大自然无限亲近啊结合的，有好多人觉得，哎，我的家就应该是私密的，不应该是跟其他人来共享的，或者说有更多的这个观赏性的，我让自己舒服就好了。哎，今天傍晚的时候我们来聊聊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一些事儿，想跟大家来说说房子的话题，稍后的时间吧，跟大家一起来说几个买房子的选房子的小故事。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李霞，欢迎各位继续通过 FM99.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周末的时候，今天我们从房开始说起啊。作为这个改善性住宅的新趋势，像四川啊、重庆啊相继也推出了各自的第四代住宅啊。说究竟跟传统的住房有什么样的不同，怎么样来体现一个好房子的标准？我们先跟大家来说说，其实一般第四代住宅可能它是对于空中园林还有一种垂直绿化就为一体吧，就这样的一个住宅的一个概念。最开始可能很多人也是通过这两个地方，然后看到了一些图纸啊，一些这个房子的实况哈、啊。这种呢也被叫做是城市森林花园住宅或者立体花园住宅。第四代住宅的本质就是通过空间的创新来实现功能的复合。重庆的某个新建的小区推出这个第四代住宅，说这个地方呢，屋顶采用的是钢管的这个横架结构，常用于像体育馆啊、机场啊这种大跨度公共建筑的一个结构系统。相比传统的钢筋混凝土的设计，这种结构不仅是轻巧，更坚固，还能大大的拓展室内的空间感。在这里呢，阳台的变化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之一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说阳台是干嘛呀，我们晾晒衣物功能区哈，它转变成了一个集景观、生态、社交和休闲于一体的空中庭院。虽然说它的这个售价比同地段的其他项目要略高，但是居住的功能性和舒适度的提升也成为了第四代住宅和传统住宅最显著的一个差异化的标签。说这么大的露台和空中庭院，那怎么算房屋面积啊？这个是大家最关注的吧。据说这个重庆这块呢是扩大了容积率的这个支持的力度，符合条件的户属空中花园面积就不再计入到容积率里了，就减少了什么呢？开发端的空间压力，给居民换来了更宽敞舒适的生活空间。其实很多人喜欢第四代住宅，就是因为它的空中庭院式的大露台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啊。它的起始，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专家说，空中庭。

庭院、立体花园也只是好房子的一种表现形式，未来我们的好房子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其实我们想说哈、这个第四代住宅的问世可能也标志着中国住宅这个建筑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解决有无向追求品质的转变，从我们的商品房向幸福房的升级。我们要说幸福的话，对于幸福房的这个概念，可能每个人每个阶段自己不想要大众眼里那种配套好但是居住体验不佳的房子，最终他选择了竖井房。后来呢，王梦才知道说这对小夫妻呀、都是在大型的产业园区里工作，男孩是程序员，女孩是 HR， 看够了太多的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就想回家之后得到一些真正的休憩。还有一类就是这两年新冒出来的需求，如今人人都是自媒体，不少博主也愿意选择这样的房子，因为这里既是他们的家，也是他们的办公地点。你想象一下，在竖井的落地窗前，博主们直播带货，做家居博主拍出来的视频叠加上几层滤镜，再配上 BGM， 是不是会成为不少网友艳羡的理想生活？

哎呀，我们现在这样想一想的话，真的是在不少的自媒体当中会看到这样的背景，真实的背景总比你在家里做一个背景墙、背景布要好一些吧。所以说，对于这两类人群来说，竖井房才真的是具有性价比的选择。竖井还没有产生溢价，甚至还有压低房价的作用，省下来的钱你用来装修不更香吗？至于那些被反过来反复念叨的一些低楼层的缺陷，其实对年轻人来说好像都不算什么。比方说反水，你可以通过更新管道嘛，改造下水来解决问题，花费可能就几千块钱，那不吉利更不是事儿了。当代的年轻人对于玄学的态度就是为我所用，别人说四楼不好他不为所动，反手告诉对方自己命里缺木，买这个地方旺他。除了年轻人之外呢，还有很多买竖井房的人是那种高净值用户，他们不仅喜欢竖井房，也会考虑湖景房、江景房。对他们来说，房子的需要要好得很全面，拥有好风景就像呼吸一样简单和理所当然。显然啊，人们不是不喜欢景观，只是有的时候景观太贵，不得不在考虑预算的时候先抛弃它。我们举个例子，在北京不同区域的景观标注着不同的价格。比方说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江南，他说自家的房呢在北京的通州，所以只花360万就能拥有这么多的绿色。但是你想，如果是在朝阳、海淀，那就不一定了。比方说北五环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附近的房子也是临景闻名，那么这也是朝阳区典型的改善房，普遍的总价要是超过1000万的。国奥村的一套200平的三居室，房价下跌的时候依旧可以卖出2000万的高价，为情绪付费有的时候很贵很贵呀。买下那套窗外是银杏和槐树的竖井房之后，苏娜觉得大概30%的房款都是给窗景付费的，住进去之后满眼的绿色的确提高了自己生活的幸福感，她觉得很值得。在竖井房里住的每一天都很惬意，每天一睁眼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蓝天白云绿树，上午8-9点钟的时候外面还会有一束光照进来，照到屋子里面感觉很暖。他开始珍惜这样的早晨，于是他久违的早起做早饭。在此之前据说他已经很久没吃过早饭了，家里的宠物也会很喜欢这个新家。在树影之下，然后跟家里的小狗抢垫子，让小猫在屋里面在身上踩来踩去。有了这个竖井房之后，他时常会感慨啊，说自己活得像个人了。自从拥有了竖井房之后，生活里的四季重新变得分明，等屋外的树从光秃秃的枝干慢慢的变绿变黄，这让他能够感受到时间的流动。那也意味着从绵延不尽的工作里抽离出来，只专注于自己的感受人生。

好，欢迎各位继续在周末的时候锁定 FM 九九点一，这里是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李霞。我们在周末的傍晚一起来聊聊身边的一些事儿。今天我们说房子了，很多人最不愿意听的话题是不是房子？说房子了，我没说房价啊。我们今天说的第四代住宅，其实在我们大连现在也有，也出现了，可能很多人正是接下来过渡的一个方向所在吧。然后我们讲了几个这个选房子的故事，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会特意的去选能够满足自己情绪价值的那种竖井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场水温的变化也正在慢慢的改变买房年轻人的想法。房价一路下跌之后，买房更像是一种实际的消费，而不是投资。前面我们说了几个人买到了竖井房，就跟那个苏娜一样，跟江兰一样，买下这个房子的时候已经没有太担心它未来的涨跌，只考虑了住进去的生活体验，因此说竖井显得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这个在几年前呢还真是不敢想象的事情，房地产上行的时候，房子是一天一个价，没有人去在意窗外的风景是什么样子，就想着抓紧上车。那个时候什么故事都不用讲，就无论是中介还是房主都不太会给房子赋予额外的概念，房子就能火速的卖出去，对吧？现在的房子不好卖了，就要叠加新的滤镜，勾起人们想要买房的欲望。而竖井就是最好的滤镜，虽然经济价值有限，但是情绪价值拉满呢。相比于其他的景观，竖井又相对容易获得。看过接近100套房之后，江兰发现在北京景观本身就很珍贵，这里不靠海，几乎没有湖和山，小区里但凡有个水系都是会被写进小区推荐的要素的。有一回朋友来到江兰的家里，同样被他家里的竖井震撼，推荐他也搞一搞副业，说你把这些风景发到网上去，但是他一口回绝了。他觉得在南方城市自家的景色根本不算什么，不值得一提，但是在北京拥有这样的景观已经让他感觉到很知足了。如果要追求更好的环境，就像罗西选择的那个小区一样，得付出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代价。换句话来说，奢侈景观，景观奢侈，但至少很多小区都有树，普通人距离它并不遥远，因此推销起来更容易，也更能在如今这个时代打动更多人的心。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年轻人比以往更加认可竖井带来的情绪价值。竖井房的流行对应着人们想要拥抱自然的心境，它和公园20分钟的理论，和我们说过的这个户外徒步等等生活方式同时涌现，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年轻人会去公园里抱一棵树，看一只鸟，用最低的成本得到抚慰。在苏娜的世界里，或者说现在更多人的年轻人的世界里吧，爱上竖井房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闲暇的时候他会一头扎进自然里，春天大家最为花粉烦扰的时候，还有人会特意去拍一拍什么原柏啊、柏树啊，风一吹一簇一簇的花粉就扑出来，就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呦，这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到了夏天的时候，盯着绿化带，因为长满了比脸还大的月季，这会让上班通勤的人多一点动力。很多人不喜欢坐地铁，到哪儿可能会打车，这让城市变成了很多个点，而每一个年轻人都是从城市的这个点奔忙到另一个点，但是自然和植物的存在会让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地方有了不一样的感知，起码会知道这个城市里并不是只有人活着，什么时候喜欢上入竖井可能你也说不清楚了。很多年轻人既明显在经历过那些，比方说我们在家里面待久了的日子，明显会更向往走出家门，想要去爬山，想要徒步，然后顺道在途中观察一棵树。也有好多人可能会专门下载 APP 用来识别见到的植物，对吧？看到这说，哎，这个什么挺好看的，这个花是什么，查一下。其实我们说不光远处有风

风景，光是你们家小区里面的那些植物种类，可能就够你研究半天了。所以很多年轻人，很多人对植物都是有天生的亲近感的。春天到了，玉兰盛放了满树，然后垂丝海棠，然后荷花又冒出了花骨朵，你会感觉到那种四时有序。如果你喜欢爬山，一些工作和生活当中的烦恼就扔进自然里，就会变得微小了很多，心里常年压着的那个石头好像也轻了几分。黑塞在《我走入宁静未来的日子》里面是那样写的，如果对世界不抱太大的希望，反而安静仔细地观察它，总是会有收获。人们会知道今夜我将夜宿何处并不重要，这世界又将如何，是否将会有新的神旨、新的法则、新的自由出现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有山上盛开的花，风在白杨树间歌唱，万物带来的豁达，或许比任何事物都能治愈一个人，也解脱一个人。所以我们说，带入这样的心境，年轻人喜欢树景房也不足为奇呀。不过尽管年轻人可以包容树景房的大多数缺点，但是还有一件事是需要避免的最大的一个雷区啊，窗外的树是不是有可能会被砍掉呢？据说有人就亲身经历过一回，说刚买下房子还没装修入住，发现窗外的几栋老厂房就要拆了，然后他们跟树林是同属于一个产业园的，然后呢业主就特别害怕树会跟着厂房一起消失，哎呦感觉树要没了，我这树酒房我感觉心都要死了。只有那个时候，房主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和那一片绿色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从未有过这样如此的关心过植物，关心过一棵树的去留。还是像我们平时聊天那样说，现在人很注重自己的情绪价值，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几个买房子的小故事也能看出来，年轻人为什么会去愿意选择这个树景房，大家更在意自己的感受了，更在意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而不是常规的条条框框说买房子要有的最基本的，比方说什么以前流行的南北通透五名户型，现在更在于我一进去的刹那间的那个感受。这种感觉可能不只是现在，时时刻刻可能都会有。我前两年的时候，我有同事就是去买一处房子，他的那个房子呢，楼层相对于不是黄金楼层要高一些，而且又是步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但是呢它会比其他的正常的比方说二三层三四层稍微要贵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房主在房间里面做了很细致的装修，甚至那种感觉就让你觉得，哎，这是一个老房子，但是进入到这个房间里感觉它就是一个新房，而且它没有那种折旧感，你一进去就会有那种温馨啊暖调的那种代入感，能感受到这个房子装修的一个用心程度，所以会一刹那之间，我周围我这个朋友就被吸引住了，说那多出来的那些我还能承担得起，那我就要它了。所以我们最古老最古老的那个话说的就是，房子是房子，家是家，虽然这个家在这个房子里，但是因为有了人赋予它的这个情感，才赋予它了家的意义。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1: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0: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1: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0: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1: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0: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1: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立息，放心消费。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10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2: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昆仑润滑。
1: 爱购双十一，工商银行信用卡福利风暴来袭，微信、支付宝、美团、京东、抖音、携程、华为七大平台多档满减加首榜福利，更有淘宝、天猫至高立减30元，用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就在您身边。
3: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4: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5: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

0: 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 成功访谈录，思想和思想的交融，心灵和心灵碰撞。
0: 成功访谈录，记录和时代相关的故事。
2: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主任吴虎丽。你好吴主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3: 主持人好，我也非常荣幸能参加咱们这次访谈。
2: 提到润滑油，很多听众朋友都感觉这个润滑油还是很有奥妙的啊，藏在每一滴之中。那吴主任，接下来让我们聊谈，让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润滑油的秘密。
3: 好的，非常荣幸。
2: 那吴院长，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
3: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单位全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我们是隶属于中国石油的润滑油公司，这个公司的总部在北京，我们是一个产业效一体化的公司。我们分布在全国呢，一共有21个子公司，其中有3个研发单元，分别是在大连、兰州和上海。那我们呢，就是身处于在大连的研发中心。同时呢，在大连地区，我们还有一个大连润滑油公司，它是承担着我们生产和销售的功能的。也就是说，在大连地区，我们就已经实现了产业销的一体化，是这样一个公司。
2: 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成立于哪一年？
3: 我们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呢，它成立于1955年。
2: 那么早。
3: 是的，是的。到明年呢，我们就正好满70周年了。我们大连研发中心呢，原来是隶属于大连石化公司，也就是咱大连人比较清楚的石油气厂，原来是石油气厂的研究院。在2000年的时候呢，中国石油业务重组，把我们所有润滑油相关的业务呢，合并的润滑油公司里了。
2: 作为一个研发中心，咱们的第一生产力当然是人才了。
3: 是的，人才是第一资源，那尤其是对于科研单位来说更是这样。那我们优质的人才队伍呢，是我们高水平科研的一个保障。目前呢，我们昆仑润滑整个的科研团队的技术序列人员，也就是真正的从事研发不含管理人员呢，一共是有218个人。其中呢，本科以上的学历占比呢是85.8%，那中级以上的职称的占比呢是75%，整体的平均年龄呢是42岁。
2: 那润滑油是一个交叉学科，没有一个有专门这样一个专业，所以呢，就存在于我们从各个大学招来的学生有一个二次培养的过程。
3: 是的，是的。刚才我介绍我们的平均年龄42岁，可能对于现在这些高端的科研院所来讲，觉得这个年量的抗磨剂、多少量的清净剂、多少量的分散剂，它的最优配比是什么？研发的核心工作呢，就是配方的搭建，也就是用什么样的基础油搭配哪些添加剂。多少剂量就能够调和出最优性价比的产品。那昆仑润滑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守自主研发，我们自己做配方，尽量的用国产单剂。那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呢，我们的这种坚守也得到了回报。
2: 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第一生产大国的时候，显然市场的回报也是非常明显的。
3: 是的。
2: 那我知道我们昆仑润滑油在技术上的优势呢，诸如刚才您所说的添加剂，还有高粘度指数等，这些呢优势产品有很多，包括高铁的
3: 齿轮油，机器人油脂，还有我们的特高压变压器油，还有我们的核电用的汽轮机油，风电用的齿轮油，还有军用油油料等等。在这里呢，我想以我们的齿轮油和我们的齿轮油专家为例呢，来跟大家进行介绍。我们齿轮油的一个专家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的首席技术专家符喜胜。我们符喜胜首席呢，他2019年被国资委评为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呢又荣获了国资委的扬旗楷模。符首席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科研人员的一个缩影。符首席他是1987年入职，当时的科研团队呢承担了国家的75攻关试验。这个75攻关呢，当时是包括液压油、齿轮油等各个品种，很多个品种。那符首席加入的呢是齿轮油添加剂攻关组。当时呢，我们国家的润滑油技术和国外呢至少有40-50。

0: 年的差距，而当时您也知道，那国外对于关键技术的封锁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的公关组呢，是一切从零开始。那四五十年的差距呢，我们也不能用四五十年去弥补，那时不我待。当时傅首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就干一件事儿，要把国家的润滑技术解决了。再一个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科研人员。他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1991年的时候呢，我们的齿轮油就通过了台架实验，成为我国第一个达到国际规格的齿轮油配方。
1: 1991年的时候，科伦自主研发的齿轮油就达到了国际标准。
0: 是的，那到了1995年和1993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齿轮油团队也先后合成了多种结构的挤压抗磨剂。这些挤压抗磨剂呢，也解决了我们齿轮油的关键核心问题。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的齿轮油挤压抗磨剂复合剂制备技术及工业化应用这个项目呢，获得了国家的科技发明的二等奖。这个奖呢，也就是我们三个国家奖之一，同时呢，也是我们润滑油行业的第一个国家奖。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团队呢又紧盯了国家的重大需求，开展了高铁齿轮油的配套开发工作。那因为技术难度比较大，高铁齿轮油呢被称为润滑油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傅首席带领团队呢，合成了100多种抗磨剂，从中筛选出来最合适的一种，进行了筛选配方的模拟实验呢，达到了200多次，台架实验呢20多，经过了120万公里的行车实验，终于在我们国产齿轮油的诞生之际呢，研发成功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铁齿轮油。那从2017年开始。从2017年，我们的昆仑润滑的高铁齿轮油正式应用在复兴号上，成为了京沪线复兴号的专用油。
1: 可以说我们国家现在是在高铁方面是全球第一，我们在润滑方面也实现了 无缝衔接。那吴院长，接下来想请你介绍一下润滑油行业未来的走势发展趋势。
0: 目前呢，润滑油行业应该说我们还是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的。中国的润滑油的年消费量大约是650到700万吨。这个市场呢是完全开放的，竞争也异常的激烈和充分。那随着我们国家产业和能源结构转型，也给我们润滑油行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比如说我们车用的电动化趋势，那可能我们满大街已经跑的都是电动车了。那发动机，在我们的电动车里发动机就不复存在了，那我们传统的发动机油势必会萎缩。那再比如呢，我们各个行业对于油品的寿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你看，我们原来家里的机油原来可能就5000公里就换，那现在因为技术的进步，我们可能至少10000公里就可以跑到。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8: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7: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9: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0: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7: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1: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2: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3: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4: 为
3: 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

0: 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2: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 他温柔善良，
3: 怎么可以心动过，怎么那么可爱。
1: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 他，
5: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0: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上呢，刷到了好多帖子哈，都是在谈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结婚这个问题。有人说不结婚人生就不完整了，你活这一趟没有什么意思。也有人直接点出了结婚的功能性，就是不结婚生子，那你老了要怎么办呢？所以人这一辈子是非要结婚不可吗？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很像是今年的假期，你去了洛阳，然后穿了汉服拍了艺术照，你朋友呢是刚好趁着假期飞去了北京，去玩了环球影城，你们俩呢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但是回来之后呢，两个人聊天都会很羡慕对方去玩过的地方，这个就叫做人生不同的体验，你走了这条路就走不上那条路了。这个对于任何事来说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像上学呀、考公、考研、选工作等等。结婚生孩子，它也只是其中之一。没结婚生子的人，没有体验过结婚生子的人是什么感受？反之呢，也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什么完不完整哈，只要你自己选好了，你自己选的就是最好的那一条路。但是如果你不准备结婚的话，一定要考虑好几个问题哈。有一些问题如果它解决不了的话呢，确实会一直陷入一种后悔之中。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能不能长期的忍受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说结婚生子注定是要牺牲掉自己的时间和自由，那么选择单身呢，就注定是要接受孤独和寂寞。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很火的议题，有人说独身可以，但是当你过年的时候看看万家灯火，看见他人团圆，你能忍得住不掉眼泪就行。当然也会有人反驳说，我自己不能开灯吗？我自己不能做饭吗？我没有家人朋友吗？结婚是团圆，但是年夜饭谁来做？碗谁来洗？家务谁来收拾？孩子谁来教育？如果全都要落在我的头上，那我宁愿自己是单着的。这两种观点呢，我们不能去武断地批判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呢是情感依赖不愿意孤独，另外一种是主动孤独享受寂寞。心理学家兰迪，他是将孤独分成了自愿孤独和非自愿孤独两种。非自愿孤独呢，就是指你被排挤了，被群体孤立了。那自愿孤独呢，就是你只愿意关注自身，长期独居也能很好的自洽。热闹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负担。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确认自己是不是自愿孤独的。因为朋友会有自己的家庭，家人呢也终究会离开我们，所以到最后只有我们自己。不能够忍受长期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到了那个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接不接受逐渐的被这个时代所抛弃。回头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老

人们的一些娱乐生活其实挺匮乏的，像看电视、下象棋、散步、刷视频、听小说，跟年轻人相比的话真的是有一些匮乏。那再来说说他们的思想行为，对当今世界的了解程度好像也不如活跃在互联网总是能够抓到第一手新闻的一些年轻人们。老人呢总是会被时代慢慢的抛弃的，如果说有孩子有孙子，那这些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他是可以为老人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教他们玩手机，教他们上网，教他们用新的科技去改变生活。那如果放眼我们的未来，我们也终究会变成老人，如果你没有结婚生子，那必然是要跟这个时代脱轨的。想想如今势头正盛的 AI 产业，未来的机器人发展，曾经我们也是活跃在时代前沿，但是一朝落入谷底，这个心情的转换你是不是可以接受？与此同时呢，当你选择了不婚不育，就注定会跟你的同龄人走上截然相反的一些道路。当你周围的人全都结婚生子了，成为了丈夫，成为了妻子，成为了父亲母亲，你是不是还能维持跟这个社会的链接，不会觉得自己是被主流生活所孤立了呢？

0: 寻找一千个生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0: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问题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你能不能在年轻的时候努力拼搏，积攒一些经济成本。都说养儿防老，虽然有一些太过于功利性了，但是孩子的确是可以在晚年及时陪伴照顾，并且出钱为你解决病痛上的一些烦恼。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结婚生子，那么就要在年轻的时候拼命的攒钱，为自己无法继续工作的晚年积攒一些经济成本，以防有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或许有人也会说啊，养孩子的开销是最大的，那既然我没养孩子，这部分的钱不就攒下来了吗？话是这样说哈，但是如果我们拿抽烟类比，一个人20年抽烟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提一辆很不错的车，对吧？但是既然你不抽烟，那你的车去哪儿了呢？养孩子它既是压力也是一种驱动力，没有负担的人没有这种驱动力，自然呢就不会余出这部分钱来。所以经济独立一定是不婚不育的前提，没钱选择走哪条路都会非常的艰难，有钱走哪条路都是通天大道。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你能不能客观的认识并且做好准备应对逐渐失能的晚年。很多不婚不育的人哈，想法非常的天真，觉得自己一个人过，老了就死，总会有人给我埋了的。但是人他不是突然一下就死了的，那些慢慢出现的身体虚弱，像腰痛、腿痛、失眠、多梦、精神萎靡、视力退化、记忆力丧失等等等等的问题，这些才是晚年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东西。这个时候呢，爱人或者子女的陪伴就会显示出它的作用来，强烈的情感慰藉，这个是可以很好的缓解老人的焦虑，还有就是对未来的恐惧。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呢，每个人他都会有死亡焦虑，这种焦虑感呢，不仅仅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产生的恐惧感，更是认识到周围人都即将消亡，自己也在慢慢老去时候的失控感和无助感。所以当你选择了不婚不育，你终有一天是要独自面对无人可依靠的晚年，并且在几乎没有情感慰藉的前提下体验面对死亡的恐惧。这个是每个人的必经历程，如果说你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独自度过，那就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

我们呢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努力的赚钱，然后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取团抱团取暖，也可以尽自己所能培养一些很热闹的爱好，比如说养小动物啊、打麻将、打牌、老年舞蹈、老年太极等等，来为自己的晚年来兜底。那我们今天聊的这几个问题呢，其实并不是在为不婚不育者设置一些门槛哈，也不是在教育大家说你一定要以结婚为重，而是将前路清楚明白地展示在你的面前，提醒你如果要走就要早来做准备。婚姻呢，不是我们人生的唯一答案，无论你选择了什么，都需要先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然后再收拾好行装，走上那条不能回头的路。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七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末晚上的7点到8点跟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新鲜有趣的事儿。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与我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在公众号一栏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找到之后点击关注，把你想说的话、想表达的心情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

的电视节目，同时呢也有很多生活的服务类的资讯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找到哈。如果还没有下载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现在就来下载吧。

那来说一说很多朋友最近的一个心情和感受哈，就是热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它好像不是那种普通的热，有一种热得很认真的感觉。早晨呢，你刚出门，太阳呢就已经在它的岗位上了。中午呢，你走到路口，马路像一块刚预热好的铁板。下午呢，你推开车门，哎呀，那股热气扑面而来，就感觉好像刚在车里蒸过一次桑拿。这个时候啊，我觉得人的愿望就会变得很朴素，什么诗和理想，什么远方啊，什么精不精致都先放到一边。你现在脑子里可能只有几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哪比较阴凉啊，我想喝点凉的，什么地方有空调，有没有东西让我能别这么热哈。夏天嘛，最直接的快乐就是去买根雪糕，喝点冰饮。那在便利店门口一站，拉开这个冰柜，那个热气呼的一下子冒出来，你的手伸进去，摸到冰冰凉凉的雪糕，那一瞬间啊，心里就踏实了。撕开包装啊，你就可以看到雪糕还在冒着阵阵的冰凉气息。咬一口，哎呀，这个牙齿啊，瞬间感觉有一种凉风，嗖的一下就进入了口腔。在那一个瞬间啊，仿佛感觉哇，好像啊，真的是又换了一个活法。小的时候啊，其实买雪糕我觉得比现在要简单很多，五毛的、一块的啊，小布丁、老冰棍、绿豆沙、冰砖啊，挑一个自己想吃的、熟悉的就行。那会儿呢，其实买雪糕是件太简单的事儿了哈，那不用去研究，哎，这个包装上画的是什么口味，不用在整个冰柜上去找，哎，这个雪糕多少钱呀，更不用担心呢，收银台突然呢就被这个雪糕刺客刺了一下哈。但是最近这几年的夏天，好像冰柜前的故事变多了。最近有一个热搜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说有一些地方三四块钱的雪糕没人买，二十几块钱的限制冰激凌反而很多人排队。这个话题一出来的时候呢，我的第一反应是，诶，大家好像是想，到底是想省钱，还是说这个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限制的东西了。你看哈，一边呢是一些便利店小卖部的老板守着这个冰柜就开始唉声叹气哈。那之前一到夏天，其实雪糕卖的还是不错的，你甭管里边有没有刺客哈，但今年好像就没这么热闹了。那另一边呢，是商场里奶茶店旁边的那些特别高大上的哈、啊、冰激凌店，现做的冰淇淋、冰沙、甜筒，该排队还是排队啊，价格呢也没有多低，所以这两个画面放在一起呢，就很有这种对比的效果。之前有媒体走访济南的一些雪糕的批发商店和商超，那发现不少从业者都说今年的雪糕生意不好做。有一些摊主说呢，往年这个时候一天的流水能到2000多，现在呢一天卖1000多块钱都挺难的。也有店主说呢，今年的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不少，冰柜是开着，电费也跑着，但是顾客却越来越少了。天气当然会影响生意哈，今年有一些地方的雨水是偏多的，所以说高温来的晚一些，像我们北方呢也是这样的哈，大家买雪糕的次数呢会直接跟气温挂钩。但是我觉得哈，这件事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只是雪糕为什么卖不动了，而是大家找凉快的方式变多了。

以前的夏天呢，我们为什么喜欢买雪糕？就是因为夏天除了雪糕之外，也就是汽水能供我们选择了。我们能选择变凉快的方式呢，可能并没有那么多。那现在就不一样了，你选择的方式会有很多哈。在夏天的时候，你除了去喝一些这个冷饮啊，这种汽水，哎，一打嗝把这个热气从身体里带出来之外，啊，会选择吃雪糕，对吧？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进到便利店里，打开雪糕的那一瞬间，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夏日的救赎感哈。但现在呢，大家的选择就特别多了，你可以点什么？可以喝点冰的咖啡。啊，也可以喝点无糖的茶饮料，也可以去买那种现做的冰沙，对吧？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在教大家在家如何做这个水果雪糕，比如说把应季的荔枝，把应季的葡萄给冻上啊，吃起来呢又有沙沙的口感，又是水果，特别的健康啊。还可以呢，在这个外卖平台上买一些解暑的神器。所以说呢，除了雪糕和冰饮之外，在这个夏天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前几年大家就有反馈说，哎呀，太可怕了啊，现在去买这个雪糕，打开冰棍随便拿一根，然后可能一结账就是八九块钱甚至十几元。这事儿我还真遇到过。刚刚入夏的时候呢，这个楼下的这小超市的这个雪糕的品种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哈，然后我就开始挑选。我这个人呢，其实不太常吃雪糕，看到这么多的种类呢，就有点眼花缭乱。我就觉得说，哎，一样选几个看着不错的，然后呢，买它个七八根放到冰箱里，到时候呢，我可以每一个都尝一口哈。于是呢，我觉得楼下的这个小卖店啊，应该也不会卖太贵的。我对雪糕刺客的印象就是那些可能我没太见过的牌子做的特别精美的那种包装，这是我大概的对于雪糕刺客的预测。所以说我买雪糕的时候，我就会买一些大牌子，比如说蒙牛、伊利啊、德式啊这种我们就特别常见的国民级的品牌。结果结账的时候发现啊，有两三根它的单价呢都在8块到10块之间，而我去寻找这个单价8块到10块之间的这个雪糕到底是哪一根，找到了之后我发现，哎，这不就是巧克力脆皮雪糕，这包装看着也没说多高大上，这口味也没有我预想的雪糕刺客的那种多么的猎奇。所以说啊，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都会有我这样的一个经历哈，碰见了这种雪糕刺客。那大家呢又不想在结账的时候自己被刺一下，尤其是像我这种一下子买好多根都不一样的啊，可能想去看哪一根比较贵还得翻找一番。所以说呢，大家对于这种可能冰柜里的雪糕的这种期待啊，慢慢的就降低了。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恐惧，恐惧自己因为拿了一根雪糕刺客会在结账的时候可能会发生比较尴尬的事儿啊，要么咬牙跺脚的买了，要么呢就是得顶着收银员的目光说啊，那这个这么贵啊，那我不要了啊。所以说吧，现在很多人买雪糕啊会先找这个价签，但是价签也很难找啊。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便利店会把这个价签塞在这个雪糕的冰柜的边缘，然后有很多的口味的雪糕它是比较相似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其实只是买了一个巧克力脆皮雪糕，然后我就得拿着每一根雪糕啊转一圈的找，首先要这个确定它的品牌，找到了之后呢要看它的名字，哎呀，反正就是对了一遍这个价签儿哈，有一种自己在超市工作的感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会让人觉得本来只是买一样东西这么简单的这种过程变得更加的繁琐了。那为什么同样啊，在这个商场里边的一些雪糕和冰激凌啊，这种现做的，它要卖到20多块钱，仍然有人去排队呢？啊，我觉得呢，其实是因为它的快乐是比较直接的。比如说，你去买一个现做的冰激凌，你可以。

一看到哈、啊，他从这个冰激凌的盒子里啊，给你就是盛出来这一块或者挤出来啊，这个圆筒的制作过程，然后呢用很好的杯子装好，然后可以自己选择配料啊，就有那种拿在手里就会被治愈的感觉。而且呢，我们平时买东西有的时候它不光是单纯去看价格啊，那30块钱的老冰棍儿，我们3块钱的这种这个冰棍儿，我们吃得清清楚楚。20块钱的冰激凌，如果真的好吃好看，那也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哈、啊。那最怕的就是那种看着很高级，吃着很普通，结账的时候呢还会刺你一下啊。那这就不是雪糕了，这就是我觉得像是夏日钱包里的一个这个隐身刺客哈、啊。所以呢，其实比起那些拿起来我不知道这根雪糕多少钱啊，想知道还要拿着这个放大镜像大家来找茬的游戏一样去寻找它的价格，再去决定我要不要买，那么可能商场虽然那些啊现做的冰激凌雪糕会有一丢丢的贵，但是明码标价制作过程啊会让我直接的看到，并且能让我立马就联想到我拿到它手里会有怎样的心情，放在嘴里也许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口感啊，那可能更直接一些啊，所以我遇到的这个雪糕刺客的几率会更多，更低一些哈。我觉得其实就这个雪糕这个话题，挺想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大家现在很多人花钱都特别注重一种踏实感，这种踏实感呢，不是说啊，我每样东西我都只买便宜的，只看价格，而是我的每一笔钱啊，花完了之后，我能从我买到手的这个物品当中得到啊，与之相等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啊。我买一根雪糕啊，它3块钱。那我会用3块钱的标准去评判它，看它有没有赋予3块钱雪糕该给我的这个价值。那我买一个现场做的冰激凌啊，或者甜筒啊，那可能20-30块钱。那我，它有没有符合我20-30块钱的这个期待和价值啊？这是我们其实很多现在的人花钱最直接的一种逻辑，就是我花出去的钱要物有所值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做的选择，要经历的复杂的琐碎的事情有很多，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点个奶茶啊，它就会有很多选项，是很贴心啊，算是一种客户的定制啊，但是这个过程就是我要选择我要不要茶底，甜度是多少，要这个冰量是多少，要不要附加一些小料啊？啊，点个外卖呢，可能点一份还差4块钱满减，这个时候就要找这个凑单的东西，然后不同的平台再比一比哈，黄色软件、蓝色软件都各看一下，同样一家店哪个给我的优惠券的面额更大一些哈，然后呢，再决定从哪下单。对吧？或者是哈、啊，就是在夏天的那种场景，我今天特别热，我就想买根雪糕。结果呢，我拿起来的时候，一瞬间我就会发现，哎，这个牌子我好像没吃过。那我就要不停的啊，拿着放大镜去寻找这种价签儿。所以说，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已经让我们就是炎热的天气带来这种躁动啊，让我们更加这种加倍啊给予了。所以，我觉得哈，像这种，如果说现在是我的话，我在买雪糕的时候，我还是会买一些我比较熟悉的品牌，就是从小吃到大的，比如说什么老冰棍啊、小布丁啊、放学乐呀、绿豆沙啊、沙翁枣啊这一些哈，它可能没有现在新出的一些什么新口味的好吃，也不够猎奇，也不够精美，但它好在踏实稳定。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算涨价哈，它也不会涨到7-8块钱一根儿，然后它大概可能就是什么样的口感我也确定
啊，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故事，什么从哪个地方来的哪个什么草莓给我做的，选择多少多少什么的牛乳，没有这种精致的故事包装啊，就是简单熟悉，心里买着特别踏实啊，我想解个渴啊，我想吃一口冰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很多的一些在买东西方面哈，就很难用哎便宜的好卖或者贵的不好卖这种简单的价格逻辑啊去这个揣摩市场了。所以其实从买雪糕这件事儿能反映出来很多的大家的一些消费的思考过程。像以前咱们就是顺手买啊，想吃便宜点的你就吃老冰棍儿。吃这个红豆沙，稍微好一点的呢就吃一点什么这个放学乐啊小雪人啊，然后再好一点的吃点大火炬或者和路雪的一些这个稍微中高端一点的品牌的这个雪糕，就大概它什么价格你都是会知道的，你在打开的它那一瞬间你对它的价格是有预设，对口味也是了解的啊。嗯，就属于进去了我顺便买一根雪糕。但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物质市场的不断的极大的一个丰富，很多新的东西不光是雪糕，很多东西让人眼花缭乱啊，所以很多人形成了一种这个东西我没用过，我得想一想再买，我不能一时冲动为新鲜感买单。很多人已经过了为新鲜感买单的这个购物的阶段了。所以说呢，其实你看哈，人是非常有意思的。夏天呢，还是那个夏天。今年的夏天和20年前的夏天依旧如此炎热，但是好像我们在某一些地方已经不太一样了，好像变得稍微谨慎了一些。我倒觉得这种谨慎挺可爱的，它并不是说我们变得斤斤计较了，而是像我们给自己加了一个小小的刹车。哎，可以奖励自己也可以馋啊，但是最好不要就是在这份奖励之后有一点点的小懊悔，觉得说哎呀，虽然说是解热了解渴了，但是哎呀这个钱花的我真心疼，那仿佛这份快乐就没有那么简单和纯粹了哈。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在冰柜里拿一根老式雪糕，或者去商场里买一个明码标价的简单直接的这种现做的贵价冰激凌啊，都能给我们带来一种很踏实的快乐。它不需要你去拍照，也不需要你发朋友圈，也不用你在心里找一万个一定要买它的理由，你就站在路边啊，然后呢这个直接去享受夏日的这一份独特的清凉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消费是最简单直接和纯粹的。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作休息哈。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

首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哈，很符合此时此刻啊我们的节目。希望一首歌呢能给你带来一个宁静的夏天的傍晚哈。刚刚呢我们聊到了夏天啊，很多人一定会吃的雪糕，那是我们身边很熟悉的夏天的感觉。那接下来呢，关于凉快的这个话题，我们一下子从身边跳到了遥远的意大利。据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报道呢，意大利最近正在经历今年第三次热浪天气，多地的气温呢已经甚至超过了40摄氏度。在酷暑之下呢，一些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比如说便携的小风扇、空调扇，成了当地居民、游客和留学生的避暑好物。我觉得其实这个画面特别的有意思哈，你想象一下，在这个罗马的街头，古建筑啊，沉淀着满满的历史感，阳光很美啊。那本来呢，游客想拍出那种欧洲假日的感觉，结果太阳一晒，这种假日感呢变成了那种炎热的焦躁感。这个时候呢，一个小小的便携风扇拿出来，嗡嗡嗡的风一吹，人立刻就从我快熟了变成了我觉得我还能再逛十分钟。它不一定有多贵哈，也不一定有多么高的这个科技感在里边，但是呢它很小很轻也很方便，关键的时候呢可以救场。那在报道里提到呢，意大利的一些建筑因为历史的原因呢受到了保护，还有一些这个物业的规定以及空调安装排队各种因素的影响哈，安装那种我们啊身边特别常见的这种分体壁挂式的空调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这样一来呢，一些便携的啊容易用的性价比比较突出的制冷的降温的产品呢就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而这些产品呢很多都是我们啊中国制造的。所以这个新闻啊跟刚刚我们说的那个雪糕放在一起啊就非常的有意思。一边呢是大家在冰柜前变得很谨慎，一边呢是小风扇在热浪里变得抢手。其实他们说的都是同一种生活感受，就是真正过夏天的时候呢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少一些，真实的凉快多一些，这就是我们夏天最期待的简单的幸福。其实小风扇这个东西哈，可能现在很多的朋友也用上了，尤其是这个挂脖风扇啊，手持风扇啊，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它能给人最直接的一种感受就是我用上它我能够凉快啊。那你也不用有什么太多花里胡哨的这种介绍哈，你一用你就知道它。

行不行？夏天有很多的小物件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遮阳伞、防晒衣、冰袖、凉感湿巾，还有保温杯里的满满的冰水。这些看起来呢，都不是多么昂贵奢侈的东西，但是在夏天里关键的时候，真的能够拯救心情。在办公室呢，有的朋友遥控器不在自己的手上哈、然后有人呢会冷的披外套，有人呢热的特别焦躁。这个时候呢，桌面的小风扇可能就成了你的个人定制私人气候管理中心。那从地铁走到公司，可能地图上显示的是十分钟，但是你的体感就是这十分钟就像穿越了火焰山。这个时候小遮阳伞一撑，至少你会觉得我起码是在一块阴凉的地方进行移动啊。晚上睡觉也是这样的，有的夫妻俩其实特别的明显啊。那一般都是，女生，会觉得这个空调啊开起来太冷了，冻得我骨头缝都疼。但男生会觉得说，媳妇儿你怎么这么，这个怕冷，我都热得不行了啊。真的就是这样的哈，就是很难去调节每一个人的体感。那这个时候呢，风扇啊、凉席啊、空调定时啊，这些东西就起到了很好的同一环境不同人群的这样的一个风凉感体验啊。所以这些事儿其实特别的生活，也特别的真实。说到这个最近夏天卖的特别好的这个小风扇哈、就是我看好多的直播都在买那种手持小风扇，我就想起之前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夏天坐公交等地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人群当中总会有几个人拿的这个小风扇，这风扇声音不大啊，吹的面积可能也不会太大，就在面部啊、脖颈附近，那但是存在感很强。有的时候啊，你真的走到他旁边的时候，你都会跟着有一种清凉感。就像以前啊，我们可能这种特别生活便利的小东西并不是特别多，如果你哎旁边这同桌在扇扇子，哎你都愿意稍微往他那儿凑一凑，觉得好像能够借到一些凉感啊。这些呢，其实真的就是可能科技和生产力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的这种小便利哈。尤其是这两年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哈比较实用，就是这个挂脖风扇。我很多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在户外工作的，或者是要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做一些动作的这样的朋友，你会发现夏天是一个很神奇的季节。为什么说要长时间的动？它不一定它是在运动。夏天呢是这样的，如果说呢你空调开的太凉，有一些人会觉得冷，然后你如果不开空调的话呢，有一些人会觉得热，还有一些人处于中间值，就是我可以不开空调但我不能动啊，我只要一动我就容易有汗，但是我静静的待着呢，我就开空调我就会冷。所以这个挂脖风扇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哈。那但是真的你带着它在夏天在户外走上个十分钟，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带挂脖的风扇啊，它真的是能给你带来那种清凉感啊。所以这也是夏天特别真实的地方，它会把很多东西从好不好看啊这种思维的模式拉到有没有用啊，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在这一瞬间啊变成实用主义者。所以说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不断的在想啊，好像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快乐是一件很大的东西，要去旅行，要去冒险，要去做自己从未做过的事儿，啊，等等等等。后来发现呢，其实生活当中的快乐呢都很小啊，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是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空调的温度刚刚好，比如说今天拿到的外卖没有洒，比如说我今天一上公交车就有座啊，或者是洗完澡往床上一躺，那种温度是刚刚好。这些听起来其实都是生活当中极小极小的事儿，但是你真正的体会到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哇，好像今天的生活就在这一瞬间变得很治愈很幸福。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大风大浪过山车，像这个电视剧里的主角一样经历过那么多姿多彩的事情哈。那但是这种

小的舒服会让生活变得不再那么的焦躁啊。说到这个夏天的装备，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画面感的趣味新闻跟大家分享哈，就是之前我看到有一个话题说，一位妈妈和8岁的双胞胎兄弟用麻将凉席手工做了一套这个盔甲，从设计剪裁到组装，那由母子三人共同完成，最后的成品也还是挺有意思的哈。这麻将凉席是什么？麻将凉席就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用过的，它不是那种竹编凉席，就是一块一块一块，就很多人吐槽它这个坐下去有的时候坐的时间长了站起来会夹肉的那种凉席哈。他把它做成了一个盔甲，就特别像这种夏天限量版的钢铁侠哈。因为麻将凉席本来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一种避暑的物件啊，现在其实很多的东西都把它取代了，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什么凉感丝肩套啊，冰丝坐垫啊，就这样的一些东西哈。但是呢，在可能20年前、30年前，几乎每一个家庭里都会必备这么一件东西，要么是这个麻将凉席坐垫啊，要么是麻将凉席这个床垫，床垫比较少，因为可能这个确实是翻身的时候容易夹到肉哈、啊。那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哈、啊，你刚一坐上去的时候，这种感觉真的是挺清凉的。它不会像空调给你带来那种很大的那种温差感啊，但也不像小风扇那么呜呜呜呜的会有那么大的那种动感，它就是待在那儿，可能你坐时间长了它还有可能不凉，但是呢把这种东西哈、啊、突然改变了一种样态，做成了这种铠甲哈、啊、就有一种莫名的这种新鲜感在里边啊。夏天的时候啊，就是因为特别热嘛，很多人就特别容易烦，所以大家呢为了让自己不烦躁，就愿意给自己找一点乐子啊。这个乐子其实它的这个范围还挺小，因为你如果去户外的话呢就特别热，尤其是白天，晚上还能好一点哈，所以只能在室内，那它就局限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快乐的源泉哈。你别说，就是做一个这种麻将铠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当然了，我已经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说穿着这个凉席铠甲去上班，这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哈。这地铁一开，你哗啦哗啦哗啦的走进来，就有一种这个叫穿越剧哈，这1000年前的兵马俑穿越到现在的这种感觉哈，也是挺神奇的。估计你想穿着这个出门的话呢，也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能够接受别人可能诧异的一些目光哈。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些新闻，我还觉得生活其实也是挺可爱的，它能够让人看到那些非常有意思的那种生活的小插曲。尤其是在夏天，天气真的很热啊，大家都容易焦虑，容易烦躁，再加上生活当中的那些琐碎，虽然不难但很烦人的一些事情啊，会让人觉得莫名的这种烦躁啊，会让人脾气变得不好。但是呢，看到这样的新闻，可能就会觉得，哎，会心一笑，这一瞬间的感觉也挺好的，就像是给平淡的日常加了一小勺冰块哈。有的朋友可能看到这条新闻，也会在想，要不我也把家里的凉席拿出来做一个，也会有朋友会开动这样的脑筋哈。哪怕你没有付诸实现，你只是小小的想一想，然后又笑一笑自己的这种可爱，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怎么说，有的时候呢，夏天的快乐呢真的很简单，就是一阵凉风吹来，心情就会变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金莎和林俊杰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哈。刚刚我们经历过了被风吹过的夏天，有没有感觉在炎热的夏天有一丝丝的凉爽呢？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聊的这个事儿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湖北宜昌的一位男子呢，一家人从内蒙古旅游结束之后准备回家，结果呢因为几个人的机票呢回家比较贵，大概5-6千块钱，他觉得呢不太合适哈，于是呢花了3000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打算呢自驾回宜昌。听到这里是不是很多人啊已经为他捏了把汗啊，果然不出所料，这个车呢在半路坏了，拖车费啊就花了8000块钱，再加上修车费、路费、油费等等啊，最后算下来呢这个亏了20000多。其实呢这件事儿好像就给我们上了一堂生活的公开课，这个课名叫做呢千万呢别灵机一动。报道里呢转述了网友的一句话。

0: 说，有时候建议大家不要突然灵机一动，所以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的钱哈、啊。这句话真的太扎心了啊，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呢，虽然很少为了买机票省钱去买面包车，但是类似生活当中的小翻车，我觉得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遇到过。那比如说觉得哎打车太贵了，然后呢决定说要不走一走吧。啊，这个结果呢在走的过程当中发现，哇，这个天实在太热了啊，一边走一边想为什么要这个省这十几块钱。那还有可能为了省空调费就说哎算了，今天开点风扇就行了。结果半夜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或者是呢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正版的太贵了，我买那种白牌的吧。买回家之后呢哈、啊、既没有正版的好用啊，又这个冤冤枉枉的花了这个几十块钱哈、啊、也用不了。所以说呢，其实啊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事儿哈、啊。那夏天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让我们的这种焦躁感增加哈、啊。本来这个满心期待看直播的时候想着说买一个什么夏日降温神器哈、啊。这个主播介绍的可好了，这个一按开关然后就有这个雾喷出来，哎还有这个有小夜灯的这样的作用。然后当时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东西啊才这个几十块钱不到一百块钱，那你这也太合适了，一下子有这么多的这个功能。买回来发现呢这东西特别的小，你放在床头只能吹到脸，然后水箱也不大，然后呢这个但是呢它整个运作起来的噪音却很大，那没有给你降温啊，但是又花了很多冤枉钱，觉得吧退了吧这个好像它还能也能凉快一点，但是留着吧也就凉快那么一点儿，进退两难哈。所以呢其实这个时候再加上天气特别热，就觉得啊为什么我的生活都这么的不顺利，我就想买一个小风扇啊，为什么要这种给我造成这样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哈。其实呢我觉得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翻车吧，小翻车哈，就像开头我们说的，就是哎我觉得我有个主意啊，所有的事儿都是从这儿开始的。机票太贵了，要不咱租辆便宜的面包车，打车太贵了，要不咱走两步过去，酒店太贵了，要不就住得远一点啊，满减差一点，要不买一个这个哎呀用不用得上，反正先买了再说吧。啊，就每次刚有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呀我这个人可实在是太会过日子了哈。但是生活呢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他会慢慢的啊这个把整个的总账给你翻出来。你想走过去省了这个坐车的钱啊，太阳就会替你收体力费。你想住远一点省了房费，但通勤你会发现哈、啊、又不好打车又远。然后呢好像看似这个满减替你省了一笔钱，但你莫名其妙的买了一个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所以呢真正的我觉得省钱是让生活变得更轻松，把自己省成任务闯关游戏就太辛苦了。尤其是在这样的季节哈，这种小事儿真的不知道哪一个就会放大我们焦躁的情绪哈。我想我不在有的时候我挺赞同要对自己好一点，这种好一点不是说要给自己买什么奢侈品的东西啊，或者是什么每个女孩都应该拥有什么什么的口红，不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如果说外边已经气温很高了啊，你还背着包拎着东西，而且目的地又不近的话，那我觉得这十几块钱的打车钱可能会保存住你的体面和生命力哈、啊。如果说第二天有重要的工作呢，就别节约那点电费，不舍得开空调啊。那如果你去排队买一杯冰饮只是为了跟风，那就算了。那如果你现在真的是热的不行了啊，又渴又热的，需要一点点啊凉去安抚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去买一杯奶茶，买一个冰激凌，不去太计较它的价格哈。所以呢这期节目其实想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就想跟大家说呢钱别乱花肯定是对的，但有的时候呢也别为了省钱去硬扛。 现在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哈，在省钱这方面真的是挺厉害的啊，买贵了呢，东西买贵了就想招找补，然后呢不停的说，哎，你在心里自己跟自己嘀咕说，你这个人哈，你就是一点儿不会精打细算啊。或者有的时候天气特别热，自己打了一个车，还心想自己还得批评一下自己，你这点困难你都克服不了吗？啊，等等等等啊。其实我倒觉得生活不是要把自己训练成一台成本的控制机器，会过日子也包括知道什么时候啊该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该花哪一笔钱。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情绪价值，其实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吧，既实在又空虚啊。那好像商品只要被贴上那种治愈啊、松弛和氛围感，就觉得说赋予了它一点情绪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的实在感是，有的时候拥有一样你很想要的东西，真的会变得很快乐啊。我觉得真正的打动人的情绪价值，是那种能够把情绪变得很具体的东西。你比如在很炎热的时候，你吃到一个凉的冰棍，买了一杯冰饮，它能给你的这种情绪价值，就是那种哇，我终于是活过来了，太好了啊！那或者是你在很热的时候啊，在犹豫是要走过去还是要坐一些公交或者打车的时候，你不用一边走一边崩溃，那可能花了十几块钱，但是你会觉得说，哎呀，幸亏我这个打了一个车，然后在上面还能吹空调，不用在下边满头大汗的啊，到这个客户的面前妆也花了哈、啊，整个人也疲惫不堪啊，这就是情绪价值，我觉得最好的一种实际的体验啊，它能把一个看似比较虚的东西，真的变得实实在在的这种感受哈、啊。那同样是二十几块钱。有人愿意买一杯限制的冰激凌，那么因为那一刻他真的很开心。有人呢也愿意用这二十几块钱买个小风扇啊，买个小扇子，因为他确实能解决他那一刻的那种炎热。所以说呢，其实不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哈、啊、是贵与便宜，而是在他需要你需要他的那一瞬间，他能带给你那一瞬间的解决方案，那可能这就是这个物品的一个价值。以前很多人的消费呢，它像是一场一见钟情的恋爱啊，很容易被第一眼所吸引。现在很多的人消费呢，就更像是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啊，要看他能不能长期的相处，实不实用，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包装好看加分，故事动人加分，价格便宜也加分。但是所有的分加到一起，最后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罗列出来的数字，而是还是要回到他最初的你想购买他的那一个那种冲动，就是他到底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它用起来怎么样。贵也可以，但是要有贵的价值，让人觉得哎，这个钱我花的舒服，让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啊。所以对于商家来说，当消费者开始认真挑选东西，它就是一次很真诚的提醒你，这个东西要回到产品本身，把价格说清楚啊，体验做扎实，少一点那些这个虚里冒套的这种什么品牌故事啊，这种东西多一点在产品当中的真诚的体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觉得这挺好的，我们开始一次一次的把这种生活的主动权拿回来。我买不是因为它便宜，也不是因为它贵，而是因为我真的需要，或者我是真的喜欢。我不买也不是因为觉得它廉价，也可能不是因为它能够就是太贵了，我不需要这种虚荣感，只是因为它真的不适合我现在的自己。这句话就很爽，我成了我生活的一种主体。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在周末的晚上跟大家在聊这些呢，也是挺有感触的。大家忙了一周，热了一周，折腾了一周，到这个时间呢，我们可能就是需要一点点比较落地的舒服的感觉，喝点小凉水，吹会风，把明天的事情放一放，生活也不会因为这一瞬间变得特别的糟糕啊，但是我们的心情会快乐很多。 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想把今天聊的一些内容穿起来啊，在冰柜前面我们开始看价格，在现做的这个冰激凌店前啊，有人愿意为了快乐排队。那其实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最真实的一种生活的表情。大家想要快乐，也想把自己手里的钱花得更明白，吃的东西、用的东西价格清楚啊，让我们买完也开心啊。一次旅行最重要的不是省钱，可能重要的是少折腾一点啊，更多的是体验旅行当中的这种舒服感啊。所以说，如果这个周末你正在犹豫要不要买一杯小冰水，要不要开会儿空调，要不要给自己安排一个舒服的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不妨去做啊。那其实价格很重要，但心情也很重要啊。有些钱花出去是冲动的，但有些钱花出去是为了让自己啊过得更舒服啊。有些东西它又便宜又实在啊，但是有一些便宜它会把麻烦留到最后去清算啊，反而得不偿失。所以说呢，生活的这笔账有的时候是很难算清楚的哈。但是我觉得当下的需求是所有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感受啊。
1: 我对你情那么深，
0: 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嗯，它也许是一根你很熟悉的雪糕，也可以是出现时机刚刚好的一瓶小甜水儿，或者是哈一台在包里放着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带给你一丝清凉的小风扇啊。嗯，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它是什么，而是它能不能在你情绪哈比较躁动的时候能够带来身体和情绪上的一次抚慰，能不能给你带来生活当中的那一些小舒服，这才是最重要的哈。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在节目的最后，祝大家有一个清凉一点、松弛一点的周末夜晚。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送给大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3: 不知道你心情之好可以了人。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云听，还有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走进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当染缸里的湛蓝的在棉布上去晕开冰裂纹，当木锤呢敲击夹板的声音穿响了百年的时光，那满族传统的亚染的记忆呢，正在用精美呢去编织着民族的记忆。今天呢，我们将拨开染坊的棉帘，去聆听匠人口中的蓝白相间的故事，那些藏在扎染技法里的这个祖辈的智慧，那些呢浸染工序当中沉淀的文化的密码呢，正在等待着您在电波当中一起相遇。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指尖上的非遗的艺术。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在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当中呢，我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其中一位呢是大林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传承人卢令老师，那另外一位呢是曾经到访过我们节目的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老师。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卢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
0: 好，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
0: 那今天呢，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呢，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呢，卢老师您的拿手绝活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亚染，是我们满族的这个技艺，是吧？
1: 对。
0: 那您从事这个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时间有多久了？
1: 小的时候受这个家庭环境影响，我的祖母小的时候跟祖母在一起的时间能长点，大约六七岁的时候就看老太太用这个各种植物染料，她在那块儿夏天用水来沤，我跟她一起做，这属于
0: 帮忙
1: 体验式，
0: 体验式，沉浸式
1: 啊，沉浸式体验。那么真正把这个技艺带到这个单位是属于从2006年
0: 啊，
1: 2006年我们辽宁省啊，是属于第三批进入科改的，然后我在学校呢教通用技术课，那么通用技术课开始讲的理论比较多，那么同学就感觉有点枯燥，就是净讲理论了，
0: 是
1: 这样事的话，我把这个亚染的一些工艺，带到这个课堂，这样的话，大伙就感觉，实践呢多一点，学生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0: 也就是说呢，我既能听得到，我也能看得到，
1: 对，
0: 而且我手能触碰得到，
1: 对，还有一个成果啊，有个成果啊，
0: 所以这种感觉它就显得更具象化了，
1: 对，
0: 就比枯燥的那种课堂的感觉要好上很多了，是吧？
1: 对，
0: 是。那您在从事这项技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您深远影响的这些老师或者同行啊？比如您提到了您的奶奶啊。
1: 就是我觉得哈，从事这个民族传统技艺啊，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匠心，这个匠心，比如说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见第四代传承我的祖母哈，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谁家里有什么事儿啊，他都主动去帮忙，就是不计报酬那种帮忙，但是我就感觉是，这个老太太是傻呀，还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回想起来，这感觉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大爱的民族，
0: 是，
1: 就是说当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主动去帮，
0: 对，
1: 实际上它蕴含的生活哲理呢就是说，互相帮助，
0: 是
1: 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在世界在地球上5000多年源源不断，这个文化没断，我觉得与这个爱是有很大关系，
0: 是它是一个桥梁哈。
1: 所以说那个从这个传统技艺呢，我也是感觉首先呢是对这个技艺的爱，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我的休息日很少，就是休息一下对我来讲都是属于一种奢侈。
0: 您觉得不愿意休息是吧？
1: 也不是不愿意休息，就是三十除夕那天晚
0: 上没时间休息，
1: 我都在那住哈。然后我爱人就说，我爱人说这人哈好像是精神状态不太好，哪有三十晚上吃完饭就开始在那开始染呢缝啊。
0: 三十晚上您都继续来从事您那个技艺？
1: 但是我就感觉吧，这个活是越做越多，可能有的人感觉我做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任务吧，任务越做应该是距离目标越近，工作量是越来越少，
0: 是
1: 就做完以后是减法，但是我一做这事儿以后，我就感觉要做的事越来越多。
0: 是您是不是觉得仿佛把这项技艺已经融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了？
1: 那差不多
0: 是吧？它和我们的就是起行动念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 融为一体了。
0: 那我想问一下王磊老师哈，您是怎么发现我们这个卢令老师的？
2: 其实，在我们做非遗的时候，最早发现的是卢老师跟我们的最亲密的接触。就最开始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啊，不知道怎么来延伸，不知道怎么用非遗真正能够让孩子们，或者让这些老百姓们真正体验，所以卢老师呢，从他的这个传承项目到他的这个技艺技法，因为他本身是老师嘛，
0: 对，
2: 他就讲求的很专业，
0: 是
2: 啊，所以我们就跟卢老师合作了很多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
0: 我
2: 们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0: 是得到这样的好评，所以呢，给我们节目就推荐过来了哈。
1: 这是王磊他是表扬我的，实际上他给我的这个启发也很多，就说，毕竟我是属于从学校啊走出来又到另一个学校，
0: 是，
1: 就是说这个思路不是很广，但是遇见他以后呢，他给我了很多就是启发，比如说。你这个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的话，可能单纯的凭一股热情啊，
0: 是
1: 个人来讲热情性，但你到社会上来讲呢， 他得想办法转化成多数人的需要。
0: 对，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1: 啊、对
0: 吧？不像说过去有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嗯，但放在现在，你会发现这种快节奏的生活的这种节奏感呢，会让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呢，已经成为过去的那句话了。
1: 啊、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非遗它也需要叫与时俱进，
1: 与时俱进，
0: 是吧？
1: 嗯、
3: 酒香也怕巷子深了，
0: 是，
1: 对对对，
0: 那王老师。那您看，通过您和这个王磊老师的一个相识，然后呢，我想更多的去了解，就是一下我们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技艺，在你所知的范围之内呢，它是起源于什么时候，何时何地呢？
1: 它这个纺织品染色呀，
0: 嗯，
1: 在我们国家周代就有专门染色的机构。
0: 哦，周代就有了。
1: 周代就有。
0: 嗯，
1: 我们这个家族传承呢，是应该是从清代的咸丰年间。
0: 哦，
1: 是我奶奶的，太老爷外曾祖父。
0: 哦，外曾祖父
1: 金氏染坊。
0: 嗯嗯，
1: 就是他外曾祖父呢传给他外祖父。
0: 嗯，
1: 外祖父呢传给他母亲。
0: 哦，
1: 他母亲传给我奶奶。
0: 哦，
1: 然后我奶奶传到我们家，再传到我。
0: 一般在我们看来的话，说这个传统的一些技艺啊，都是传男不传女。
1: 他这样的就是这个清代社会阶层啊分序叫士农工商。
0: 哦，
1: 士农工商就是他这个手艺人呢是排在农的后边。
0: 哦，
1: 所以说就是金氏染坊他有点经济基础以后呢，
0: 嗯，
1: 他们家的男士就不从事这个了。
0: 哦，
1: 他觉得就是没有身份。
0: 哦，
1: 所以说谁从事呢？
0: 嗯，
1: 就当时社会地位女性相对能弱一点，所以说女的来从事这个。
0: 还有闲暇时间是吧，
1: 来做这个。
0: 嗯，
1: 哎，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母系传承过来了。
0: 嗯，这样来回的一个转哈。在您这个从事的这项那个技艺的过程当中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一个演变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呢，这老的一些东西它在随着时代的这个不同，它一定它会有一它的发展。
1: 对，
0: 不管是快慢它一定的不同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您从您的这个了解来看的话，那现在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在呈现出的这个作品的图样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1: 它变化这样的，就是说，和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的亚染传统纹样相比，
0: 嗯，
1: 第一代、第二代比较粗犷，粗犷，
0: 粗犷，
1: 粗犷，还是咱们说东北这种，自然环境啊，
0: 啊，
1: 还有这个人文特点有关系，就是
0: 人的性格呀，是吧？
1: 比较不是很细腻，
0: 嗯。
1: 但是呢，你随着这个闯关东移民过来，和这个南北方文化相互交融，
0: 嗯，
1: 我们这个纹样呢也逐渐的越来越细腻，
0: 嗯，
1: 越来越给人感觉就是不是那种粗线条的，
0: 是是
1: 植物染料，主要是板蓝根，是东北地区这个
0: 板蓝根，
1: 板蓝根，
0: 哦，
1: 哎，在这个大暑时节，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农耕文化当中啊，
0: 嗯，
1: 不是我们现在想的一个缸来泡的，
0: 嗯，
1: 而是在野外抠一个水池，
0: 哦，
1: 叫泡着，
0: 泡着，
1: 在泡着里边，
0: 嗯，
1: 哦，就那是几百斤上千斤的这种藕。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我觉得与这个节气有关系吧。
0: 嗯，
1: 南方比如说贵州云南那块儿，他们可能常年都可以来捉，
0: 相对来说气候要暖一些，
1: 暖一点。
0: 嗯，
1: 那我们只能是在这个夏季，
0: 是
1: 夏季来造电，
0: 是是，
1: 这个电造好之后呢，
0: 嗯，
1: 我们北方这就说这个生存物质生活环境决定这个技法。
0: 对，
1: 我们有什么特产就有什么，这个造电好之后往里放石灰。
0: 哦，往里放石灰，
1: 往石灰调这个碱。
0: 嗯，
1: 碱。那么现在这个化学分析就是说这个染液的 pH 值是11的时候，
0: 嗯，
1: 上色效果是最好的。
0: 哦，
1: 这是第一个技法的不同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材料不同。
0: 哦，
1: 我们北方有桦树皮。
0: 嗯，对对对，
1: 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将桦树皮整根从树上剥下来以后，
0: 嗯，
1: 这个桦树啊是不会死的。
0: 哦，
1: 我们春末夏初剥桦树皮，
0: 嗯，
1: 那么这个树不会死，
0: 树不会死，
1: 树不会死，
0: 嗯，
1: 这样式的话，桦树皮具有比较好的延展性，
0: 嗯，
1: 那么将桦树皮一个圆筒状给它平铺之后啊，在上面镂空，
0: 嗯，
1: 镂空呢呈现三类图案，
0: 哦，
1: 一类呢是自然图案，
0: 嗯，
1: 一类是动物图案，
0: 哦，
1: 另一类就是主线人物图案，
0: 嗯，
1: 这是与这个贵州蜡染还有江浙地区的这个蓝印花布的一个区别，
0: 就完全不同，
1: 材料不
0: 同，嗯，
1: 这体现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先民呢很有智慧，
0: 是，
1: 他讲究可持续发展，
0: 是是，
1: 不是将树皮剥了以后这个树啊就
0: 对对
1: 死掉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树是不死的，
0: 对对对，
1: 这样式的话就
0: 是
1: 我们也既有生存智慧，也有这个哲学智慧，
0: 是是，
1: 我们做到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染料啊，没有环境污染，
0: 哦，
1: 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纺织品染色的一个贡献，
0: 嗯，
1: 所以我们这块我觉得应该大张旗鼓，现在讲文化自信哈，应该大张旗鼓的讲我们中国人在纺织品染色这块对世界的贡献，突出的贡献就是植物染料，
0: 嗯，
1: 没有环境污染，
0: 是
1: 我们是可持续的，
0: 就我们这个技艺才是纯绿色的，是吧？
1: 所以呢很多这个外国友人呢到大连来以后，我们 跟他讲这个理念的时候就讲这个，
0: 嗯，
1: 就说首先当然我们也不回避我们跟西方比的一些弱项，比如说化工染料一试就成型，
0: 是是是是，
1: 啊，它成型是成型，纺织品本身也有毒，
0: 嗯，
1: 你这染液处理的话直接排放污染地下水，
0: 是
1: 对，对这个周边这个动物啊植物都有污染，
0: 对对，
1: 我们这个植物染料造好之后对环境，嗯。

0: 没有零污染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一个纺织品染色的，
1: 它叫取自于自然，
0: 哎，
1: 又还回自然，
0: 哎，
1: 它是可以循环的，
0: 哎，可以循环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的贡献。
1: 是是是，的确不一样。您看呢？刚才咱们提到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景，那它在应用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0: 哪个？
1: 比如说，在不同的一些用途和应用的场景啊，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这个亚燃的这个材质？
0: 发生变化？
1: 对对对，什么图案？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清代。咸丰年间的时候，当时我们说这个封建社会啊，它可能是一些民俗，有点民族特色，这个比如说祭祀
1: 啊，祭祀，
0: 祭祀这一块
1: 它会用到，
0: 它用的比较多，
1: 嗯，
0: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祭祀可能是相对比较少了，
1: 嗯，
0: 那么这样式的话就变成什么，就是有些喜事儿，
1: 嗯，
0: 谁结婚
1: 哦，
0: 啊，还有些是添男丁，
1: 嗯，
0: 往这个方向靠
1: 哦。
0: 那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是紧扣民俗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大连市满族联谊会啊，每年都有一个农历10月13搬金节。
1: 嗯，
0: 我们搬金节那是集体制作满族压染。
1: 嗯，
0: 那么集体制作这个图案纹样当中，古代是有16的。
1: 嗯，
0: 我们将这个16啊传统样给保存下来。
1: 嗯，
0: 集体制作16。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因为这个总书记也讲了嘛，
1: 对，
0: 说我们中华民族啊多元一体。各民族都要像16指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1: 是是是，
0: 这样说我们搬金节呢作为一个保留节目，都是集体，各民族集体制作，这个
1: 寓意特别好，
0: 哎，
1: 是吧，
0: 对，这样说的话就是由以前的这个有关祭祀，
1: 嗯，
0: 后来像这个民俗当中的婚庆，
1: 嗯，
0: 天丁，
1: 嗯，
0: 然后呢一直到现在的一些民族节日民俗活动，
1: 嗯，
0: 我们做这个作品。
1: 那它有没有用在比如说服装上啊，或者在什么地方？
0: 我现在开发的一个是比如说哈，个性化定制，
1: 哦，
0: 个性化定制有团建的，他们单独用这个图，
1: 嗯，
0: 就是 T 恤衫，还有帽子，还有我们开发比较好的就是那个养生锤，
1: 嗯，
0: 因为现在人坐办公室时间长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腰椎，
1: 我家里还有一个呢，
0: 有养生锤，那个养生锤啊是就是将这个亚染技艺当中用到的植物染料，比如说那个艾叶，
1: 哦，
0: 艾叶做这个防养生锤这个头，
1: 嗯，
0: 然后呢用板蓝根这个染料染出这个布啊，
1: 嗯，
0: 各种图案，然后呢来做这个养生锤的外边这个纺织品包装，
1: 嗯嗯，
0: 这样的
1: 是，
0: 哎，然后呢最近呢今年这2025年的文化自然遗产日要来之际啊，
1: 嗯，
0: 我们开发了一款文创产品，就是清代留下来的如意纹样，
1: 哦，如意纹样，
0: 如意，
1: 哦，
0: 两柄如意，
1: 哦，
0: 折叠在一起，交在一起，
1: 哎，
0: 呈现牡丹花，
1: 嗯，
0: 呈现牡丹花这种，
1: 哎呀，
0: 这样式的话呢就是如意啊，这是很好的寓意了，
1: 对对对对，
0: 传统的这个，
1: 对对，
0: 有一个牡丹呢，它有一个就是国色天香的，
1: 你说我们的国花对吧？
0: 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是
0: 也体现出来，
1: 是是是，
0: 并且这个牡丹呢不会严寒，也体现我们中国人这个有骨气。
1: 是是，
0: 这样说的话，我们将这个纹样给它制作定制在这个马克杯，
1: 嗯，
0: 作为大连的一个文旅方面的一个探索。
1: 对，
0: 另外呢在这个马克杯的旁边有一个仿清代玉玺的一个印章，
1: 哦，
0: 是满汉文合璧的，
1: 哦，
0: 叫遇见大连心动无限，
1: 嗯，
0: 就是我们作为非遗传承人呢，
1: 是是是，
0: 也特别感谢大连文旅给我们搭建的这么好平台，
1: 特别好，
0: 所以说也是想方设法的进行创新。
1: 对，那王亮老师您看啊，您是作为这个非遗主理人，恐怕在这方面市场的运作，包括呢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您从您的角度是怎么去来看待卢令老师他们所做的这些作品呢，怎么去来有推广的一个计划没有呢？
2: 很多的这些非遗老师从最开始的认识他们的时候，
1: 嗯，
2: 包括了解他们的非遗项目的时候，
1: 嗯，
2: 都是很传统的，
1: 嗯，
2: 但是呢就是由于现在啊，包括习总书记一直在18大以来总说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是，
2: 所以他们在不断的这个在市场磨合当中迎合了很多现代人所需求的一些，比如现在我们常提到的一些情绪价值，
1: 嗯
2: 啊，
1: 对对，
2: 一些心理需要的一些内容，
1: 是，
2: 所以在这些内容基础上呢，包括卢令老师，包括很多这种传统的非遗老师，还有我上次提到过这个不老虎的老师，
1: 哦，
2: 都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迎合现代人
1: 是是
2: 需求的内容，
1: 是，
2: 所以说现在包括卢令老师刚才说透露这个，马上要那个世界非物质文化自然遗产日嘛，
1: 对对对，
0: 文化自然遗产日，
2: 文化自然遗产日就我们的非遗日和非遇月，六月份就是我们的非遇月。
1: 6月份就非遗月，
2: 马上明后天就
1: 哦，
2: 就非遗月了，
1: 就开始了。今天我们节目做的比较及时啊。
2: 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一天，
1: 嗯，
2: 所以在那一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非遗传承老师，
1: 嗯，
2: 和那非遗传承作品
1: 哦，
2: 更多的能亮相，也结合了现代人的想法，包括我说的刚才卢林老师说的那个英和这个大连文旅的这个方面的内容，
1: 对，
2: 所以很多的都是在不断的摸索的前进。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天呢，在我们大连呢，这个爱达邮轮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又首发了，是吧？啊，这是五年来呢，是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首发的邮轮了。我觉得未来哈，我们再通过这个窗口，也可以让更多外来的朋友，比如说来自外国的朋友，也能认识到我们这个满族的亚然的文化的这个魅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是吧？
2: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市场化行为，就包括跟卢林老师一直在探索，在沟通，我们有很多什么，比如像类似于主题的酒店，
1: 是
2: 啊，类似于满族文化的这种，
1: 对，
2: 他可能说我们可能整个酒店要做成这种可能相对比较难，那我们做一个主题房，
1: 是、
2: 哎、做一个主题空间，
1: 对
2: 展示这些非遗的这种、
1: 哎、特别不一样，是吧？
2: 对，你看今天有些这个听友是听不到了，看不到了，
1: 对
2: 今天卢林老师穿的是非常非常特色的
1: 民族服装
2: 啊，对，满族的服装。
1: 其实要说到这满族啊，我还有满族血统呢，我妈妈是满族人，所以呢，我
2: 妈妈也是满族人，
1: 是吧？
2: 我出生在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
1: 是这样，
2: 所以说满族的血统包括满族这种文化，我也接触的比较多，
1: 是，其实你看老家沈阳的，从小呢就到北陵公园去玩嘛，人家当时住的比较近，其实在那里呢，我们就能看到，满清那个朝代的时候，比如说他的一些陵园里头一些文物啊什么上面能体现得出来、
0: 哎、
1: 那我们在亚然的这些技术方面，我们有没有去考虑到就是本民族包括呢在这个清朝那个时期的时候，我们能够传递下来一些同样的信息，有没有给它进行一个改造啊，或者进行一个展现呢？
0: 这比如说这个纹样哈，民族性这块，我姐比如说这个乌鸦，乌鸦可能在有些民族派来说那个叫声啊
1: 不吉祥，是吧？
0: 对，但是满族这个乌鸦是特别吉祥的一种，
1: 救人了，对吧？
0: 他是救过的动物，这是一方面。
1: 对。
0: 另外，这个乌鸦反哺，乌鸦它反哺呢，就是我们理解为就是有感恩之心。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在创作的时候啊，就有一条、就是传承，第一个要把这个乌鸦的传统纹样给留下来。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乌鸦呢做成一个文旅产品呢、就说我这是乌鸦，可能更多人来看，就是
2: 不太
0: 能
2: 接受，
0: 一时半会儿
1: 对
0: 不能一切接受、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抽象化
1: 、
0: 变成一个抽象符号、
1: 那
0: 抽象符号就是说我们这个图腾，它的寓意是感恩，
1: 是
0: 反哺，
1: 是
0: 有智慧，
1: 是
0: 自强不息，
1: 是
0: 通过这种形式来传承我们这个、就既把这个传统的纹样将近200年的纹样我们也保存下来了，那么在现代社会上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 是
0: 就多数人要用的要接受，不接受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
1: 没错。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文化符号呢在于推广啊，在于我们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对吧？
0: 啊，对。
1: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和其他民族的他们这个所蜡染呢包括一些其他技术这个所染的这个作品呢相比较的话，我们突出了我们满族亚染它突出的一些使用的工具、使用的材质、包括一些图案的一些设计、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在做这个满族传统亚然这个技艺的这些主要流程的话，又有哪些不同呢？
0: 流程的话是这样式的，就是、我们首先呢是要抓住这个节气，在夏天要将这个染料给准备好。
1: 首先要一定是在节气要选好。
0: 你看哈，这个用那个那我们的项目名就是满族传统亚染，这染放在最后的。
1: 是
0: 前面的所有都是来修饰这个染的。
1: 哦，
0: 所以他把这个染叶的都给准备好。
1: 你看这一个亚字写起来简单，但是里面却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0: 这个染呢是前提是基础。这个亚呢是有技法的。
1: 是。
0: 那么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他的技法就是镂空。
1: 啊，镂空。
0: 就是桦树皮镂空，镂空之后呢，将那个花纹板啊扣在布料上面，向镂空的地方填充石灰和豆浆的混合物。
1: 哦，
0: 这个石灰豆浆混合物呢就是防染浆，它起到了防染上色的效果，这是第二步，那么我们将这个浆刷好之后，板起开，将这个防染浆晾干，再将带有防染浆的这个纺织品，放在染缸当中，大约20多尺。
1: 哦，
0: 20多尺，
1: 这么复杂呢？
0: 植物染慢，植物染就是
1: 特别费工夫，
0: 它跟西方那个化工染料比啊，
1: 一下就上去了，是吧？
0: 就是慢，它的反，
1: 但是慢工出细活啊，
0: 哎，慢工出细活，就是染色效果，确实染的周期和工序比较长。
1: 但它是不是 就坚持的时间也会更长呢。
0: 啊，长，
1: 对吧？
0: 正常啊，对。它染上之后呢，在洗的时候再放点盐，
1: 嗯，
0: 固色之后再晾干，基本上就不褪色了。
1: 哦，基本就不褪色了，
0: 不褪色了。
1: 哎呦，啊、哦，是这样。
0: 因为你这工序到了，
1: 是是是。
0: 因为二十多次这个工序，它已经进入到这个纺。
1: FUN
3: FUN
4: FUN
3: FUN
4: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
5: 九九点一，
4: 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0: 食品当中的纤维当中，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就展示效果非常
1: 彻底浸透了，是吧、
0: 哎？然后干了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个浆给刷掉，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呈现出这种、嗯、以蓝底白纹为主，
1: 嗯，
0: 你看清代这个服饰啊，就是石青色，
1: 对对，
0: 我们看那个古代一些清代一些纪录片都是青色，
1: 没错没错、哎，那所以还是沿用了这个色系是吧？
0: 色系，
1: 嗯，对，那也说呢，我们在除了这个工艺它流程比较多，在技艺的难点上有哪些？比如说需要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呢？
0: 难点呢，就这个项目是易学难精，
1: 易学难精，
0: 对，就比如说我们上幼儿园上体验课的话，
1: 哦、
0: 那个小孩也能做几步。哦也能做，
1: 是。
0: 然后呢，在大学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
1: 也能做，
0: 也能做。
1: 嗯，
0: 但是出精品，
1: 这就难了，
0: 难
1: 这就难了，
0: 比较难。它精品，
1: 它主要是考虑在哪儿呢？对啊，
0: 难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技艺啊、嗯，还是要熟能生巧。
1: 对，
0: 他不熟练，他看挺简单，他就做的话，
1: 是。
0: 就比如说一个刷浆刷的不均匀，
1: 嗯，
0: 浆刷的不均匀的话，你那个染液它无孔不入啊。
1: 哦，
0: 染液进去了。它呈现那个图案就虚、
1: 嗯、是是是，
0: 然后呢边界就不清晰，
1: 嗯，
0: 一句话的概括句话，
1: 嗯，
0: 我是参考这两条的。
1: 哦，
0: 就说第一个，这个孩子对这事不感兴趣，
1: 嗯，
0: 他对这事不感，可能对别的感兴趣，
1: 是是是，
0: 我很少在对这个项不感兴趣的学生身上下功夫、
1: 嗯、其实老师你看您说、啊、我常说这句话，兴趣往往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0: 哎、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说你对一个不感兴趣的人
1: 是
0: 投入再多的话，都属于这沉没成本，
1: 是叫浪费，
0: 浪费，也不能说浪费，可能他某一天呢、会认识到这个，但是
1: 时间不等人啊，
0: 时间不等人，
1: 对不对？
0: 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未来职业规划，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现在家长也是理性，
1: 是
0: 成熟，
1: 是
0: 他就说我们这孩子，那有的家长说我们这孩子适合做什么，可能在小的时候、
1: 嗯、
0: 家长心里就有数，
1: 对对对，
0: 就是、自知之女莫如父莫如母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比如说这个，他有的孩子将来吧，
1: 嗯，
0: 就想做这个关于工艺类的，
1: 嗯，
0: 设计类
1: 是，
0: 在高中阶段，他经过这个三年呢，他有个职业体验，
1: 对，
0: 他就比入高校以后，
1: 嗯，
0: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个学生，
1: 嗯，
0: 他的创作来源和设计灵感要丰富的多。
1: 哦，因为他见识多了，是吧？
0: 他经历过，
1: 体验感多了。
0: 他体验呢、
1: 嗯，
0: 他知道怎么回事，
1: 是是。
0: 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张白纸这种，
1: 嗯，
0: 他想出那个东西。空中楼阁，
1: 是是是，
0: 他经历过呢，
1: 不接地气儿是吧？
0: 哎，不接地气儿，
1: 嗯，
0: 所以说我很欣慰的说，就是，有些已经进了高校研究生，他回过头来还到我这块来，
1: 嗯，
0: 来找这个灵感，来根源，
1: 嗯，
0: 所以说老师，我当时这么事讲这个，哎，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
1: 是、啊，那你说现在传承的情况，在您的理想状态之内吗？
0: 传情况这样式的，就是，
1: 嗯，
0: 我还是从几个指标来看啊，第一个的实际一点。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事儿，
1: 嗯，
0: 和你现在这个职业不搭边儿，
1: 嗯，
0: 应该是走不远，
1: 别碰。
0: 哎，对，第二个呢、嗯、就是说你做这个公益，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把它作为兴趣爱好、
1: 嗯、是是，
0: 这个挺好的，
1: 是。
0: 但是目前我感觉好在哪呢，
1: 嗯，
0: 有几个小孩他在这块儿就是已经参加工作了，
1: 嗯，
0: 他在这块儿他搞那个壁纸，
1: 哦，
0: 就是装修的壁纸、
1: 嗯、壁纸啊，
0: 还有那个窗帘
2: 很厉害、
0: 嗯、他把这个图案呢设计成壁纸，
1: 哦，
0: 然后设计成窗帘还卖挺好，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嗯、这又回到这个王雷这块了，
1: 嗯，
0: 他没有版权，
1: 对，
0: 只要卖得好，
1: 是，
0: 只要卖得好，拼多多跟淘宝，
1: 嗯，
0: 不出三个月吧，
1: 嗯，
0: 同类型
2: 用不上三个月
0: 就出来了、
1: 哦
0: 啊，就出来，
1: 面临市场这样的一个乱象，是不是？
2: 对，
0: 就是说，
1: 嗯，
0: 人家确实设计花了很多功夫，
1: 是，
0: 然后呢卖的真很好。
1: 嗯，
0: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有些行业现在比较供给

0: 改革嘛，
1: 对 对
0: 它生产能力太强，
1: 是
0: 你卖得好我就仿你，
1: 是是是，
0: 那我仿你的话你又没有这个版权
2: 就不行，
0: 然后你也又没有这个版权自我保护意识，
1: 对、
0: 人家我就抄，抄完了他又没活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太好，不太好办。
2: 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要接过来呢。其实我们做这几年也一直在做老师的这种，像版权呐、专利啊这些内容。但是很多时候呢，涉及到一个很痛点，就是我们的痛点。像卢老师这样式呢，可能稍微年轻一些。思想意识啊到位。
1: 是。
2: 市场行为现在他能看得很清楚。
1: 是是是。
2: 有很多，比如像年龄比较大的，
1: 七八十岁的，
2: 有很多，比如像葫芦。七雕葫芦，陈忠胜老师，那就接近80多了。说他在做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了。我已经到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们在极力的做一些保护的内容，包括版权的申请、专利的申请。
1: 是。
2: 其实卢老师做的呢，他今天我们讲到的只是他冰山一角。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传承类的内容，就包括我们接触类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非遗嘛，我们民族的是世界的，
1: 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比如像我们那年参加的那个56个民族，那个亚展的图样，都是在卢老师指导下，他的学生们做的，整个56个民族的服饰，其实我们手里包括南方也有很多公司，包括想做这种56个民族的云肩，云肩本身也是非遗嘛，
1: 是是是，
2: 各种图样，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启发，这种灵感，但是。更多的涉及到这个点就是版权保护的这块，所以我也在这里呢呼吁一些像我们这些能有意识的非遗的老师们，能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图样，
1: 是
2: 尽快的通过这种法律的手段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对对，其实呢，作为到这个版权，尤其现在当下呢，它是一个叫我们管它叫版权时代啊，或者叫。技术呢是需要一个叫版权保护的一个时代呢，就不像说过去了，对吧？我们有这个手艺就可以了。
2: 对，
1: 就像刚才你讲的，有些工厂它的复制能力特别的吓人啊！你今天出来的话，明天下午人家出来也出来了，这特别的恐怖啊！所以这个的确像王磊老师，这块呢应该是和卢老师一样的，这些老师们都应该多去操点这个心啊，
0: 是对，
1: 保护好自己，
0: 哎，
1: 保护好这个技艺。对，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个人才培养和发展这块呢，对您来讲已经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您对于这个满族的传统亚染技术的这保护，你觉得最最迫切的除了版权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来投入的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经常跟同事讲，我说有，就是说现在讲那个创新哈，你推出一个新产品，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这块可能是10000次努力能有1次成功就行但是我说我现在好在哪呢，毕竟有一个基本收入，
1: 是
0: 啊，基本收入，我说我愿意把我9999次的失败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青年人，我替青年人去失败，让他们吸取我的失败教训，知道哪条道走不通，对青年人讲，他可能就为他提供一条捷径，
1: 是 是, 是，
0: 所以说我也在不停的试错，我把这试错及时的分享给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有人在这试错，年轻人他们成功的几率。要高一点，
1: 是 是, 是，
0: 这是一个哈，
1: 是
0: 我一直是讲这个的。另外一个就是迫切需要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要两条，一个是要有一个文化生态环境，
1: 文化生态环境，
0: 就比如说这恐龙吧，你现在用 DNA 就那个克隆也好怎么样好，
1: 是
0: 就出来一个恐龙，它在这个地球上也不一定能活下去，
1: 是
0: 因为气候、空气、水，
1: 没错没错没错，对对，
0: 你这个环境要没有的话，
1: 是是，
0: 传统技艺传承有这个挑战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要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是说让这个技艺啊，让多数人需要。怎样让多数人需要？
1: 是，
0: 这是就有个转化的过程。
1: 是是是。
0: 往哪转化？可能是有100个答案。但是你得去试。
1: 对。
0: 转化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得试。
1: 对。
0: 重在实践。
1: 对 对, 对。
0: 我是很注重，
1: 我非常同意你这话，确实确实，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需要去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无法确定是哪一条路是正确的，那唯一我们就采取所谓叫笨办法也好，怎么也好，我们去试。
0: 对，
1: 哎，不能不行动，
0: 实践，
1: 哎，行和动起来之后，才能够最终看到结果，
0: 对
1: 吧？
0: 哎，对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面对非遗这些技艺的时候所要更多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呢，也想跟卢老师去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保证的这个原汁原味的传统的这个技艺在这里头，第二个我们要去创新。那您觉得您对未来传统的这个满族的亚染的 这个记忆的未来的发展有怎么样的一个期望呢？

0: 我
1: 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嗯，
1: 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国家现在很重视。
0: 嗯，
1: 就是这个总书记讲这个文化强国呀，
0: 对对 对
1: 就是我们现在经济上来了，
0: 嗯，
1: 然后军事上来了，
0: 嗯，
1: 文化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文化要强大，
0: 对对 对
1: 所以说从国家层面重视啊，这
0: 是
1: 一
0: 是
1: 第二。我觉得在大连呢确实我觉得很幸运，
0: 嗯，
1: 大连我们从这个文旅局的角度来讲，还有飞机中心，
0: 嗯，
1: 包括市飞机中心，区飞机中心，
0: 嗯，
1: 给予我们很多非常专业的指导，
0: 是啊，
1: 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方向啊比速度重要，
0: 有助力的是吧？
1: 哎，我们当地很重视，
0: 嗯，
1: 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方向，
0: 嗯，
1: 这样说的话我们进行传承的时候呢目标很明确，
0: 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我们还感谢这个社会支持，比如说王雷，
0: 嗯，
1: 还有我们一行业协会，
0: 是是是，
1: 啊，给予了我们传承人很多温暖。
0: 嗯，
1: 我是一个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嘛，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一想起帮助过我们这个项目的人呢，嗯，还有一些单位的，真的让心里很暖心，
0: 是，
1: 就是毕竟是民族项目嘛，
0: 是
1: 带个传统工艺，我们可能面临一些这两年的好点，
0: 嗯，
1: 开始起步的时候确实需要
0: 挺难的哈，
1: 很难很难，啊，
0: 我能想象得到。
1: 所以说呢，嗯，我有的时候跟孩子讲，我说千万不能忘记这些年来帮助过我们的人，
0: 是。
1: 然后呢，我爱人也说，我爱人说你命挺好，你到哪总能遇见贵人相助啊。我说那可能与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有关系吧，
0: 是 是
1: 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平台，
0: 是
1: 向所有给予我们这个满族雅染帮助的领导吧，
0: 嗯，
1: 社会各界人士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示感谢，真的很感谢。
0: 其实呢，今天听了和卢老师的这个访谈那个过程当中呢，听过卢老师他所讲述的内容，我挺感动的，真的就是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中国的非遗的技艺的传承人他们身上那种担当和一种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更加精彩的非遗的技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好，那时间的关系，特别感谢卢老师还有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更加让我们感到高兴的这个记忆的作品，以及呢更高兴的一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非遗满族雅染的一个故事。那在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非遗人的手艺呢，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路去触摸满族雅染技艺的温度，从桦树皮染具的纹理到万字纹图案的吉祥的寓意，每道工序呢都是活着的历史的注脚。此刻如果您的脑海里呢正浮现出蓝布晾晒在阳光下的斑斓的光影，那便是非遗传承最好的回响。我是林阳，让我们相约明晚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再见。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间好，我是小雨。当然了，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拿出手机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的客户端上都可以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岁月橡皮擦，今天呢我们以难忘的青葱岁月为简，共赴一场时光之约。那些年少的欢喜和热忱，那些藏在流年里的滚烫过往，从未被岁月冲淡。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呀，就让我们慢叙旧事，感悟流年，在温柔夜色当中重拾青春的微光。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文文，大家好，还有我们的王德兴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我们的闫辉老师，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就算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徐连华老师，徐老师您好，
3: 哎，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可以问一下各位老师的风铃吗？我们先从左老师开始好不好？
4: 我是65岁，
0: 好，我们的孙老师。
5: 我今年69岁。
0: 哦，我们的王老师
1: 今年72岁了。
0: 我们的严老师
2: 56岁。
0: 我们的徐老师
3: 69岁。
0: 哎呀，我们基本上都是60后，还有70后，极少的50后也是奔赴在奔六的路途当中了。但是哈，真的就是每一次我在节目当中可能都会说出这样的赞美之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看不到，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夸大其词了，但是真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们，岁月流过你们的面庞，但是为什么没有留下那么多的岁月的痕迹呢？皱纹都跑到哪里去了？
5: 因为我们热爱生活，把皱纹都送给岁月了。
0: 太好了，此处是不是应该有点掌声啊，老师们？留下的都是美好和热爱，把那些岁月的痕迹就还给岁月吧。
5: 对，
3: 是。
0: 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青葱岁月。是的哈，每个人呢都曾经年轻过，所以说但是每个人未必都有老去的机会，我们要感恩岁月，让我们可以经历了那么多岁月的沉淀之后，在这里可以共叙曾经的那些年少时光，是吧？
3: 是的。
0: 那回想过去的话，特别想问一下老师们，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有哪一段青春岁月是你们现在想来是心底的情愫，依然是难以割舍的那一段呢？哪位老师先来？我特别爱听故事，我就想听一下故事。我们的徐老师先来，是吧？徐老师，大家可以看一下，实在是太美了，是不是可以用美这个词儿来形容？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那个我感觉啊，这个青春的时候吧，基本上都是献给了大草原。我是一名76年下乡的一名知青，当时吧，在那个大连呢，就是从74街王冬梅大姐呢带领，完了我们下乡到这个祖国最就是最这个艰苦的地方。当时内蒙古啊还是我们在辽宁省境内的，所以当时呢74届、75届、76届，我们3届下乡了2600多人，加上74、75，3000多人了。所以我们从大连到3000里以外的地方，就是当时声称是昭武达盟，哎，昭武达盟，现在呢就是叫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当时这个我下乡的时候吧，我是在学校报的名，所以我们下乡的时候呢，76届呢就是2600多人呢。我们在那待了有2年的时间，我1年半的时间呢在学校当老师，就是在那个当时吧，在学校的时候教那个简化字，教了半年就不教了。这个我那些学生吧都是来自10里8乡的一些学生，所以我们那个青年点呢后期呢都下到各个生产队了，就是我和学生呢每个周末呢都要回去度，像现在咱们说的度假啊，回去过周末。所以我呢也随着学生呢这个回去过周末，就是在这个期间呢，一件就是非常难忘的事情让我至今呢难以忘怀。哎呀，尽管去到那个草原的地方吧，没有骑过马，但是骑过毛驴儿。这个毛驴呢就是说学生当时呢就是上学校去到供销社买东西，完了把毛驴呢这个东西驮在这个毛驴上，完了以后往回走的时候就跟我说，徐老师今天呢你就骑毛驴吧。我说不行，我不敢骑。完了学生说没事的，毛驴挺好的。我就寻思吧，骑吧这个毛驴，我就骑上这个毛驴， 开始吧，这个毛驴走

0: 大挺稳的，就滴答滴答挺稳。但是呢越走越快越走越快，我这个心里就特别胆突突的，没有底儿。后来我就急了，毛驴就基本上就开始跑起来了。我就跟学生说，不行咋整啊，学生就说，徐老师你不要怕，下坡呢，就是你下坡呢你就往后仰，上坡呢你就往前仰。我就听了这么两句话结果这个毛驴呢就开始跑起来，跑得特别快、嗯、这个穿上那个核套啊，大钩啊，就是来回这么颠簸的哈，就是咱们土话说一瘪气儿跑了八里地。我到了我们那个小青年点以后呢哈，我一看呢那个青年点的同学都在门外，我就招呼啊，快点给我拦下这个毛驴，拦下毛驴。这个同学呢也不给我拦这个毛驴，我这个急的呀就一直在这抓着这个驴的这个缰绳啊，哎缰绳啊，这个驴呢也一直没有停，然后呢给我拉到驴圈里了最后边驴在驴圈里挺下来了我是总算是下来了。哎呀我是这么想，哎呀这个驴呀、啊、也认识家呀
1: 就归家心切
0: 对呀、
1: 但还好一路的话还算是护您周全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现在想起来好像是，其实现在想想您当时应该也就是到20岁了吗？还没到、
0: 啊、没有18岁呢。
1: 哦，那18岁、嗯、正好是一个小少女的年纪。我们想一下，就现在想想好像是一个笑谈但是当时想想，
0: 对对对对，
1: 坐在这小毛驴上一路颠簸，
0: 是
1: 啊，这个人生路不熟，
0: 是，
1: 然后也挺害怕的，
0: 害怕的、哦、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呢，这个笑也不敢笑，说话也不敢说，因为这个肚皮颠的，哎呀这是
1: 疼
0: 疼，就根本就没法说话也没法笑了。
1: 这真是青春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可爱
0: 的
1: 一个小岁月、
0: 嗯、
1: 但我都知道，因为像我父母也是下乡的知青、嗯、其实下乡的那个岁月难忘但是也艰苦，
0: 嗯，
1: 但是所有的下过乡的人好像对那段岁月都有着格外深刻的一些情感。
0: 是的，
1: 我爸妈是下乡到那个盘锦，现在我们家所有的大米都是盘锦的，
0: 盘锦
1: 还要回老乡家去买每年都要去哈。好，这是来自我们徐连华老师的非常可爱的一段青葱岁月哈。接下来哪位老师分享一下来自我们青春的一些故事啊？
2: 好，
1: 我们的左海梅老师，左海燕老师是吧、
2: 啊、对，嗯，那个我呢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我20多年前，
1: 嗯
2: 嗯，也是第一次站在婚礼的司仪聚光灯下
1: 啊，
2: 做婚礼主持人。
1: 那时候您多大呀？
2: 我那时已经都38岁了
1: 啊，38岁了，
2: 38岁了、
1: 嗯、
2: 这个站在那个聚光灯下呢，我的心里头呢无数次在脑海演变婚礼的流程，当大门打开的时候，无数双眼睛牢牢的齐刷刷的看着我、
1: 嗯、
2: 我当时呢大脑一片空白，我深吸了一口气呢，对着新人及嘉宾呢开口送出了第一句祝福。
1: 嗯，
2: 说来也奇怪，随着声音的落下呢，那种那个紧迫感呢也烟消云散了。我开始专注地讲述了新人的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的故事，那么同时呢也感受了这个新人呢他们这个温馨在婚礼的这个尽情交流誓言的时候呢，嗯，个新郎的声音呢就是非常颤抖的对新娘说，你是我平凡的日子的一束星光。
1: 嗯，
2: 当他说到这时，新郎就卡壳了，
1: 嗯，
2: 就哎，他就是沉默了3秒钟。
1: 嗯，
2: 当时呢我没有及时去救场，我就用着微笑和鼓励的眼神来鼓励他。哎，沉默了3秒钟以后呢，此时我们都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嗯，这时候这个新郎呢又开口了，当他说到他是他的唯一的星光的时候，新娘那时是泪流满面了，全场上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 嗯，
2: 那么这个我呢也是通过这一次的婚礼呢，我就是就是认识到了最好的主持人不是掌握每一个瞬间，
1: 嗯，
2: 而是创造让真情自然呢流淌的空间。 我不仅是完成这个工作，更是呢亲手呢为亲人为新人呢这一生当中点亮了第一盏灯。
1: 嗯，
2: 哎，在多年后呢，虽然主持了多场的婚礼，
1: 嗯，
2: 但我依然是难忘的，那是第一次。哎，他让你懂得，当你真诚的为他人这个重要的时刻服务时，你也参与了一个伟大的、圣洁的、浪漫的、永恒的爱情故事。每次主持一场婚礼呢，我都是被幸福所包围。
1: 嗯，
2: 哎，这是我的第一次的感受。
1: 我突然觉得我们的海燕老师哈，在分享自己的经历，好像在给我上课。作为主持人，要学会留白。
2: 不是
1: 啊啊，原来是我的前辈哈。
2: 没有，就是学习，就是在学习当中。
1: 但是呢，后来加入了八一朗诵艺术团，上台之后就会变得更加的自如轻松了吧？现在再去主持婚礼，可能是完全不会有紧张的感觉了。
2: 是的，也可能吧。哎，还在努力的学习当中。
1: 我们的海燕老师可以说是个全才，对吧？啊，能歌善舞。
2: 有一点。
1: 那是谦虚了啊。现在想想38岁的那个年龄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年龄了。
2: 是的。
1: 但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岁月当中，只要是第一次都是深刻而难忘的。
2: 就是。
1: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不在于说你在什么样的年龄的关卡，而是还有没有这种好奇心和好胜心。
2: 是。有想到为自己而建立自信。还想到在这个年龄段我还能作为婚礼主持，我挑战一下我自己的成长过程，这就是我的心得。
1: 所以生命从什么时候都可以是崭新的开始。
2: 是的。
1: 我想问一下，今天有多少老师是第一次来电台做节目，可以向我举个手吗？两位老师，至少对你们来说这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对吧？好，谢谢各位老师哈，也谢谢我们的海燕老师的分享。我们下一位老师，我们的盛霞老师是吧？
3: 是的。
1: 盛霞老师说了，皱纹送给岁月带走，美好我留下了。你有什么样的难忘的这个青葱的故事呢？
3: 最值得我难忘的是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那段时间。
1: 哦，高考岁月了。我们请那个盛霞老师稍微靠近一点麦克风。
3: 我是1977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当我走入农村的时候，心想着什么时候能回城啊？但是当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国家恢复了高考，因为我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就比较好。那恢复高考以后，我第一个报名参加了高考。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比较差，所有的学习资料都不是那么全，第一年没有考上。回来以后啊，老师鼓励我，给我请了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给我单独辅导。啊，在1978年就考上了。
1: 这待遇太 VIP 了。
3: 对呀。
1: 微 VIP。
3: 所以说现在特别感谢我
1: 当时的老师。
3: 叫王绿宝，哎，特别对我特别好。参加高考以后，
1: 控制住，控制住，把这个故事完整的和大家这个分享。
3: 最难忘就是说，我没能念成，我高考78年考上了，但是与大学擦肩而过。
1: 为什么呢？
3: 就是这个为什么是我这一生，哎呀。
1: 意难平
3: 遗憾的事情。因为当时啊，我们已经回城接班了，因为有母亲退休了，叫我回城接班。接了班以后，就是录取通知书下来，下来了以后，老师是坚决叫我去念书的。母亲说，一个女孩子家有个稳定的工作啊，念什么书？念完书回来也得干活啊，所以说他就不同意。不同意完了，我就在家里这么说苦，又苦又溜的，能有三四天没吃饭没干什么。完了，有一天我姐姐回来劝我，人不一定就只有走念书这一条路，人生的路很长啊。 他说了一句话，哭，

0: 使我这一生很难忘。人命高八尺，难求一张，但是我不服啊。虽然我接了班以后，正好国家也开展了各种自学啊、夜大呀什么啊，我坚持自学，我一定要学到，没到正规大学学到那些知识，我一定要学到。所以说，这是我一生最遗憾、最遗憾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哈，就感觉自己哈，虽然那段没有走到正规大学，但是自己不没气馁，勇敢地坚持自学。直到现在，我仍然在自学中，因为到了工作以后，自学把大学文凭拿到手了，完了以后紧接着就考了中级会计师，哎，用了2年的时间把所有证件都拿到手，到现在我仍然去还在干着我的热爱的会计工作。
1: 嗯，
0: 哎，所以说人，我想人呢，就是说不管到什么时候，虽然你错过了一个机会，但是以后的机会有的是，只要你抓住机会，认真努力，把自己所有的愿望和实现都走在路上，那你一定会实现你的梦想。所以走到现在，我特别感到自豪。
1: 嗯，
0: 哎，我所有的梦想我都实现了。虽然没进，但是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进入正规大学的系统性学习。
1: 嗯、
0: 虽然没进入系统性学，我不断地在网络上啊，在课堂中跟老师学，也把自己弄得挺充实。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盛霞老师说的这两点有让大家，特别是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哈，可以汲取到的地方。现在很多的小朋友是完全没有学习动力的。你让他读书，给他提供了很多优越的条件，他反而非常的抗拒。那可能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我们得叫孙奶奶了，是不是？能不能听一下奶奶的故事？曾经我是多么的想读书，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机会。
0: 对，
1: 我多么想进入大学的校门，但是母亲不让我去。现在我们是推着去呀，拉着去呀，拽着去呀。还有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当下确实吧，我们会面临一定的困境，所以年轻人流行两个字叫躺平。好了，我就是现在的日子正常的过了啊，可能现在基本的生活条件也都可以，甚至会有啃老族的出现。但是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孙大姐，还在以什么样的生命姿态来面对生命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是应该值得大家学习的。谢谢，我们谢谢这个盛霞老师这么真诚的分享，很动容哈。人生难免会有遗憾，谁都会有，但是您把遗憾变成了生命前行的动力呀。
0: 对，这就是我的一生的动力，所以到现在不后悔，
1: 不后悔。嗯，人生无悔，虽然有憾，
0: 对，
1: 但人生无悔。好，我们谢谢盛霞老师的分享。哎呀，每位老师的故事都那么精彩哈。我们的德庆老师呢，
2: 我想讲一下我的父母
1: 啊，讲父母的故事、
2: 啊、
1: 今天的故事太哦，好像是从自己，然后到各个年龄段，然后从人生的遗憾到自己的长辈都会讲到。刚才德庆老师说了，今年应该是七旬了，古来稀了。那您的父母呢？
2: 我父母都不在了啊，我就讲，父母恩深，家风永存，父母早已长眠，可41载光阴流转，我仍时时念起我的母亲，每每夜漫梦回，那份思念依旧锥心刺骨，不曾消减。母亲生于山东叶县朱桥村，一生辛劳，育有我们兄妹六人。她性子刚毅，手脚勤快，骨子里藏着常人难及的坚韧。上世纪60年代3年困难时期，母亲白日上班劳作，夜晚拖着疲惫的身躯，领着哥哥姐姐在家压螺丝。那时候一根螺丝是5厘米持家的智慧，断然撑不起这风雨飘摇的家。我的父亲生性

0: 开朗、乐观，嗜酒却不理事，平生最爱讲故事。每逢夏日傍晚，我们兄妹总搬着小板凳，欢欢喜喜围坐等候。他讲的最多的便是《聊斋》，那些奇闻异事成了我们童年最温暖的光影。夫妻一生最是古道热肠，邻里纠纷，夫妻拌嘴，总有他劝和的身影。记得一年除夕，全家围坐吃年夜饭，一位老邻居家中起争执，父亲二话不说就去调解，许久才归。待他坐下吃饭，竟割掉了一根牙，一颗牙。那时候我姐姐、哥哥、妈妈都觉得一种不祥的阴影嘛，就浮上我们那个脸上啊。然后1966年文革骤起，停课席卷四方，母亲带着我去市政府门前看大字报，一看便是整个时辰。转年父亲遭友人陷害，被捏造成张学良贴身卫士，扣上特务的罪名，关进牛棚受尽欺辱。后来在二哥朋友的接应下，父亲进入深山躲避数月，终究没能躲过造反派的抓捕，被押往煤矿挖煤，身体就此垮掉。直至1972年，父亲才得以平反昭雪，洗尽冤屈。但看时事如云烟，铭记恩情存如血。如今母亲已离世40年，父亲也离去47年，可他们留下的勤俭、诚信、助人、孝敬的品格，早已融入家族血脉，代代相传，沉淀为根深蒂固的优良家风。天堂里的父母，还有亲爱的大哥、二哥，你们尽可宽慰。如今孙辈个个成才，事业有成，三人硕士毕业，深耕热爱的事业。小孙女儿春梅更成长为优秀的心理学专家。
1: 从您这个口中流出的话，很多人生的悲喜显得非常的平淡，但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多少的人生的跌宕起伏呢？我特别想问一下，您的父亲是做什么样工作的？
0: 我父亲就是一般干部
1: 啊，一般干部。那我觉得您的童年生活非常的幸福，有这么贤惠会持家的母亲，但是有那么风趣，好像能够脱离很多生活烦恼的很有幽默感的父亲。所以您的生活当中就是既能够活得很安稳，又有很多生活的小情调，是吧？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幸福？
0: 是很幸福。但是在我父亲被关进牛棚的那几年里，一直心里有阴影。因为同学们都去组织看刘少奇访问雅加达和他夫人，那时候全班同学都去，就不让我去。所以这个阴影一直笼罩到小学。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毕业，
1: 就当时会小小的年龄背负一下时代不应该赋予我们的一些重任。
0: 对，想想就觉得锥心刺骨。
1: 是的，好，可能那也就是岁月留下的一些痕迹吧，也更能体现出我们当前的这种生活环境是多么的宽松，我们现在的孩子是多么的幸福。
0: 是的，
1: 真的，什么叫在蜜罐当中长大的？

0: 啊，所以我觉得，也许各位老师的年龄不是很长，但是总能在追溯以往岁月当中，对我们无论是中年人、年轻人还是小朋友们，都有一些可借鉴的地方。所以也谢谢各位老师的分享。好了，我们还有一位老师要讲述他的故事，每位老师都有每位老师故事的精彩之处。最后，这位老师又分享哪些方面的轻松岁月呢？我们有请出今天的杨辉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最难忘的时光呢，始终是和家人在一起度过的。我从小呢是在风景绝美的临海雪原长大的，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是在他们的爱中长大的，就是我在记忆中呢，我的第一瓶香水是我爸爸领我买的，我的第一个洗发香波呢是我哥哥送我的。我妈妈呢喜欢打毛衣呢，就是总是不停地变换着花样，到现在呢她还会在网上去给我抢购化妆品，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幸福很幸福。我讲一讲我在青春中最难忘的一些事情。我爸爸吧，他本身他是一个军人，所以他身上就带有军人独有的那种严谨担当和远见。在我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那个子弟校，我爸爸是第一任校长，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他教育思想呢非常超前，在那个年代呢就是格外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他亲手组建了学校的文艺队和体育队，我就是当时学校体操队的那个一员啊。我妈妈呢也是当时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她工作非常认真，年年都是被评为学校的劳动模范，还荣获过省级劳动模范。还有就是我哥哥啊，我小的时候呢，我爸爸非常狠心的就把他送到了那个速滑队。就是速滑队的训练的苦吧，是常人很难想象的，日复一日的训练，然后但是这份苦呢，就锻炼我哥哥坚毅不服输的性格哈。现在他在油田工作，篮球也打得非常棒，还曾带领中石油团队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冬季运动会。速度滑冰呢拿下了十分优异的成绩，这些呢都和我爸爸的严格啊就是教导分不开的。后来呢，由于就是我爸爸妈妈工作调动呢，我们就到了牡丹江市，爸爸在检察院工作。即使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呢，他从未停止对那个学习的脚步啊。他当时深知法律专业的重要性呢，就是参加了自考法律专业。那个时候他已经40多岁了。但是呢，就是我和哥哥上学，每天放学晚上回来的时候呢，都看爸爸看书，但那时候没打灯，他那个眼睛已经随着那个日光，随着他适应了，他黑他也能看到字，所以他这什么毅力呢，就是经常感染着我们哈。也是在这段日子里呢，爸爸也成了我文学路上呢就是的启蒙老师。他自考里的其中有一科叫大学语文，然后每每到了动情之处呢，他总是跟我分享，像那个给我讲李煜的《春华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那种婉约惆怅，给我讲李白《将进酒》的豪迈，还有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豁达义气，这一句句诗词里的美好意境呢，都感染了我，就是一点点浇灌了我对文学的热爱，直到今天我去从事这个朗诵的学习呀、都受了一直受的影响。就是在我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里啊，就是影响我一生的，就是我在走上教师岗位之前的一段时光里，我爸爸给我上了人生一堂课。我今天呢就讲讲这个故事啊。有一天晚上，就是我要当老师要上讲台的之前哈，就一个傍晚，我爸爸就把我喊到他身边哈。那天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完了就跟我聊了将近2个小时。那时候吧，我就是满是当老师那种忐忑和期待。爸爸看着我就一句一句的跟我说，你马上就要站到讲台当老师了，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爸爸今天给你讲2件事儿。你一定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第一件事呢，他就跟我强调，讲课的语言逻辑必须要严谨缜密。他耐心地给我讲解，就是教学语言里的各种逻辑思维。除了并列关系、子属关系，还有递进关系、因果关系，

0: 好多好多，要一点点分析，告诉我讲课的时候呢，每一句话每一个知识点都要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不能含糊不清，东拉西扯，要让学生听得明白，学得透彻。他一直陪着我，直到我能完完整整的、准确无误的把这些逻辑关系呢梳理清楚，复述给他听之后呢，才停下。紧接着呢，爸爸又跟我说了第二件让我铭记一生的事，他就说绝对不能把错误的知识和错误的观念带进课堂。他说人无完人，老师也不是无所不知的，总会有遇到不懂不会问题的时候。要是有学生提问你一时答不上来，没关系，你可以坦诚地告诉学生，课后去查阅资料，认真求证，下次再给学生准确解答。但是万万不能不懂装懂，不能模棱两可地去糊弄学生，更不能把自己拿不准不正确的东西呢交给学生。所以这一言一行啊，就是守住这个教学的严谨呢，才是一个老师最该有的底线。那两个小时的谈话呢，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字字句句都刻进了我的心里。所以爸爸用他一生的自律、严谨和担当，为我上了人生最生动的一课。
1: 我觉得我们的老师也是为我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后面还有吗？
0: 没有了
1: 啊，没有了。我们谢谢我们的这个杨华老师是吧？杨辉老师。其实我刚才听那个德兴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以为您的父亲是老师呢。紧接着杨辉老师就说到了您的父亲啊，确实对您的人生职业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听了老师的故事们，我突然觉得眼前就像是电视剧，好像一幕一幕都是随着光阴在流淌。好，也谢谢各位老师能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如此分享生命当中的最动人的篇章。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锁定的调频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橡皮擦。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难忘的青葱岁月。每个人的青春呢都是有悲有喜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吧，然后接着希望大家能够锁定调频继续收听来自蔡琴的青春悲喜曲。

0: 这首歌呢叫做《青春悲喜曲》，是来自蔡琴老师的。虽然说大家对其中的歌词的理解呢可能没有会那么深刻，但是每每想起他的声音，其实呢总有心头的故事在流淌。岁月沉淀，回望青葱年华，畅谈心底的别样感悟和人生况味，这就是今天的主题。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特别有请到的是来自大连八一朗诵艺术团的我们的五位老师，我们的左海燕老师、孙盛霞老师、王德信老师、杨辉老师，还有我们的许连华老师，再次欢迎一下各位老师的做客。刚才都和大家非常真诚地分享了生命当中的那些难忘的时光，细节都现在依然是历历在目，是吧？哈，他特别想问一下，其实生命就是一个历程，在这样的磨砺当中，其实每一件事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一些决策和人生的走向。想问一下，那件非常难忘的事情对后来的人生的一些很多的这个抉择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先问一下我身边的连华老师吧。
1: 嗯，就是说
0: 可爱的小毛驴的故事。
1: 是的，因为下乡那段时间吧，哈，我们把青春呢都献给了朝无达盟。从回城吧到现在呢，我们对第二故乡呢总是有一种情愫。就是我吧就回去了七次。我曾经呢给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捐献了百余套的服装，百余套。他们的学生呢上学呢都是穿着秋衣秋裤上学的，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而且呢就是说那个我们这个知青这些人呢，就是献爱心的不止我一个，还有的呢就是给那个当地的老乡解决就业问题，就是给他们过生日啊、红白喜事啊都到位啊，这些知青们都做得相当的好。这也是我们对这个那段时间的一个情愫。今年呢是我们这个下乡七六届下乡朝无达盟的50周年。
0: 嗯，
1: 目前呢我正在策划这场50周年的庆典活动，
0: 也希望到时候庆典一定会圆满成功，然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也欢迎您的老伙伴，如果在大连的话，也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谢谢，谢谢连华老师啊。来问一下我们，青春有憾的我们的盛霞老师吧，那段岁月对您的一些影响呢？
2: 好的，每每想起这段往事，心里百感交集。
0: 嗯，
2: 遗憾的是。年少没有走进正规的学院，失去了很多的系统学习的机会。但是，我唯一欣慰的是，即便命运没有顺理成章地让我走上求学的道路，我没有那个自若啊，没有那个我靠自己的努力，我没有放弃。我靠自己的努力在往后的日子追赶上去，每天白天上班，晚上认真的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坚持在工作上既站稳脚跟，又取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
0: 嗯，
2: 我常常觉得人的这一生总有无法圆满的遗憾，总有身不由己的抉择，但遗憾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那些错失的、失去的会化作前行的动力，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更加珍惜，更愿意拼搏。我那段失去大学的岁月是我一生的惆怅，而我后来自学成才的时光使我对抗遗憾，活出自我的证明。
0: 嗯，
2: 这一生虽然有缺憾，但我未放弃，这便足矣。至今我仍然兼职做会计工作，最多的时候是16家。
0: 嗯，
2: 现在岁数大了，做5家兼职会计。
0: 行，心情好最重要了，保证好我们的身体健康。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海燕老师啊，盛霞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你看了，迫不及待要有请出我们的海燕老师了哈。因为海燕老师实在是真的是哈，这个 散发着青春的光彩。我也欣赏过您的舞姿，想问一下哈，经历了那么多岁月的洗礼之后的话，那人说了银龄是人生的第二青春，怎么让您的第二青春也充满了这样亮色呢？
3: 那我就说说我认为啊，晚年不是生命的余烬，而是另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幕。这个所以呢，我就遵照我曾经啊听了一句话，说最好的晚年并不是坐等夕阳，而是主动的去设计。现在我在八一朗诵艺术团呢学习朗诵、演情景剧，那么学视频制作以及各个活动，充实了自己。同时呢，我也是担任了八一朗诵艺术团舞蹈队的老师，在各种比赛中呢，我也获得了这个荣誉啊，指导老师奖。所以那个人到这个年龄，就是老有所乐，老有所想，在未来的日子我们还会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0: 生活当中有了热爱。

0: 岁月就变得不那么漫长了。
1: 是的，
0: 所以生命当中一定要有向往，有你时时刻刻想奔着劲儿追求的那个高处和高点。
1: 对的，是的，是的。
0: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海燕老师哈。再来问一下我们分享父母非常感人故事的德兴老师啊，德兴老师也分享一下吧啊，怎么能把。好，我们先让颜辉老师先来，是不是？好，颜辉老师来分享一下。
1: 好的，我讲一讲我退休以后吧，生活吧。
0: 但我觉得你好像永远像个小女孩的状态啊，就是被父母一直宠爱着、呵护着啊。
1: 退休以后呢，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把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的那些热爱都捡起来，我就去了大连大学老年大学，这一去呢，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报了声乐，民族舞蹈，还有咱们今天聊到的朗诵，还有模特表演，就是在声乐里面呢，我就找到了那种心灵的滋养，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那种通透。在民族舞的那个舒展里呢，我把身体的筋骨都打开了，找回了轻盈。在朗诵的声音里呢，我把积压的情感释放出来，和文字对话。而在模特走秀的台步上呢，我更是重新找回了属于年轻的自信和优雅，这种感觉真是太快乐了。还有一个更快乐的事呢，就交给我的搭档王德兴老师来说吧。
0: 原来我们的颜辉老师和德兴老师还是搭档呢。
2: 对，
0: 还有
2: 朗诵，
0: 朗诵当中的搭档，有机会来节目当中共同展示一下好不好？那问一下德兴老师，什么是更快乐的事情？
2: 更快乐的事情就是沉醉在朗诵当中。因为我们俩都是办学嘛。然后办学他现在还从事着教写字的工作，而我就是彻底退休。从2021年年末开始，我就开始，我们俩就搭档哈，从2022年哈，咱俩就适当的就有的时候就，但是现在我们就起了一个梦想同声的视频号，我们俩就像玩儿一样，天天的沉醉其中，乐此不疲。
0: 就是老师们有你们的这个新媒体方面的这个视频方面的录制和推送是吗？是吗？然后大部分都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作品呢？
1: 我们经常读一些经典。经典的那个诗歌，像《我愿是激流》，
2: 相信未来，
1: 泰戈尔的《生如夏花》，
0: 想问一下两位老师，现在的这个粉丝数量能有多少？
2: 粉丝数不多，
0: 赶快在节目当中宣传一下，来，再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还是抖音号呀，什么说一下，给大家吸吸粉儿。
1: 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叫“梦想同声”
0: 啊，梦想同声。
1: 对，这个“响”呢是响亮的“响”，就是把我的梦想，说出来。同时发出一种声音。
0: 坚持更新有多长时间了呢？
1: 有半年吧。
0: 有半年的时间了。
1: 对，
0: 现在发送的作品能有多少？
1: 能有70多条。
0: 70多条了。
1: 对啊。
0: 半年70多条，老师们也不是特别勤快呀。
2: 有时候我一出门然后就
1: 停下来了。
0: 好，今天呢我们各位老师来节目当中都是真诚的分享了自己的这个青葱的岁月，还有人生特别难忘的故事哈。每个人的故事都是非常的生动有趣的。我们来看最开始的，我们的连华老师分享的故事是和可爱的小毛驴有关系的。
3: 是的，是的。
0: 其实想一想好像是跟某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有关系，但是呢其实是自己人生岁月当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是吧？
3: 对的，是的。
0: 那么小的年纪离开父母到大草原去生活啊，在大草原相当于生活了多长时间？
3: 2年吧。
0: 2年的时间了。当时会有那样的，像刚才别的老师也分享了，会有一种小小的担心，我要回不来怎么办？当时会有吗？
3: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就是奔着扎根草原60年，死在草原看红霞。
0: 所以能回来的时候也会觉得说，
3: 是是是是
0: 啊，这可能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安排和垂青吧。
3: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啊，当时的人的这种笨劲儿哈，真的是特别的足，思想很单纯，单纯人也会变得更加的快乐哈。然后我们今天的海燕老师是分享了自己在接近不惑年龄当中的一次小小的悸动哈，去当主持人，现在依然从事相关方面的工作吗？
4: 没有了，现在岁数已经大了，现在就是学学朗诵啊，唱唱歌跳跳舞呢，偶尔去旅游，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啊，所以不是因为年岁大了不当主持了，而是更愿意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了。嗯，啊，我们的盛霞老师，盛霞老师呢，人生是带着小小的遗憾。我父亲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呢，跟您相似，但是有点不同，他就是没有当兵。所以当我大学这个高考的时候，逼着我必须报军校，要圆他的梦。我抗拒了。我们的德兴老师呢，是分享了自己父母的故事，离世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不可能忘，也永远不会忘，那是我们人生的底色，是吧？我们的颜辉老师现在好像是母亲还在，
5: 嗯，
0: 还会帮您抢那个化妆品，
5: 对，
0: 想问一下，这个阿姨高龄了，
5: 78岁
0: 啊，78岁，其实还很年轻啊，
5: 啊，对，
0: 是吧？啊啊，所以总觉得，有父母在，我们还有来路，所以总觉得颜辉老师还有一点小女儿的小娇气感，大家有没有发现？
4: 是的，
0: 是的，所以你看了，生命就是这样，是一个不断的逝去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还拥有的时候，无论是青春，还是亲人，亦或是生命当中的其他馈赠，真的只有两个字：唯有珍惜，是吧？
4: 对的。
0: 好，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哈。那今天的我们的岁月橡皮擦呢，即将落幕了，也感谢，真诚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青春的絮语吧。青葱岁月呢，是刻在心底的诗行，纵然说年华老去，少年之心依然滚烫，是吗？愿我们珍藏过往的美好，在往后的岁月当中心怀暖阳，活出自在和芳华。好，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的陪伴，也感谢我们所有老师的真诚的讲述，跟我们的听友们说再见好吗？
4: 好的，再见，
5: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3: 朋友们，
4: 朋友们，
0: 不情愿是吧？好，欢迎下次再来好吗？
5: 好的，
4: 好的，
5: 好，
4: 好，
5: 谢谢。
0: 最后呢，送出这首来自岳培和老狼的歌《青春无悔》，希望所有的老师青春无悔，生命无悔。
5: 谢谢，谢谢，谢谢。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儿，

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膏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儿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

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了，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
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膏，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

0: 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3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5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1/3。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 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点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尤其是通过七个月九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

0: 五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姓杨，我今年60了。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4: 哎，好，您请讲吧。
5: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高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CA724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4: 可不是吧，
5: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4: 我能理解。
5: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4: 又复发了。
5: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一听。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我就觉得胡老师讲得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4: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5: 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去年的5月份左右到医院去复查了。就肿瘤标志物 CA724 这一项指标不但下降了，而且还降到正常值范围内了，把我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哎呦，我真是太高兴了。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而且还变小了。
4: 你看多好啊。
5: 对呀，大夫说呀，这就没事了，不用担心了。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都
4: 是
5: 胡老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4: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高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
5: 是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4: 哎，
5: 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哎，感觉疼的特别厉害，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折的哈，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
4: 嗯，
5: 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
4: 嗯。
5: 早上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
4: 啊。
5: 嗯，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都没有很好的效果，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
4: 啊。
5: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
4: 嗯嗯，
5: 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真是太神奇了。
4: 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啊！
5: 对对对对、
4: 嗯，
5: 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啊
4: 嗯，
5: 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
4: 嗯。
5: 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
4: 嗯，
5: 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
4: 啊。
5: 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
4: 啊。
5: 嗯，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伴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
4: 嗯，
5: 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
4: 嗯、
5: 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
4: 嗯、
5: 哎，舌头没疼啊，
4: 没感觉了啊，不像
5: 没感觉要高
4: 以前没有了，
5: 对，要高、
4: 啊、
5: 是，
4: 你看多好，
5: 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确实没疼，然后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
4: 嗯，
5: 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而是粉红了，
4: 嗯、
5: 舌苔也正常了，
4: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
5: 这
4: 些痛苦都消失了、
5: 啊啊，嗯，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还说呀、
4: 啊，
5: 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
4: 啊、
5: 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4: 啊！哎，
5: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
4: 啊，
5: 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
4: 嗯、
5: 是一天比一天好。人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
4: 没错，
5: 是
4: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发病的根本，让他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5: 对, 对、啊、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
4: 嗯、
5: 是，
4: 嗯，
5: 那
4: 咱们坚持吧，老朋友、嗯、
5: 是是是，我再次感谢您、
4: 啊、
5: 胡老师。
4: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5: 是
4: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哎，
5: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4: 嗯，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5: 哎，也祝您身体健康。
4: 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用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可靠的，是非常必要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5: 太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4: 好，咱先谈到这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哎，
5: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4: 哎，就这样。
5: 哎，再见。
4: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

0: 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1: 是吗？
0: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0: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0: 哎，这个
1: 变化多大
0: 了啊！哎呀，我这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这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看，
0: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0: 有劲儿，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0: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0: 我服了
1: 家了，
0: 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0: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0: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0: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啊，
0: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
0: 用。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0: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好不好啊？
0: 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1: 哎，
0: 胡老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1年多了。
1: 啊。
3: 今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1: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去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好好好，太好了。
3: 哎，老师啊，

0: 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0: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0: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嗯、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多发现的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啊啊
0: 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0: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0: 一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嗯、啊
0: 对对对的。
1: 嗯，
0: 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0: 原来嘛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0: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常的哎多发性的，对的。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硬包一样的。
1: 嗯，
0: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了。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死。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之后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要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啊、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嗯、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1: 啊、
0: 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嗯、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啊、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哦、
1: 啊、
0: 膝盖呀、啊、伸不开，哎伸不折、
1: 嗯、
0: 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
1: 嗯、
0: 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啊、
1: 嗯、
0: 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

0: 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糕，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他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他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他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糕，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0: 对对
1: 啊，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啊，没有那个
1: 别客气，
0: 哎，没有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哈。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欢迎您。
3: 大连的
1: 啊。
3: 对，我是你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1: 哦，
3: 今天给你挂电话呀，
1: 啊，
3: 想表示感谢你。
1: 好，别客气。
3: 真的，
1: 您请讲吧。
3: 我有心脏病，心脏病得有高血压，你知道吗？
1: 啊啊！
3: 所以说我走道走急了，心脏病就难受那样滋味。
1: 哦。
3: 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
1: 啊，
3: 我这个太烂了，心脏，都堵了，
1: 哦。
3: 说你这个要做支架呀，也得做10-8个支架，
1: 啊啊，
3: 还做不了说，然后啊，等专家回馈诊的时候，再叫我治，
1: 哦，
3: 我住到实验院就出院了，出院了拿着药上班吃，结果呢，正好啊，刚才你这个胡家老糕这个讲座了，
1: 啊，
3: 我听了就听你这个讲座啊，听了将近一个多月，我就跟老伴啊。正好好了，咱一次买了50瓶，吃饭，胡老师，我吃完以后啊，我吃了12天，我就觉得好受了，你知道？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那平常吃的药啊，开的药啊，一概不吃了。现在没说吗？挺好的。哎，再感谢你，胡老师。

0: 呐、
1: 啊，真的，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1: 啊。我现在啊，我爸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并发症了，是白内障。
0: 嗯嗯嗯。
1: 搁我没看人看不清楚，就看轮廓。哎，上医院说要去做手术，把白内障去。
0: 嗯。
1: 我说别、
0: 嗯，
1: 然后就吃你这个胡杨老膏吃的哈，现在是看哈、啊，明显好转。
0: 你看看、哎、多快呀 啊！这么些个病都好了、
1: 啊、
0: 是吧？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这个药啊，确实真好，真的。
0: 嗯嗯嗯嗯嗯。
1: 所以我们我俩准备啊，你要长期吃那药行不行？你说？
0: 对对对对对对。长期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咱们很多的疾病都可以随时解决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1: 我现在
0: 是有把握的，
1: 嗯，
0: 多
1: 活一年四一年，对不对？就用。
0: 好极了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个信息，是吧？
1: 特别高兴啊。
0: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那么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1: 对
0: 呀，
1: 对对
0: 啊，而且长期咱们用的话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了，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呀、啊、
0: 哈哈，哎
1: 哎呀，我最谢谢您了，真的
0: 啊，别客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1: 好，好，好，
0: 啊，
1: 祝你长寿。
0: 哎，好，谢谢您，也祝您更长寿、更快乐，全家幸福，
1: 谢谢，
0: 是不是啊？
1: 啊，对，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

0: 当专线
1: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我乃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胡家老高，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

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3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5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降糖药一粒都不用吃，而且胰岛素也减了1/3。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

0: 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无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七个月、九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

0: 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4: 哦、
5: 我姓杨，我今年60了。
4: 哦。
5: 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4: 哎，好，您请讲吧。
5: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高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CA724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4: 可不是吧，
5: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4: 我能理解。
5: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4: 又复发了。
5: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听。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我就觉得胡老师讲得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4: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5: 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去年的5月份左右到医院去复查了。就肿瘤标志物 CA724 这一项指标不但下降了，而且还降到正常值范围内了，把我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哎呦，我真是太高兴了。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而且还变小了。
4: 你看多好啊。
5: 对呀，大夫说呀，这就没事了，不用担心了。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都
4: 是
5: 胡老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4: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高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啊。

0: 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1: 哎，
0: 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哎，感觉疼的特别厉害，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折的哈，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
1: 嗯，
0: 哎呀，我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
1: 嗯。
0: 早晨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
1: 啊。
0: 嗯，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都没有很好的效果，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
1: 嗯嗯，
0: 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真是太神奇了。
1: 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啊
1: 嗯，
0: 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
1: 嗯。
0: 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
1: 嗯，
0: 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
1: 啊。
0: 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
1: 啊。
0: 嗯，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伴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
1: 嗯、
0: 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
1: 嗯、
0: 哎，舌头没疼啊，
1: 没感觉了啊，不像
0: 没感觉，要高以前
1: 没有
0: 了。对，要高、
1: 啊、
0: 是
1: 你看多好。
0: 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确实没疼。然后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
1: 嗯、
0: 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
1: 嗯、
0: 而是粉红了、
1: 嗯、
0: 舌苔也正常了。
1: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
0: 这
1: 些痛苦都消失了、
0: 啊啊、嗯，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1: 嗯，
0: 还说呀，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
1: 啊、
0: 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1: 啊。哎，
0: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
1: 啊，
0: 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
1: 嗯、
0: 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人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
1: 没错，
0: 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发病的根本，让他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0: 对, 对、
1: 啊、
0: 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
1: 嗯、
0: 是，
1: 嗯，
0: 那
1: 咱们坚持吧，老朋友。
0: 是、
1: 嗯、
0: 是 是, 是，我再次感谢您、
1: 啊、
0: 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0: 是
1: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哎，
0: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1: 嗯，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哎，也祝您身体健康。
1: 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用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可靠的，是非常必要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太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哎，
0: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1: 哎，就这样。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

0: 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是您。

0: 这个服药啊，负责我那个陈丽老师
1: 啊，
0: 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六天哈、啊，胡老
1: 啊，
0: 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十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四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十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0: 哎、这个
1: 变化多大
0: 了啊！哎呀，我这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啊，这服了六天，他就起变化。
1: 你看，
0: 完了那个服了一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
1: 啊，
0: 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哎，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一天三次走，就变成晚上一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哎，我迟到一个月呀、
1: 啊，
0: 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哎、
1: 是吧，
0: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啊、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哎，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多快、
0: 啊、哎，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0: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哎，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哦。
0: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0: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0: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0: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啊，
0: 好
1: 啊，
0: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啊。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好，坚持用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用、哎，谢谢、啊、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0: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
0: 的
1: 和他们联系
0: 好,
1: 好不好啊，
0: 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接触了、
1: 哎、好的、
0: 啊、好、
1: 再见、
0: 啊、
1: 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3: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1年多了
1: 啊，
3: 今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1: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
3: 哎、
1: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好，太好了。
3: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啊、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3: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
3: 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 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

0: 事情啊，哎，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0: 这个对他人呢，哎，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哎，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了，这个心理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是一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嗯，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嗯，啊，
0: 对对对的。
1: 嗯，
0: 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0: 原来嘛，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1: 哦，
0: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0: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硬包一样的。
1: 嗯，
0: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的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要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
1: 啊，
0: 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用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了。
1: 好，
2: 闪光灯啊，放慢车速，保持车距，骑电动车的朋友戴好防锈，这个海边晒容易皮肤泛红，另外呢，白天最高温度冲到了30度，出门一定要带水杯，多喝温水，喝这个淡盐水，别猛灌饮料哈，包里准备好遮阳帽、防晒霜、小扇子。另外呢，中午11点到3点钟别长时间待在沙滩，暴晒容易中暑。近海阵风偏大，带孩子玩水需要看好人，远离礁石浪区。去普兰店瓦房店的朋友哈，办事的、采摘的，随身带一把折叠伞。午后呢，可能会下一阵急雨。今天早晨4:50日出，7点钟去星海广场、东港散步、慢跑，海风凉快不晒。傍晚。

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弟弟，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人们总爱谈论改变世界，却鲜少直视镜中的自己。2007年，王力宏用一首《改变自己》轻轻推翻了这道藩篱。原来改变从来不需要宏大的宣言，它可能始于一个顺乱的发型，或许是一句随口的口哨。那一年，王力宏正在被某种无形的惯性包裹着，他感到自己被困着，日复一日的在循规蹈矩，突然的一次破茧。于是呢，他索性改变二字哈，写进了专辑。他让他也成为了一道自问自答的命题。他说希望音乐不止于抒发情感，更想为世界出一份力，而这份力量必须从自身开始。改变自己没有高亢的号角，开篇清晨醒来就是慵懒的对白，发型乱了心情跟着微蓝。王力宏用近乎闲聊的口吻将环保与自省装进了轻快的英式的摇滚里。他最聪明的地方是把改变世界拆解成无数个改变自己的微小的动作，少一点龟毛，少一点小气，多一些努力，多一些不放弃。口哨轻轻地吹过节拍哈，这个就像是拍着肩膀的鼓励，既亲切又笃定。为了诠释这首歌，王力宏亲手颠覆了曾经完美的形象。这个舌环、耳环、刺青皮，他化身为摇滚小子，用视觉的叛逆佐证了内心的蜕变。而歌词里的那份轻松的力量反而比任何说教的更加直抵人心。多年之后，改变世界早已经不只属于王力宏，他成了一种温柔的提醒。当世界喧嚣而沉重，你不必着急去撼动山河，只要从今天开始改掉一个小小的缺点，世界便会多出一寸光亮。这大概就是音乐最朴素的魔法。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改变自己的这首歌，它不仅是承诺奇迹，却也让人相信改变从听见自己的那一刻已然发生。

0: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3: 不知道你心情之后可以疗愈。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7: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9: 早安，
10: 早安，
11: 早安，
8: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我出发了，
8: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2: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玉雷，
0: 我们俩就是金玉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呢咱们本周啊没有明显的降水系统啊，但是呢雨水也不会完全的退场，继续呢会以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形式出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临近的这种天气预报，气温呢多多少少肯定要再偏高一些了，那么到时候了嘛，市区最高气温基本都在30度附近，大家注意防暑防晒。
1: 对，其实看这个天气预示哈，这个本周还是多雨的天气啊，昨天看介绍5天大概有3天都是有雨的天气。具体来看呢，今天周一天空云量增多，其中像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全市呢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多云天气紫外线的辐射依然是很强，大家一出门要做好这个防晒补水的工作。周二呢是短暂的转晴，周三到周五呢又将转为多云为主，其中周三是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周五呢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所以说这一周雨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气温很稳定啊，不管怎么下雨我们已经来到了30度啊，最高气温都是在29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5度。
0: 是，总体来看呢，咱们本周啊大部分时段风向呢都是以南到东南风为主，风力轻缓，空气湿度呢会持续偏高，所以说呢体感依然会非常的闷热啊，出汗比较多，大家及时补充一些淡盐水啊、电解质水啊，白天啊早晚能活动活动，中午的话尽量就是避免在户外暴晒吧，是吧？
1: 可以选择在一些阴凉的室内啊，做一些这个放松啊、体育运动啊，喜欢锻炼的朋友就是一早一晚还是比较好的。今天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
0: 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打卡问候啊！我们今天的金鱼打卡团们，你们好吗？
1: 这位发来的信息啊，很早啊，4:52还告诉我们，特意说了一句说就是打卡，没有看球。
0: 那这个点起来看球正合适啊，是不是？
1: 不喜欢看球呗，
0: 不爱看，
1: 就是打卡没看球。那就是醒得早，
0: 对，
1: 醒得早。

0: 早起得早，
1: 真羡慕啊，这么早就能醒。
0: 嗯，东华也说了，说金龙娱乐早上好啊，新的一周工作愉快，来打卡了。
1: 嗯
0: 啊，这我们的好朋友哈，坚持打卡不开云雾，6:48发来了信息。还有盈利应该是出去锻炼了吧。说早上好啊，好久不见了。
1: 是，确实好久不见了。
0: 嗯，有一段时间没过来了是吧。
1: 上一次发信息还是问我是不是该上班了。
0: 啊、哦、还是在6月24号就半个月了。
1: 一转眼一个月的时间盈利都没来了。你去哪盈利去了？
0: 嗯
1: 啊，赢没赢了利啊？挣多少钱？
0: 那肯定盈利了。
1: 盈利了。
0: 哎，
1: 嗯，名起得好啊。
0: 动动也发来了信息了，金龙娱乐早上好，新的一天开始了，上班加油。
1: 嗯，你也加油
0: 哦。也给我们所有朋友加加油，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这里是早安991。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肯定离不开刚刚结束不长时间的世界杯的总决赛了啊！这可以说呢，让我们全球的球迷热血沸腾、翘首以盼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冠军悬念终于落下。
1: 嗯，所以说好多人的心情也都很激动啊。
0: 嗯，
1: 依然沉浸在西班牙队夺冠的这个喜悦和震撼当中。
0: 我估计如果没有看球的朋友啊，今天早上一起来的话，首先要了解了解到底谁夺冠了。
1: 嗯，
0: 也许哪怕不是个球迷，我可以这种张场球我都不看，但是我要知道结果吧。
1: 这也是说是在世界上发生的一个大事儿
0: 啊，
1: 大多数国家都在关注的一个事情。
0: 而且啊，四年才一次嘛，是不是？而且还有就是总决赛两支队伍，一个是西班牙，一个是阿根廷，都是拥有了大量球迷、大量粉丝的这么两支球队。
1: 对，
0: 嗯，
1: 这是时隔16年啊，斗牛士军团再度捧起了大力神杯，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宣告了这个传控王朝的强势回归。
0: 嗯，
1: 哎，说起大力神杯，一瞬间大家就会想到。之前我们还恶补了一些大力神杯的一些冷知识，
0: 对对对，
1: 上面什么刻字啊，
0: 嗯，
1: 是空心的呀，
0: 哎，
1: 上面还有多少这个金啊铜啊，
0: 还曾经被偷走过呀，
1: 嗯，
0: 哎，融过呀，炼过呀，
1: 是
0: 真的假的呀，这些都讲过是吧？那么来说一下比分呢，常规赛时间呢是双方打成了0-0啊，最后呢是在加时赛的时候呢，西班牙队是打进了一记啊关键的进球。
1: 对，西班牙凭借叫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是1-0战胜了阿根廷，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嗯，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呢是再度登顶。上半场比赛双方呢是0-0打平，阿根廷队呢居然是零射门，这个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啊。用很多这个球迷这个专业的这个足球评论员的来说呢，说是阿根廷自己选择了一种自己特别踢的别扭的方法。就是往往啊，这个这几年世界杯的总决赛啊，除了今年没看之外，前几年我都看了，其实并不好看，不如小组赛那种大开大合呀，大家打的就是放得开好看。因为小组赛呢输一场没有关系，但是最后的总决赛呢谁都不敢输，所以反而踢得极其保守，再加上球员呢可能心理压力也比较大，不敢犯错误，因为一旦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可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所以大家踢的都是小心翼翼。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啊这个踢得还可以，但是这个阿根廷队是零射门的原因之一。
1: 嗯，那谁让全世界球迷这么关注呢？
0: 对，
1: 你把它上升到一个高度了，反而给这个球员很大的压力，
0: 而
1: 怕自己出错嘛。
0: 西班牙队才3次射门，所以说你上半场可以说是非常的沉闷呢。
1: 嗯，对，全场补时阶段的阿根廷的一位费尔南德斯啊，收到了本场比赛个人第二张黄牌啊，结果被两黄变一红嘛，罚下了。嗯，常规时间结束呢，双方都没进球，所以进入到了这个加时赛的阶段啊。加时赛上半场呢，西班牙这个前场是连线破门啊，犯规在先，结果就被判无效了。
0: 嗯，
1: 到了第106分钟，是西班牙队的费兰托雷斯劲射破门，最终是1-0战胜了阿根廷，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是，所以说对于喜欢西班牙的朋友来说的话，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愉悦的结果，是不是啊？自己喜欢的球队也获胜了啊！那么对于喜欢梅西、喜欢阿根廷的球迷来说的话，可能会觉得哎呀，稍微有点遗憾了啊。没有卫冕嘛，毕竟上一届世界杯冠军是阿根廷。

0: 啊。
1: 嗯，
0: 对，咱们可以回顾一下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的一个晋级之路，也可以说呢叫稳抓稳打啊，步步为营。西班牙队呢被分在了 H 组，同组对手包括了像乌拉圭、沙特和福特角啊。那么首战呢是0-0平了福特角，
1: 这是最大的一场冷门、
0: 哎、然后呢第二场比赛呢是4-0大胜了沙特，最后一战呢是1-0小胜了乌拉圭，淘汰赛呢是连克强敌啊，可以说含金量是十足的。
1: 嗯，两胜一平要是积七分是吧、嗯、
0: 对。
1: 然后到了16/1决赛啊，是3-0淘汰了奥地利啊，1/8是1-0，这场也很精彩，
0: 打接轮嘛，
1: 两牙之战嘛、
0: 嗯、
1: 啊，1-0战胜了葡萄牙，
0: 是
1: 1/4是2-1战胜了比利时，半决赛又是2-0战胜了法国。
0: 嗯，
1: 这今年的比赛确实打得长啊。
0: 是啊、
1: 嗯、
0: 打了好多场比赛嘛。
1: 对，
0: 嗯，哎，顺便提一嘴啊，法国队呢是在争夺季军的时候输给了英格兰啊，这样的话呢是法国第四，英格兰第三。
1: 嗯嗯，就是3-4的比赛也结束了。
0: 嗯，
1: 哎，这么快吗？
0: 先打3-4，最后留给决赛。
1: 我记得好像是上周四吧，还上周五，
0: 嗯，
1: 咱们还在介绍呢，说在7月20号凌晨3点钟，
0: 对，
1: 就感觉还有好几天呢。
0: 嗯，
1: 那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赛程确实也很紧张啊。
0: 对，
1: 打完了最后这个1/4半决赛，你们不歇个10天半个月的，
0: 那
1: 就打
0: 拉太长了。你别忘了，都是在异地他乡啊，异国他乡，是不是？
1: 是，
0: 哎，尽早的把比赛踢完呗，好回国呀。
1: 那当地多好啊，直接在这个时间开展一些什么狂欢呐、
0: 啊，
1: 啤酒节呀、
0: 喝迷灯的，
1: 哎，让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球迷啊、游客呀，哎，再玩一周，
0: 再出来什么丑闻了，
1: 哎呀，加大当地的这个文旅宣传，
0: 拉倒吧。那是在这个19号凌晨的时候，比赛是3-4的决赛啊。
1: 哦，
0: 所以说20号凌晨的是总决赛。
1: 今天早晨哈。
0: 对，那么19岁的亚马尔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啊最亮眼的新星，在多场淘汰赛当中呢，也是屡立奇功，用实力是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还有像加维啊、巴尔德等一些一众年轻球员，敢打敢拼，配合默契，在赛场上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和冷静。再有这个老将的经验加持，新人那种活力迸发，让这支西班牙队呢可以说是笑到了最后，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夺冠也算是实至名归，是这样子啊。
1: 对，当然了，很多人呢也非常喜欢阿根廷队，也很喜欢梅西、
0: 嗯、
1: 是吧，也是依然拼到了最后一刻啊。像这梅西也将近40岁了，
0: 嗯，
1: 发挥依然也是非常的稳定啊，精准的传球啊，啊，顽强的突破呀，也是诠释着对足球的热爱和执着。
0: 嗯，
1: 这可能就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0: 差不多了，39了，39、
1: 嗯。所以呢，说未能如愿卫冕吧，在赛场上每一个瞬间呢，也是值得球迷们铭记。
0: 对，可以说也是靠着一己之力啊，把阿根廷抬上去的啊，无论是传还是射，包括这个上一场比赛也是，对吧？都是靠着梅西，不是吗？
1: 嗯，对。所以说呢，阿根廷也是拼尽了全力了，
0: 对，
1: 赢得了全场球迷的尊重。
0: 嗯，
1: 当然了，西班牙的夺冠呢，不仅仅是球队的荣耀，也是这个传控足球的胜利、
0: 嗯、
1: 啊，耐心的这个传球配合非常的默契，也向世界证明了这个团队足球的魅力，不单靠一个人两个人，
0: 嗯，
1: 这是一个集体项目嘛。
0: 对，但就是有一点，就是说传控确实漂亮，但光在那传控，看起来比较沉闷。我跟你说，就是你这种看法吧，你都不如看看咱们大连英博3-1打这个山东泰山那场比赛，就是在本周末刚刚结束这场比赛，
1: 嗯、
0: 在主场啊3-1拿下。你看咱大连队踢的是吧？虽然说没有那么流畅的配合呀，或者是传控，咱也没有特别多的传控，但咱们的一脚传球也踢得非常好，而且最主要什么呢？一顿猛攻，愣是把山东泰山给干懵了，
1: 嗯
0: 啊，6分钟之内进俩球。确实好看，连这个解说员都说了，说看大连球啊，赏心悦目，确实好看。
1: 对，
0: 就是一顿攻，
1: 嗯
0: 啊，连阿基姆彭都已经踢抽筋了，75分钟干抽筋，你就想他踢成什么样？
1: 是，
0: 嗯，
1: 所以大家多关注关注我们家乡本土的球队吧，
0: 是不是
1: ？来说说大连英博，
0: 大连
1: 世界杯决赛也不好看，他也介绍完了，
0: 嗯，
1: 是，
0: 大连英博吧，咱们大家看没看呢？周六晚上的比赛啊，
1: 嗯、
0: 也是6万多人在现场。啊，
1: 对，
0: 山东泰山呢也是来了不少的客队的球迷啊，在一个角落里，是不是啊？能看见橙色风暴啊。但是呢，就是一上来之后啊，大连队确实是主场啊，6万多人山呼海啸般的这样的一种气势。您说啊，咱们大连的球场呢，主场啊，绝对是魔鬼主场。什么叫魔鬼主场？你来了之后啊，球员呢，尤其是客队的球员，压力确实很大。而我们这个主队的球员呢，这种压力会换成动力。因为那么多人呼喊你的名字， 你这个肾上腺素不飙升都难。
1: 对，
0: 你确实足够的兴奋，
1: 家乡的人民呢在为你欢呼和呐喊。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咱们这个本土足球。

0: 的这个魅力，朱球城是当之无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喜欢球啊，多支持自己的家乡球队，支持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球队，觉得这真挺好。反正我挺理解这个事儿，但是可能个人原因吧，我就一直就是个人哈
1: 啊，
0: 不太理解，就是跑到别人的国家，穿着别人的队服，替别的队啊，就是疯狂的那种打 call 那种感觉
1: 啊、那只是喜爱嘛，
0: 对，就是这个喜爱。对，我觉得你为自己的国家队，为自己的城市队，是吧？疯狂啊，欢呼、啊、呐喊到现场去、啊，因为你有家国情怀。对吧，你有这个家乡啊民族的这份感情在里边。你就是前两天我觉得那个就是新京报还点评了嘛，就是咱们中国的有一个小伙子穿的这个阿根廷球队这个队服跑到国外去玩，跟阿根球队的队员在一起一起这个呼喊，然后那个视频当中还有好多阿根廷的球员跟他一起喊，结果突然发现有一个这个男子其实在骂他的
1: 啊。对，
0: 哎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个人觉得很奇怪。当然可能有就是特别喜欢的，跑到人家国家穿着人家衣服替人呐喊，完最后人家不领情，完还骂你两句。
1: 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是不是？不需要，是吧？这不是经典的台词在这里边吗？所以说，只是单纯的喜欢就可以了。行了，就先说到这儿吧，是吧？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那这场世界杯的决赛你看了吗？因为今天有不少的单位呢，是为了让大家去看这场总决赛，可能是不上班的。所以说有可能这个时间正在补觉吧，毕竟3点钟开始踢，再加上加时赛踢了足足接近120分钟，不能接近的多120分钟，对吧？再加上补时，3点踢到5点，后面还有颁奖的话6点左右才能结束呢。
0: 不说这个决赛中间中场休息可能延长到30分钟嘛？
1: 对呀，那就更长了。
0: 延长没延长，中间是有文艺节目吗？跳舞啥的吗？
1: 肯定有，肯定有安排。
0: 大家来说说世界杯吧，也可以说说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这场东北超的，不是东北超啊，是大连英博的比赛。
1: 对，
0: 大家有没有看啊？这片蓝色的主场有没有在现场呢？呐喊助威。咱们来说说球啊，周末刚刚过去的这两场球都可以聊一聊。
1: 如果去英博主场看这场比赛的话，真的是相当过瘾。据说什么呢？主场的这个初赛的这名单呢？还没读完呢，球进了。
0: 对，
1: 就那么的快乐。
0: 还在介绍球员是吧？
1: 对，正在介绍球员呢，球进了。
0: 对，这是酣畅淋漓的一场比赛。
1: 对，
0: 大家都可以聊聊吧。周末和今天早晨啊，这个进行了两场比赛，你看哪一场了呢？说说你的想法。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日热搜榜，咱们来说一说为啥体感快烤熟，天气预报报不到40。
1: 这个好多人都说了，是不是天气预报
0: 不准，不敢报，
1: 不敢报，
0: 嗯，
1: 对吧？包括这个气象员呢，经常出来解释这个事情，
0: 辟谣的事儿是吧？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呢，全国呀，确实是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高温啊，甚至打着引号的炼狱的感觉啊，出门两步直接原地融化，雪糕刚拆给包装袋，走10米化成水了，
1: 嗯，
0: 凉鞋踩柏油路。能听见滋滋沾脚的声音。
1: 对，昨天还看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女士啊，刚买回来一袋虾，她就随手啊放在这个台阶上了，转头没有几分钟
0: 红了，
1: 就是怎么哎，闻一股臭了吧唧这个味道，然后一看那个虾呀，已经是半生不熟了，已经扎到这个红彤彤的了，啊，因为温度太高，还在家里袋里闷着，有的虾已经变味了，
0: 哎呦，
1: 就已经发臭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那种夏天熟食捂到这个袋里，因为蛋白质比较高。可能一会儿的功夫就开始发臭，就那种感觉，
0: 嗯，
1: 一袋虾全废了，
0: 嗯，
1: 你要说烤熟了回家还能吃，它臭了。你说
0: 在咱们大连来说呀，你看都到了这个时间啊，依然温度保持在啊20多度的时候，尤其是早晚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如果说刮着风向的，刮点这个西风啊西北风啊，空气再干爽一点，就感觉不到特别明显。但是啊，在其他的一些城市啊，几大火炉像西安啦北京啊这种旅游的圣地，嗯，这个时候一去，我干嘛才25度跑到40度的地方去呢？
1: 是，
0: 很多人去完之后都觉得我自己我图点啥？这么舒服的地方我不待，跑到人家39、40的地方我去干嘛去了？去就后悔，
1: 就感觉现在很多朋友就养成一个习惯了，一说到。

0: 玩儿，一说到这个旅游，就一定要往外走，一定要坐飞机、坐高铁，自驾几个小时跑到外省去。去了之后感觉哎，还是这块好，
1: 不是在大连好。
0: 尤其是现在放了这个暑假时间了嘛，哎，身边好多朋友啊，尤其是这个家长，都开始这个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打算。你一问这些身边的孩子啊，我要去这儿，我要去那儿。你说你咋不在大连待呢？
1: 是啊，就是因为在咱们这个城市特别凉爽，待惯了之后啊，去其他的城市确实是极其的炎热。那么有些地方说呀，说拿着这个测温枪往地上这么一怼，五六十度，走在路上烫着脚心发麻，身上啊闷得喘不上气儿。但是天气预报一报呢，37、38、39，哎，卡死不上40。不少网友啊就直接脑补了一出大戏。说这气象台是不是故意压着不报40度啊，就怕触发什么高温停工的政策，或者单位不用放假了，企业不用发高温补贴了，反正各种各样的逻辑推理啊，有模有样的，全网到处转发吐槽，说气象部门你藏着温度不报，肯定是或者是哪部门政府要求的，都在互相那么吐槽，
0: 这就是猜测嘛。有人猜测，但刚才其实咱也提到了，是啥，是这个网友说拿测温枪往地上一怼，
1: 哎，
0: 你测的是地面的温度，
1: 地表。
0: 天气预报报的是什么呢？是天气，可能说空气中的温度吧，是吧？这个话题呢越炒越热，当然气象专家肯定得出来这个解释。其实你光看这个新闻啊，每年都有，从这个国家到省里，到这个市这个气象部门相关的这个专家都会出来给解释啊，一句话呢打破这个谣言，说真不是不敢报，也不是说谁不让报啊，是大家呀这个测温度的这个地方啊根本就不是一套统一标准，有的你是测你的车的机关盖子，有的你是测这个地面，是不是，有的测着墙皮。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专属的气象道具啊，叫百叶箱。这个口有的时候你可能只能是看这些记录的片儿哈，能够看见，或者专门讲这个气象预报这个宣传片能看到。
1: 对，这个百叶箱啊，你看叫百叶箱嘛，咱不见过百叶窗吗？它那个东西啊，有点相似，
0: 四四方方一个小盒，
1: 表面长起来看起来呢，就跟那百叶窗的一杠一杠是差不多的，啊，也是透气。
0: 天气预报所有的这个气温呢，全是离地，叫1.5米，哎，通风遮阳，然后呢，这个百叶箱要放在开阔草坪上，然后在这里测出来的。这是全世界统一的一个观测标准，数据呢全自动上传，全程是留痕的，哎，预报呢这个报低报高啊，还有考核打分，还有考核扣分，所以根本没有人为啊篡改数字的这样一个空间。全国各地每年呢发布啊就上千条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只不过你可能就是不关注，你总关注，哎，我们这38，我们这37，你感觉有40多了，你觉得没报。其实你要报的话，全国每年上千条40多度的，尤其是你关注几个城市，武汉、重庆、新疆，哎，每年多次实测超过40度，直接就公示了，哎，是不是这几个地方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也自己考虑一下，武汉、重庆、新疆，是，就是你可能就是体内。淤湿比较多的朋友，你可以考虑去这几个地方，确实热
1: 是吗？
0: 对啊，所以说藏温度啊，不敢报啊，这个说法压根儿是站不住脚的。
1: 其实都用不了跑那么老远呐，你就去北京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啊？去整个河北省，不能说整个河北省嘛，有些重点城市，像保定啦、石家庄啦、邯郸啦这些城市，你去看看温度吧。原来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呢，你看现在还能避暑吗？是不是秦皇岛还能好一点，哎，凉快一点，因为离咱比较近嘛，河北辽宁嘛，哎，离咱比较近一点，你走太远就得坐飞机了。
0: 是，我记得咱小时候学这个地理的时候不还背过嘛，说这个中国的三大火炉嘛，重庆、武汉、南京，后来过了多少年之后说这三大火炉还变换了，
1: 变西安了吗？
0: 就变成这个四大火炉，又加了一些城市，去除一些城市。
1: 说今年西安旅游的人特别少，大家知道吗？关注了没有？就今年很多这个视频呢很有意思啊，他是把去年的这个视频和今年的视频做了个对比，然后放了个音乐，哦吼哦吼那个，然后哦吼没有人。
0: 对当地的文旅啊，其实真的有很大的影响，不仅对当地的文旅，你知道对在西安呢、北京啊举办那些赛事都有影响。哎，身边好多的一些个学生啊、同学啊，他每年会参加一些艺术类的比赛，然后在这个7月份、8月份呢，他有几个赛区，西安赛区、北京赛区。今年据说好多比赛的人都比较少， 一听说去这两个地方比赛，算了，我不参加了。
1: 对，尤其在大连，
0: 嗯，我上大连本地舞台锻炼锻炼得了，决赛不去参加，
1: 太热了，
0: 受不了啊。
1: 那为啥地上测出来差这么多呢？专家说两个核心区别，第一个就是预报气温等于空气温度，马路水泥地测出来的叫地表温度。
0: 嗯，
1: 这里边两个名，空气温度和地表温度，这俩东西不能画等号。
0: 对，
1: 你大晴天的中午，那柏油路面那吸热能力多强啊，是不是？那柏油路面那晒的，是不是？哎，特别的热。
0: 就柏油路面啊，就自打这个太阳刚一露头，它就开始那接收这个热量呗。
1: 嗯，
0: 到了正中午了，你想它已经晒了多长时间了？
1: 对，
0: 本身还黑，还吸热。
1: 嗯，这个
0: 夏天别穿太颜色太深的衣服，
1: 尤其你是铺的新铺装的地面的话，那更黑。
0: 嗯，对，
1: 那才热呢。
0: 你会发现有的这个新的柏油路不都说吗，说这个沥青感觉都晒化了，
1: 是
0: 那个新的那个沥青上去一踩都软乎的。
1: 对，你要是就是你蹲下来呀，晚上低一点那个角度去看哈，
0: 嗯，
1: 就感觉蒸腾的往那个热气呼呼往上跑。
0: 对，
1: 能看见那个东西是吧。
0: 所以大家也不要把这个地表的温度还有那个车前机关盖子，你的车如果停在地面晒了几个小时，
1: 嗯，
0: 烫手。有人做实验吗？放上一个虾，
1: 嗯，放个鸡蛋，
0: 放上一个煎蛋，
1: 嗯，
0: 那你怎么被说这个煎蛋你在举在空中它会熟呢？
1: 嗯，
0: 所以这个空气当中的温度和这个机关盖子和地表的温度它就是不一样。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它不是不敢报，它确实是要比百叶箱标准气温要高出，甚至能高出十几度。
1: 嗯，
0: 哎，你拿这个测温枪怼着地面测的是被太阳啊烤烫的路面，它不是流动的空气，所以你不能拿这个数值去对比标准的天气预报。
1: 嗯，相当于拿那个烤箱的底盘温度啊去对比室内的室温，那能一样吗？
0: 对。
1: 第二个更加的扎心呢，就大家最直观的热叫体感温度。你看还有体感温度和播报气温的又是两码事儿。你比如同样是36摄氏度，你干燥有风顶多就啥呀，晒。你要赶上三伏三拿天，温度七八十啊，湿度七八十，汗液排不出去，热量全呼在身上，那体感直接飙到40度以上，就这种感觉。
0: 对，就是汗排不出去。
1: 就像说同样的温度，大连热还是沈阳热？我告诉你，大连热，大连湿度比较高。
0: 嗯，
1: 沈阳呢它不热，为啥？它干，没那么多黏糊糊的东西。
0: 对，干燥有风，
1: 顶多就是晒。嗯，
0: 是，
1: 哎，但它不那么热。
0: 除此之外呢，包括太阳的直射呀，你穿的是不是深色的衣服啊，哎，你是不是就是说一天在户外走动比较多呀？
1: 嗯，
0: 以及个人体质
1: 胖瘦啊
0: 都有关系，
1: 怕冷怕热的
0: 全都能够加重啊这个闷热的感觉。
1: 嗯，
0: 有的人呢可能一直在这个树荫下，那就觉得好像比较凉快；有的人呢可能一直在外面走，在大马路上暴晒，那这两个人同一天这个体感就能差出好几度来。
1: 嗯，
0: 这也是个人的感受，哎，不能说等同于标准化的观测的气温。
1: 对，那么气象台那个百叶箱啊，简直就是夏天专属的一个避暑房啊，草棚这个阴凉通风，再相当于天天待在这个树荫空调里边测温。那我们普通人呢，就得全天在这个露天柏油路子里边啊，柏油路上面行走，一个住清凉小屋，一个站铁板烧，那不一样啊。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百叶箱啊安的题也挺合理的。你看它安在这个1.5米的这样一个高度，那是不是一般就是标准人，嗯，比如说脖子
1: 差不多
0: 胸脯这么一个高度。
1: 对，
0: 其实可能就是你站着你的上半身的一个体感的一个温度，就是空中和，
1: 嗯，
0: 空气当中体感的这样一个温度。
1: 嗯，
0: 哎，当然了，也有网友这个建议说，气象局你可以把这个百叶箱啊搬到十字路口嘛，你放在这个沥青路上你测一下子，保证天天42起步。那这个肯定是这样啊，你放在地面它肯定就高啊。
1: 嗯，
0: 但专家听完了也挺无奈的，说你要这么测的话，那每条街每块地砖那温度可能也都不一样。
1: 嗯，
0: 再就什么呢，闹市区肯定比公园高。
1: 对，
0: 楼顶肯定比草坪高。哎，1000个地点1000个温度，那就没有统一参考的价值了。
1: 对，
0: 这个天气预报就失去了预警的意义了。所以统一标准才能全国数据对比，然后呢精准预判高温的这样一个范围。
1: 嗯，

0: 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啊，今天出这么一道题啊，这个世界杯也结束了，咱们也就慢慢告别世界杯了啊，咱们说点其他的事儿啊。再说清朝的时候啊，咱们看见很多电视剧对吧，发型呢都是前边啊剃光那么一大半，后面呢留那么一个辫子，留这么一个发型。那你知道为什么留这种发型吗？

0: 咱们来看看啊，给大家呢四个备选答案，有一个是正确的。
1: 是，我们来说一说吧。
0: 嗯，
1: 第一呢，说是避免骑马奔跑的时候吧，这个头发呀太长了，遮住了前面的视线。
0: 嗯，
1: 留辫子可以当枕头用。
0: 对，两点，一点就是把前面剃光，这样的话呢，没有这个挡视线的这个头发，你只有整个刘海啦或者长头发，这骑着马呀，然后满族嘛，对不对？清朝那会儿，然后他遮视线不得劲儿。
1: 嗯，
0: 第二个呢，留这个辫子啊，它长，哎，卷吧卷吧卷吧卷吧，挺高的，可以当枕头用，所以留这么一个头型。
1: No， 当枕头用就留在了这个
0: 后边。哎，
1: 对，
0: 它盘着。
1: 其实咱们就是那时候大汉民族的时候啊，那都是束发嘛。
0: 嗯，
1: 那个时候人的头发确实比较长，如果你在骑马呀，比如说战斗啊、工作的时候，确实有人会散嘛。
0: 嗯，
1: 你看这个属于在这个大汉民族的时候，那个电视剧当中不也是嘛？
0: 嗯，
1: 作战的时候容易那个不管男的女的发柳都比较长，容易遮住。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你看电视剧说前面剃光，
0: 哎，
1: 省着遮挡视线。
0: 这是
1: 当然，其实到了这个清朝啊，是对大汉民族一个很大的耻辱。
0: 嗯，
1: 这属于这边被外地入侵了嘛？
0: 是。
1: 所以说，好多人那时候就说了，留发不留头，是留头不留发。
0: 嗯，
1: 老祖宗几千年传来的东西，就被强制的这个剃掉了。
0: 那也没有办法呀。
1: 咱们就来说为什么剃掉，这是第一个。
0: 会是这个答案吗？
1: 嗯
0: 嗯。
1: 第二个呢，说剃掉前半这个头发啊，能够散热防中暑。留辫子呢，方便冬天呢裹住脖子能保暖。
0: 这个就如果是女性朋友能知道啊，那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留这个长头披肩发，就特别的热。你把那个头发呀，哎，盘起来，脖子露出来，那立马就凉快。所以说，他说剃到了前半头啊，能够散热防中暑，似乎也有一定道理。那毕竟头发少了，是不是？那留辫子呢，哎，可以裹脖子上保暖，有点像围脖的作用。这个会不会是答案呢？
1: 嗯，
0: 听起来也似乎有道理。冬天的时候
1: 似乎有点道理，
0: 哎，
1: 但是那个时候汉民族的时候，他也会束发嘛，束发高官，不管是前面后面，头发全竖起来，然后在头顶上挽一个卷儿，扎一个簪子呀，对不对？扎一个玉的，扎一个竹子的，哎，通过这个放个玉啊这样的东西，但是可能也会有很多是披散在后边的，是不是？老话说前发齐眉是后发遮梗，哎，也会挡住脖梗子上，
0: 是
1: 这头发在脖子上是不是也很热？
0: 哎，所以说第二个答案是正确的吗？这个头型，哎，第三个说打仗的时候啊，前面这个留头发会遮住视线。辫子呢可以盘在头上当这个头盔来缓冲保护头部，
1: 然后作为一种保护，
0: 哎，这辫子叭叭叭它在头上，哎，万一说这边一棒子刮打头发上了，我这辫子比较粗，我能缓冲一下，要不然直接打脑袋上面那么疼啊。
1: 那为啥不打头盔上呢？不打在安全帽上呢？
0: 啊，
1: 你看现在进工地必须戴安全帽，战场也得戴头盔，
0: 哎，
1: 但是跟大家说，有头发和没头发，就是你头部受伤肯定是不一样。
0: 嗯，
1: 你看有的人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受了这个外伤，他有头发啊，碰撞啊，确实能缓冲一些。
0: 缓冲。
1: 但是呢，缝针的时候比较麻烦，这块要剃头，这块要剃秃了一块。
0: 剃秃得对，剃秃。
1: 对。但是如果说你头发比较短，或者比较是一个光头，你要走到光，比如说磕广告牌上了，磕哪个山
0: 墙，直接就口子了，
1: 直接就磕大口子。有头发多多少少确实能够保护和缓冲一点。
0: 所以说这个答案是正确答案吗？
1: 嗯，
0: 哎，
1: 这个东西反正也看对方是什么兵器吧。
0: 嗯，你说
1: 当头就给一棒子，一下削在三胖子，可能多少顶点。你要对面是一个青龙偃月刀，你这带啥也白扯。要打扎枪，哎呀，啥都白扯。
0: 另外他说了，打仗的时候前面留头发会遮挡视线。确实，你说留着长了吧，这边正打呢，嘿哈嘿哈，哎呀妈，等会儿。遮眼睛了，
1: 豆包，我听你喊。
0: 不是什么豆包，
1: 我听，哎，豆包。
0: 我说等一会儿，
1: 等一会儿啊，
0: 哎，等一会儿，挡眼睛了。
1: 当兵的也竖头发嘛，头发竖起来嘛，但可能就打着打着，
0: 它掉下来了呢，
1: 发柳子掉下来了。
0: 是啊，
1: 哎，
0: 所以说干脆吧，把前面全给剃光溜的，
1: 对，
0: 啥也没有。是不是？
1: 你看那古代战争打仗的时候，有的时候唰着一刀过来哈，你稍微低头低慢一点，一刀砍头盔上了，就连头盔带头发，咵，
0: 头发散出来了，
1: 头发就散了。
0: 那就
1: 披散下来，你看谁打仗哈、啊？又披散着头发，
0: 哦，
1: 再有点血躺下，就感觉哎呦特别凄惨打的。
0: 嗯，
1: 你要知道清朝这前面
0: 没有
1: 光脑瓜，
0: 哎，
1: 这一刀直接砍脑袋上了，
0: 关键就没有啊，至少不遮挡视线，是吧？不影响打仗，对吧？
1: 这是第三个答案啊，是不是为了不阻挡视线啊？甚至说头发在头顶上还能当点缓冲，保护头部呢？
0: 嗯，
1: 第四个 说当时啊，就是剃头之后啊，就是古人认为这个前额的头发呀会遮挡福气，
0: 天庭饱满，
1: 哎，这个剃光了方便吸纳天地好运，接受天地灵气。
0: 嗯，
1: 这个辫子呢，为什么在后脑有整个辫子呢？哎，可以锁住财运不流失。
0: 哦，
1: 有没有这种说法？那当然，这肯定是清朝、啊，满清那边的一个说法。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哎，如果是汉族的话，说遮挡福气，那可能汉族早就剃光了。
0: 嗯嗯，所以说这四个答案，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就是清朝的时候，发型呢都是前面剃光一大半啊，后边留那么一个辫子。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再说一下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答案？一，避免骑马奔跑时头发会遮住视线，那么留辫子呢可以当枕头用。
1: 第二个呢，说剃掉前半边的头发能散热防中暑，后边留辫子还方便冬天呢可以缠在脖子上能保暖，
0: 当围脖用。哎，第三个说打仗的时候前面要是有头发呀会遮挡视线，所以给它剃光了啊。这个辫子呢可以盘在头上当头盔，来缓冲保护头部。
1: 第四个说古人认为啊，这个前额的头发会遮挡福气，剃光了方便吸纳天地灵气啊，有好运。
0: 嗯，
1: 辫子呢能够锁住财运不流失。
0: 嗯，
1: 所以后面留辫子。
0: 对，哪一个是正确的？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5: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0: 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来看一下撞墙大脑的问题和答案。来说一下，清朝的时候这个发型都是前面剃光一半，后边留个辫子，这是为什么呢？哎，到底是因为避免骑马奔跑的时候头发会遮住视线，留辫子当枕头用，或者是为了防暑，留辫子是为了取暖，
3: 还是说打仗的时候前面留头发避免遮挡视线吧，这个辫子呢还可以盘在头上当头盔，作为一个缓冲，保护你的脑袋。再就是说，古人认为这个头发能遮挡福气，就给它剃了。哎，留辫子干什么呢？锁住财运不流失。
2: 对
3: 啊，前面是福，后面是财。前面福别挡，后面财要留。
2: 来看一看这个不开云雾说，那清朝那个时候是封建社会啊，那统治者肯定不会被老百姓考虑这个那个的，所以说我选第三个吧。
3: 就实用的角度来说，
2: 打仗
3: 的时候别遮挡视线。然后盘在头上还能缓冲，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
2: 但是就是啊，只考虑士兵是吧？那老百姓没有必要啊，老百姓也不上去打仗去，干嘛非要留统一的头型呢？
3: 随时征兵呗。
2: 啊，
3: 战争
2: 征兵
3: 的
2: 时候现剃不行吗？
3: 往往就说嘛，一家一户就要出个男丁嘛。
2: 夏
3: 至听兰说了，我选一，哎，我就选一啊。一是啥来着？
2: 一是啥？记不住，反正就选一
3: 啊。
2: 一就是骑马奔跑的时候头发会遮住视线，所以给他剃了。留辫子呢，可以当枕头用。
3: 我觉得你骑马呀、打仗也好吧，你遮视线，那就只能说明你头发没扎利索了。就像现在女孩出门，妈妈给我小辫扎利索点哈，别中午上一半散了。头发你扎紧一点呗。
2: 咱们来说一说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啊，
3: 第一个，
2: 避免骑马奔跑时头发遮住视线，而留这个辫子呢，是真的要当枕头用哦。
3: 啊，就在后脑勺这儿。
2: 对，咱来说一个颠覆认知的事儿吧，就是清宫剧里边啊和那种阴阳头啊，在清朝啊大部分时间根本是不存在的。真实的清朝初期，男人脑袋上啊只留铜钱大小的一撮头发，
3: 特别丑。
2: 你就想那铜钱的要多大呀？
3: 那时候叫金钱鼠尾头嘛。
2: 哎，
3: 所以说为什么那个时候清朝刚刚把这个大汉给打败了之后嘛，占领了之后，这汉民族整个这个被满清占了嘛，好多人纷纷站起来反抗，其中就是一条嘛，
2: 就是头发的问题，
3: 留发不留头，就是你必须要剃头，所以这个汉人非常的不理解，不能接受，老祖宗传下来几千年的，
2: 确实丑啊，
3: 那时候有说法嘛，叫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把我这个头发全都剃了，只在后脑勺那儿留这个金钱大的那么一绺头发。哎，什么叫金钱鼠尾头呢？就是在后脑勺留那么一小撮儿，编成辫子之后要穿过铜钱当中的这个孔。
2: 那铜钱的都见过吧？
3: 对，
2: 那有多大呀？
3: 所以说穿过来之后就跟那个耗子尾巴似的，
2: 哎，极其细。
3: 那么汉人觉得这是一个耻辱，所以叫金钱穿过来，哎，鼠尾辫，金钱鼠尾头。哎，后来呢可能到了这个中清和晚清的时候啊，就是留的能够
2: 多一点，
3: 但是跟你说也远没有像电视剧那样就留那么多，
2: 是
3: 在脑瓜顶正好卡一条线，
2: 一大片
3: 剃掉了，完后面后脑勺全都剃光，那个
2: 留着
3: 远比那个还要小。
2: 是，
3: 包括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就是香港还演过很多像这么反清复明啊那种那个片子
2: 啊，
3: 他们那个就更不真实了，就是咱们普通的头发，然后梳了一个背头，然后把后面扎起了一个辫儿，那个陈近南不就是那样式的吗？
2: 是，
3: 其实那就基本就没有剃，前面还有发际线呢，往后一捋，然后这个道具吧加了一个辫儿，就那样式的。
2: 对，
3: 其实那还挺好看，几乎就没剃头。
2: 对，
3: 其实那剃的太多了，哎，就那后脑勺留那么一小撮。
2: 对，你就记住吧，金钱儿、鼠尾辫儿，就从我这一个名儿，你就知道大概能留到点东西了。满族呢是马背上的民族啊，是以这个捕鱼、狩猎为生的，所以说你想嘛，骑着马。在树林子里边狂奔，那前面要是留的一堆刘海，风这么一吹呼哗呼一脸，你看不见了，撞树上算谁呢？打猎射箭的时候头发挡眼睛了，溜跑了，他还活不活了？
3: 那你在树林子里你还骑啥马呀？在树林你就慢慢走呗，你骑马嗷嗷一顿狂飙，动物不也吓跑了吗？
2: 那狩猎的时候嘛，你得有速度，是不是？而且那树林子大呀，你不骑着马你能回得来吗？哎，所以说呀，把前面的头发剃光啊，哎，纯粹也是为了保命用的。
3: 对，
2: 哎，
3: 只是从这个生存的角度来说，
2: 嗯，
3: 哎，所以呢，把前面的头发剃光了。那么后面为什么不干脆你就全剃了呢？就剃个光头呗。
2: 嗯，
3: 有两点原因呢。第一啊，就是满族人呢，他信奉这个萨满教，他们相信呢，头发呀长在头顶，离这个天呢最近，哎，是灵魂的栖息的地方，所以是非常的神圣。所以在后脑勺靠脑顶那个位置，他留一撮儿。
2: 对。
3: 再就是什么呢？战士啊，如果战死沙场啊，就回不了家呀，可能尸体拿不回去了，对吧？那么战友啊，会把他这个辫子啊剪下来。带回去就这一撮儿，
2: 嗯，
3: 然后告诉这是谁，
2: 对，
3: 军籍是什么，
2: 是，
3: 算是魂归故里了，把这一撮头发带回去，
2: 是，
3: 哎，头发来说呀，尤其对战士来说呀，可能比命还重要，
2: 哎，所以要留这么一裤吧。第二个呢，就是使用，刚刚提到了，说晚上在野外露宿的时候，这个辫子啊，他给它解下来，哎，盘一盘，那就是一个现成的枕头，确实能够当枕头用。
3: 但其实我觉得也没多少，
2: 嗯，
3: 咱都说了嘛，金钱鼠尾辫嘛，
2: 嗯，
3: 就那么留那么一小溜，
2: 哎，
3: 你再盘它能盘哪儿去？
2: 白天呢，如果你热了，你可以盘头顶上，
3: 嗯，
2: 它能防晒。那
3: 你戴个帽就完了呗。
2: 但有的人能戴帽，有人不戴帽子呀，是不是？有人戴帽不好看。所以啊，这么一条小辫啊，它能够当枕头，又能当遮阳帽。所以那个时候呢，人呢，他舍不得全剃掉，都他得留点，嗯，
3: 对，
2: 哎，
3: 主要是人家民族的一些信仰在里边吧，
2: 哎，
3: 再兼顾一些实用的功能。
2: 你记不记得有电影叫《神鞭》？神鞭叫记得吗？
3: 神鞭
2: 叫神鞭呢？
3: 神鞭
2: 啊，我记得是鞭还是鞭，反正就是好像也是讲的是清朝的吧，就是这个鞭子特别厉害，
3: 对，
2: 啪啪一顿甩，
3: 拿大鞭子当武器，
2: 当武器吗？
3: 嗯
2: 啊，后来就是打仗嘛，最后好像跟这个好像就是。是不是跟那个这个外国人打
3: 八国联军？
2: 哎，我记得好像是八国联军。
3: 对，
2: 最后打完之后辫子都抽碎了。
3: 神乎其神嘛，他那辫子甩起来能接打子弹，
2: 嗯，
3: 然后当那个兵器啪一甩抽人
2: 啊，当时
3: 大脖筋上直接给嘎断了。
2: 对，
3: 啊，我只有这个片儿，我小时候还看过他的这个小儿书，
2: 哎，那个片儿很好看的，当时看着，
3: 嗯，
2: 而且很流行，经常在这个电影频道反复播出。
3: 是，
2: 这么多年好像不怎么演了，很悲壮的一部电影。
3: 对，
2: 嗯，
3: 但是反正这个肯定是有。艺术加工的成分，
2: 是
3: 咱都说了嘛，金钱鼠尾辫嘛，怎么可能留那么粗大辫呢？
2: 嗯，
3: 那都不叫金钱鼠尾辫了，
2: 嗯，
3: 你叫大钢马尾辫，
2: 大狐狸尾，
3: 特别的粗大有劲儿，
2: 是
3: 啊，抡起来拿它当鞭子来抽人嘛，
2: 嗯，
3: 大家可以搜一搜啊，就叫神鞭。
2: 大家是不是也看过这个片儿，嗯？我估计提这个名都那都看过，
3: 几十年的一个老片子。
2: 对，因为当时能够看见这样的好片的也不多，是不是？那个时候电影哪像现在这么发达呀？是不是？
3: 嗯，
2: 大家可能也看过，大家可以说有没有印象？哎，一个大鞭子叭叭抽当武器。最后呢，我记得就是战争场面非常惨，基本人地也铺了一片，就他剩他自己了，然后在那就是杵着一个武器啊，在那站不住了，然后呢鞭子都已经打散了，
3: 嗯嗯，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大连都市之声，
4: 嗯，我想听热搜吧，
5: 那你自己搜呗，
4: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5: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2: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继续发信息过来参与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一个来说一说关于世界杯的事儿啊，一个也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刚才留辫子啦啊，包括那个电影《神鞭》有没有看过呀，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3: 嗯
2: 嗯，
3: 大家对哪条新闻感兴趣啊，也欢迎说说您的这个观点。
2: 是，
3: 嗯，看看这个葛岩还说，他说我选 E，
2: 嗯，
3: 我们都结束了，臣服者的象征。
2: 嗯，
3: 那时候确实是很，
2: 但是自己也是那么留的。
3: 嗯，
2: 它不仅仅是臣服者象征的问题，
3: 那其实就是臣服了嘛，
2: 嗯，
3: 对吧？被征服了，要跟我们一样，
2: 嗯，
3: 留这样的头发，作为汉民族是不接受的嘛，
2: 是
3: 没办法，只能是臣服，没打过人家嘛，
2: 嗯，
3: 满清入关了嘛，还来看看这个拉尔森啊，他说我觉得是一，啊，因为关外的士兵常年在外面打仗嘛，一般都在草原，
2: 嗯，
3: 睡觉的时候就席地而躺，拿这个垫子当枕头，拿辫子当枕头。
2: 哎，拉尔森是个新朋友啊，刚刚关注的朋友，是不是？
3: 是嗯，感谢啊，
2: 回答正确啊，而且今天对你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不是？7月20号是咱们关注了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的第一天啊，发了个信息，俩主持人就看见了，极其重视。
3: 拉尔森，感谢这位 国外的朋友
2: 啊，拉尔森，你好，拉尔森，哎，带几个好哥们过来啊，
3: 听名像瑞士的
2: 啊，你是哪儿的？
3: 薇薇啊，发信息了，他说这个，他说你们这一天天的啊，考的天文地理呀，曲艺数学呀，
2: 啊，
3: 哎呀，这些都一点不考，就考历史，
2: 嗯，
3: 专考我弱项，这些撞墙大脑光光让我撞墙，
2: 就剩撞墙了。
3: 哦，
2: 其实你细合计，
3: 天文历史、曲艺、数学
2: 都行
3: 啊，
2: 嗯，
3: 行，明天我们还是考地理，考历史。
2: 其实你这么想啊，那些你都在行，现在呢，就历史这块比较弱，通过我们节目给你补上了，
3: 嗯，
2: 对不？
3: 补上一块短板，
2: 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们？哎，
3: 对你擅长啥你还总练啥，
2: 那有啥意思？
3: 对吧，不擅长啥才要多考一考，
2: 哎
3: 哎，多学习学习，
2: 是，
3: 嗯，还有这一堆小符号小表情，
2: 你小星星
3: 小星星，
2: 嗯，
3: 说主持人早上好啊，快更新三国演义吧，啊，孩子们都在翘首以盼呢。哦，这家里不止一个孩子。
2: 嗯，孩子们，
3: 还是说你是老师
2: 给大伙播，
3: 好多孩子
2: 家里边肯定俩孩子，
3: 嗯，孩子们都愿意听，挺好的。
2: 对，更了呀，
3: 你先听听西游记吧。
2: 听说西游记好几遍了。嗯
3: 嗯，
2: 对对对对，
3: 《三国演义》确实更起来有点慢，
2: 那一集长啊，
3: 因为每一集啊写我就要写两个小时，录呢录三十分钟，
2: 嗯，
3: 最主要的最近有些同志总录错，哎呀，剪起来可费劲了，
2: 是吧？
3: 剪要得剪一个小时，
2: 是，哎呀，我录挺好啊。
3: 这家昨天我剪一宿，
2: 关键那得太热了。
3: 就是做一集大概需要三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时间，就连写、再录、再编辑，嗯，所以说确实是比较慢。
2: 嗯，
3: 你上点心，这样我们速度还能快点。
2: 在这儿点我呢，
3: 哎，哪是点你，直接说点名了，
2: 我这等半天不出稿呢。不堪云雾说：“哎，对，你说那个神鞭那个电影我看过，陈宝国演的，啊。”玻璃眼是什么意思
3: 啊？玻璃眼说一只眼睛还是就是受过伤嘛，叫玻璃眼，是不是？
2: 哦，
3: 一点可能有点浑浊，叫玻璃眼。
2: 哎，
3: 这个没有印象，
2: 没印象啊。松说了，变简了，神还在。对对对对，这句话经常在电影里边说，变简了，神还在。
3: 他说一个月前这个央视还播了呢。
2: 哦
3: 哦，八零后应该都看过的神变，是神变吗？
2: 我记得叫神变，但那个字儿当时我那时候小，
3: 哦，
2: 不知道叫神编呢还是变，也不仔细看不清。
3: 哦，
2: 就这么个事。
3: 我小时候看那个书的时候是神鞭，
2: 哦，
3: 那可能。

0: 后来电影叫神变了，
1: 应该是剪的说的是辫子的事嘛，所以应该叫神变啊，辫子的辫。
0: 所以看来还是大家有看到的哈。
1: 哦，一个月之前还演了，嗯啊，现在还有人看中央六呢，真了不起。
0: 中央六现在播的片都不错，
1: 关键是现在很多人看不了电视剧、嗯、那个电视了。
0: 哦，
1: 那有线电视看不了啊，
0: 是
1: 对吧？
0: 嗯嗯，欢迎大家继续来这个聊一聊吧。
1: 我下了个央视频，刚我需要付费，比那个什么酷喵都贵。
0: 嗯，对，
1: 看不起。
0: 看电视看电影啊，付费不很正常吗？包括你出去看电影，不得花钱买票吗？啊、
1: 是啊。
0: 来说一个这个电影吧，这个呢真的是超级推荐给大家。这个电影真的是在7月18号我还真看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动画电影这个《八仙》。
1: 嗯，
0: 简单的跟大家这个聊一聊吧。18号的时候呢，正式登陆了全国的院线了。啊，原定的是在7月24号上映，就是因为点映的时候口碑炸裂，这个片方啊是火速的提前了一周啊。这个底气呢确实是来自观众的反馈，你像这个猫眼儿啊，这个开分是9.7分，淘票票开分是9.6啊。7月15号点映以及预售这个总票房已经突破了这个5000万了啊。从成都的首映礼到全国的点映，满场笑声掌声不断，就是这个神仙喜剧叫八仙，他这个八仙后面加了一个叹号、嗯、我这个周六当天就看了，看完我就发这个朋友圈了、
1: 啊、
0: 当时我写的是超级超级推荐，
1: 好、
0: 哦、这个片子是可以和哪吒二是相媲美的，甚至我个人感觉是超过哪吒二的，
1: 嗯，
0: 这个片子绝对会成为一匹这个黑马。
1: 是，所以有人说了，这个八仙这个作品会不会是下一个哪吒呢？那这个有待我们市场去检验了，但是现在的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考虑去看一下。
0: 嗯
1: 嗯，一会儿我们来详细来介绍介绍这个片子啊。

0: 都说这个闻香识人呐、香味呢是女生专属的隐形门片啊，名片。穿搭呢可以简约，但身上这个香气呢绝对是不能敷衍的。一款好闻的香水呢，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之间呢都能够自带魅力，还能够让人呢对你印象很深刻。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五款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香水，全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常年热销不踩雷的，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500毫升，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50毫升刚才那个说了500毫升是吧？香奈儿的蔚蓝是50毫升啊，圣罗兰的傲飘明呢是90毫升，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呢是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是5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是90毫升啊。我这么多在一块儿啊，各种风格全覆盖啊，清冷中性，温柔少女，御姐气场，撩人甜香，全都有。不管你什么风格，都能够挑到心仪的味道。今天呢，大牌美妆王炸福利，五款国际大牌香水是破价来袭，每一款都只要299。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咱们这是五选一啊，大家听好了啊，五选一只要299啊。介绍一下，香奈儿的蔚蓝呢是百搭的中性香，男女都能驾驭。圣罗兰傲飘明呢是经典的撩人的甜玉香，斩男又斩女。加布利尔呢是专属的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呢是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好。自由之水呢是气质洒脱的高级感，尽显优雅的千金范儿。从清冷的中性到撩人的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全都涵盖了啊！不同风格呢都能找到心仪的味道，你可以自己选啊。我们得给大家介绍的还是比较详细的，你看你喜欢哪一个？这个官网啊卖都比较贵，你像这个蔚蓝，50毫升的就卖到950，加伯利尔呢100毫升的要卖到930，反正价格都很高啊。最贵的你像这傲飘明，950毫升的要卖到1700，但是今天呢不用花大几千啊，五款大牌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啊，非常的合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香水来抢购吧。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买，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